0: 老家的河畔落脚了。我觉得留住候鸟的是这片古老的村落。
1: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块淹没年代的石碑。爷爷的爷爷曾在碑下讲述古老的故事和传奇。
2: 江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
0: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片桃花林。每次读《桃花源记》，脑海里浮现的总是家乡的景象。我的祖祖辈辈何尝不是桃花源中人？
1: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祖屋和它鲜红的楹联。云对风，雪对雨，来鸿对去雁，宿鸟对鸣虫。故乡就是用这种方式和每一个来客对话。
0: 村落是乡音，是孩童的笑颜。村落是斑驳石碑上的悠悠历史，是游子心头浓浓的乡愁。

0: 香啊，愿你以本来的模样生长，就像那逐水而居的候鸟。无论我们走多远，你是回忆和心灵落脚的地方。
1: 漫步都市，总有一种声音最能抵达你的内心。
2: 守望午夜，
1: 总有一种声音为你绽放最愉悦的心情。爱上这座城市，爱上这座城市的声音。听我的世界，我的调频。

0: 交广信息速递，网罗新鲜资讯。首先关注头条资讯。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等突出问题，今年以来，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一月以来，指导网站平台深入清理虚假摆拍等违规短视频52万多个，严惩违规账号6.8万多个，发布治理公告54期，并集中曝光典型案例。
1: 另外，三月中央网信办指导抖音、快手、腾讯、小红书、哔哩哔哩、微博、淘宝、京东、拼多多、支付宝、美团、百度等12家平台先行先试，完善内容标注标签，对内容标注功能进行优化和测试。
0: 近期，网络上出现了一批一键生成爆款种草笔记的 AI 写作工具。这些工具以极低的成本批量炮制虚假消费体验和商品推荐。近日，中央网信办部署开展清朗整治 AI 乱象专项行动，聚焦利用 AI 技术生成数字泔水、制作发布虚假信息等问题，坚决清理违法不良信息，依法处置处罚违规账号、MCN 机构和网站平台。

省内新闻资讯一起关注。近日，省财政厅下达2026年省级地表水断面生态补偿资金1亿元。自2018年补偿机制建立实施以来，省财政累计投入补偿资金10.4亿元。

0: 全省国考断面水质优良比例从2018年的75.2%提升至2025年的91.2%。
1: 近年来，安徽把残疾人事业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以省政府名义印发实施《安徽省“十四五”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规划》，将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等四项残疾人工作纳入我省民生实事项目。十四五期间，全省残疾人事业发展支出达115亿元，支出总额逐年提高，残疾人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0: 一起来关注本市新闻资讯。记者从市人社局了解到，2026年困难毕业生一次性求职补贴申领工作将于6月30号截止。符合以下条件之一即可申请，分别为低保家庭、零就业家庭、脱贫户家庭及防止返贫监测对象家庭、长江流域重点水域退补渔民家庭、特困人员、残疾人，获得国家补学贷款。
1: 补贴按照1500元每人的标准一次性发放，主要用于补助毕业生求职创业过程中的相关费用。符合补贴申请条件的毕业生可以通过支付宝、安徽政务服务网、安徽省阳光就业网上服务大厅进行线上申领，按照提示如实完整准确填写申请信息进行网上申报。
0: 更多本地新闻资讯，您可以下载安装掌上博州客户端，点击查看。

0: 山清大道与山遥遥，国道十字路口辆车相撞，请过往车辆绕境。
1: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提供的路况信息。我们从这个路段通过的话呢，要多加的注意和小心。那如果说在出行路上看到了突发的路况信息，或者说哪个路段比较堵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来说一下我们的这个具体的路段位置，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提醒后方来车。这个时候看到啊，城区路段当中的总的这个路段呢是比较的顺畅的，各位驾驶车辆也是可以放心的选择通行。好的，关注到时间结束今天的节目，明天节目时间我们再见了，明天见了，拜拜。

0: 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先找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6: 出游用电信 5G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7: 联通3000兆，智享完美生活。千兆 5G 网速随时拉满，游戏娱乐不卡顿。千兆宽带2000兆高速率 ，AI 看家智慧安防，千兆 WiFi 热门好剧随心看，全家畅享完美生活。联通之家，幸福到家。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8: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9: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0: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9: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11: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9: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2: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3: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2: 别拍了，别拍了。
9: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你睡了吗？他们可还没休息呢，壁挂空调每小时耗能1.2度，电脑待机耗能每小时0.5度，打印机每小时待机耗能1.7度。是时候做出改变了，让工作一天的他们晚上也能好好休息，充充电。
1: 节能增效不仅仅是环保理念，更是我们的生活习惯。让我们共同行动，把节能理念转化为实际行动，践行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一起为美好生活加油。
2: 以上音频由博珠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在奇民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不只是技艺，心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4: 北京时间9点整。
5: 交通热线，一本常听常新的交通服务类广播杂志，倾力为您展现电波中的城市生活画卷。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参与。参与热线：85581368551116。

早间的九点整，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正在直播为您送出的交通热线，我是孟阳。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晴转多云，气温在22到32度，偏东风3到4级。在这呢，也提醒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交通出行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进行咨询或者是投诉。两路热线正在开通当中，号码分别是8558116和8558136。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听众朋友反映问题的答复情况。有一位听众朋友想要咨询，去年酒驾被查，驾驶证被暂扣6个月，如今呢，科目一已经考过了，扣分也处理了，现在已经超过8个月了，但是呢，在12、123上自己的驾驶证还是被暂扣的状态，想问一下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那么关于他反映的这个问题呢，经过城西中队调查核实，情况如下。当事人李先生呢，是在5月6号考过了科目一，当时呢，李先生也已经到城西中队咨询，并且恢复了驾驶证，并且告知当事人李先生，城西中队按照程序已经在网上递交申请，3个工作日内驾驶证可以恢复正常状态。

0: 为了提高博物大道的通行效率，根据道路实际情况，已经在该路段设置了交通信号协调控制通行，俗称呢交通绿波。博物大道交通绿波总共分为三段，第一段是张良路至汤王大道段，第二段呢是金华路至建安路段，第三段是神农大道至和盛路段。博物大道东向西通行，根据设计时速行驶可以不用停车，西向东通行，根据设计时速行驶需要在建安路处停车一次。博物大道的全长是 12.7 公里，根据限放行模式，除了集中通行、突发其他交通情况等，通行等待很少。后续呢，交通信号优化人员将持续关注该道路的交通情况，根据交通变化及时优化交通信号灯通行方案以及配时。在这提醒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也遇到了交通出行方面的问题，您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进行咨询或者是投诉。两路热线正在开通当中，号码分别是8558116和8558136。
1: 骑手您好，您有新的外卖订单，已自动为您接单。
2: 哎、老婆，我先不说了啊，有新订单了。好好好，知道知道，我会注意安全的。
1: 沿途有新订单，需20分钟送达，是否接单？
2: 接，赶一赶，来得及。这条路我太熟了，走你。
1: 你好，有新订单，
3: 有新订单，
1: 有新订单，新订单。
4: 每天你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
2: 您好，您的订单。你好，我马上到，马上到。麻烦您快点，我还有下一单呢。
4: 争分夺秒，穿梭抢情。
5: 哎呀，哥们儿，你看着点儿。
6: 着什么急呀？抢什么呢？
2: 对不起，对不起，不好意思。
4: 你是骑手，忙碌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你成就别人的嘱托，也请守护好自己的安全。
7: 提醒您，把速度放慢一点，让人生的路走得更稳一点。

0: 交通热线，一本常听常新的交通服务类广播杂志，倾力为您展现电波中的城市生活画卷。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参与。参与热线：8558136，8558116。
1: 早间的9:12，这里是正在直播为您送出的交通热线。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交通出行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进行咨询或者是投诉。两路热线正在开通当中，号码分别是8558116和8558136。5月5号，在济广高速下午4点左右，张某驾驶一辆白色小车行经弯道路段，在出弯时并没有顺着弯道修正方向，而是以每小时120公里的速度直直地冲向路边，猛烈地撞上路边设置的防撞沙桶，沙桶直接被撞爆，沙土瞬间呀漫天乱飞。快车道上一辆黑色小车也被飞溅的沙石砸中，事故造成两车不同程度损坏，高速路铲受损，所幸没有人员伤亡。交警询问张某事故经过时，张某坦言说感觉有点犯困。原来至事发时，张某已经连续驾驶4个多小时，午后阳光下封闭车内闷热，双重因素导致他有些困倦，没有及时发现行驶轨迹的异常。交警对张某进行了批评教育，并且认定他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在这呢提醒大家，立夏之后啊，天气逐渐炎热，容易催生困意，加之当前昼长夜短，夜间睡眠相对不足，广大驾驶人应该保持规律的作息，尽量利用午休补充一下精力体力。夏季开车出行要注意开窗通风，合理使用空调，以保证车内空气清新舒适，并且准备一些清凉油等提神醒脑的物品。长途出行要安排好沿途休息节奏，参考逢三进一原则，在困意疲劳感产生之前就到休息区去休息调整，尽量呢避免像午后啊夜间，尤其是凌晨2点到5点这些犯困时段出行。近日，安徽睢溪交管大队接到举报，说有一辆灰色小车夜间多次闯红灯。根据线索，交警很快就锁定了涉事车辆和驾驶人杜某。经查，杜某呢是在4月14号当天取得的临时号牌，自认为没有悬挂正式号牌就不会被抓拍，于是呢无视安全和法律规定，肆无忌惮地闯红灯，期间多次险些撞上其他车辆和行人。交警对杜某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并依法对他3次闯红灯的违法行为处600元罚款，驾驶证记18分，并依法扣留。近日，在二广高速湖南益阳段，一男子开车的时候伸手拿饮料喝，导致呢车辆撞上护栏发生事故，造成车辆严重损坏。事故发生在今年的3月13号，当时呢胡某开车行经弯道路段，在入弯时与中央护栏发生碰撞，随后又撞上了右侧护栏，事故造成车辆受损严重，所幸胡某系好了安全带，没有受伤。据胡某说，事发时他右手离开方向盘去拿饮料，准备打开喝时，因为入弯时车速快，左手单手握不住方向盘，从而发生了事故。民警对胡某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和安全教育，对他分心驾驶的违法行为依法处罚。任何降低驾驶专注度或者让注意力从前方短暂转移的行为都属于分心驾驶，很容易引发交通事故，给自己和他人带来危险，大家一定要避免。
2: 报废的小轿车在报废场遇见了面包车。
3: 这不是小轿车吗？我是面包车呀，你怎么也来这儿了？
4: 别提了，我那主人一点都不珍惜我，经常空挡踩油门，遇到马路牙子就一跃而上。
3: 嗯，空挡踩油门确实很毁车呢。好多人不知道使用大油门对发动机有好处， 要是总不让油门上4000转，反而有害。
4: 对呀，这才5年，我的发动机、减震器、轮胎各个零件都不行了。哎，你怎么也伤痕累累的？
3: 我更惨，我的主人夜晚开车总喜欢一直开远光灯，他老婆明明提醒过他，开远光灯会晃对面司机的眼睛，可他就是不听。有一次对面一辆车被闪花了眼，就撞上来了，我就成这副模样了。
4: 驾驶习惯不好，真是害车又害人啊。
2: 提醒您，驾驶恶习要远离，呵护爱车，保护你。

0: 交通热线，一本常听常新的交通服务类广播杂志，倾力为您展现电波中的城市生活画卷。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参与。参与热线：8558136，8558116。
1: 早间的9:23，这里是正在直播为您送出的交通热线。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交通出行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进行咨询或者是投诉。两路热线正在开通当中，号码分别是8558116和8558136。5月5号，在沪蓉高速湖北天门段，晚上12点左右，邓某驾车经过服务区后，竟然急刹减速，并且原地掉头。随后呢，沿着快车道一路逆行，最终进了服务区。期间险些与一辆货车发生迎面对撞，十分的危险。交警接到报警之后，立即前往调查。很快在服务区的充电区找到了正给车辆充电的邓某。原来当时车辆剩余电量不多，他本来想进服务区充电，却不小心错过了服务区入口，担心继续往前走会抛锚，脑袋一热便掉头了。交警对邓某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和安全教育，并且依法对他在高速上逆行的违法行为予以罚款，驾驶证一次性记12分并扣留。我们都知道，高速公路上严禁掉头、倒车或者是逆行，驾车上高速行驶要提前加满油、充满电，并且规划好途中加油充电的站点。上路之后要集中注意力，留意道路标志标牌和导航提示，万一车辆油液电量不足，正确做法是立即靠边停车并设置好警示，随后报警求助。

0: 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啊，第一时间报警协助伤员是应尽的法律责任和义务。有的人自作聪明逃逸和换装，殊不知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接下来我们来看这起案例。在5月3号，莆田市夜间10点左右，陈某醉酒后驾驶小车行驶到某村路段时，追尾前方林某驾驶的电动自行车。林某摔倒之后，双脚被陈某的车辆碾压，可是陈某却无视林某的伤势安危，既没有停车施救，也没有报警处置，反而趁着夜色加速逃离现场。接到报警之后，交警迅速响应，在10点20分在陈某的住所将他抓获，此时距离案发刚好20分钟。被查获时，为了逃避侦查的陈某已经换了衣服，案发时身穿蓝色球衣的他换上了红色的背心、白色的球裤，还谎称车辆借给朋友驾驶，自己对事故全然不知。民警找出了陈某肇事时所穿的蓝色球衣，当场拆穿他的谎言。最终陈某如实供述了醉酒驾驶、肇事逃逸的全部违法事实。经过血检，陈某血液酒精含量为每百毫升84.88毫克，达到了醉酒驾驶标准，涉嫌危险驾驶罪。目前陈某已经被依法刑事立案侦查。在3月31号，安徽宿州交警开展醉查酒驾醉驾行动时，查获一名有酒驾嫌疑的女子王某。王某自称喝了一杯啤酒，估计检测结果却高达每100毫升135毫克，涉嫌醉驾。得知醉驾要被吊销驾驶证时，王某直接坐在地上大哭，想拖延采血。他说，驾驶证要是吊销了，我怎么回家呀？经过交警反复劝导，王某才配合工作。可是到了医院之后，又以要去洗手间为借口继续拖延时间，在交警严肃告知不配合执法的法律后果之后，才最终配合检测。血检结果显示，王某血液酒精含量为每百毫升116毫克，确实属于醉驾。交警依法对他处以1500元罚款，驾驶证吊销，并且5年内不得重新取得。
1: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斟响，偶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2: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 酒后驾车危害大，千万不能逞英雄。
0: 好的，关注到时间，本期的交通热线到这儿呢，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啦，拜拜。
3: 在车上，离您最近的声音，谈交通，感受魅力亳州跳跃的脉搏，帮助别人，快乐自己，360度覆盖有车生活的各个细节。每天锁定 FM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享受有品质的精致生活。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壶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4: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5: 每人节约一滴水，每年就可以节约24455吨水。每人节约一度电，每年就可以少消耗2亿吨煤。养成节约资源的好习惯，为绿水青山、节能增效、建设美丽亳州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0: 科技自立自强，我们拼命攻关，把核心技术紧紧攥在手上。
1: 我们风里来，雨里去，只要守住了这片竹中海，咱心里踏实。
2: 我们在这里一干就是上百天，干国家大工程，拧紧每一个螺丝钉，都是在为国家建设筑根基。
3: 你好，这里是国家安全机关12339，举报受理无心。
4: 每一通来电，每一条线索，都有可能化解一起风险隐患。
5: 手握钢枪，站好岗，时刻准备着保卫祖国。
6: 历经五千年风雨的中国人深知，我们脚下这条路从来不是坦途。中国的发展与安全是日复一日的平安顺利，是千家万户的烟火寻常，是14亿多人民的幸福安康，是万里疆土安宁，是通达苍穹的复兴希望，是攻关者不舍昼夜的灯火，建设者顶风冒雪的身影，奉献者遍布乡野的足迹，是每个中国人的努力奔跑成就了繁荣发展的活力中国。维护国家安全，人人都是践行者，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守护者。
7: 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6: 今日的中国正以坚实的攀登姿态步步向前，在持久奋进中开创。

0: 当家的，你天天去园区找活，挣的钱还不够油钱。
1: 那也没法子，附近没合适的。
0: 你咋不看时空微信号？上面都说了，咱市里新建了四个零工市场，要打造3公里就业圈，啥工作都能找。
1: 啊，有我能干的活吗？
0: 怎么没有？线上线下都能问，岗位多，离家近，挣钱顾家两不误。
2: 亳州市零工市场3公里就业服务全覆盖，灵活就业，幸福无忧。
3: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鲜，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爷爷快看呐，这是我们做的灯笼。
5: 真棒。
6: 老爸，这还是跟您学做的。
7: 某人忘了细节，害我们掰断了不知多少竹篾子呢。
5: 谁叫他在我做的时候调皮捣乱啊。
6: 爸，
4: 爷爷，我长大了一定记得灯笼是怎么做的。
7: 没错，还是丫丫乖。来，我们举着灯笼再拍张全家福吧。
8: 1、2、3，茄子。
9: 家是温暖的回忆，是关爱现在，也是传承未来。互敬有爱，

0: 下，
1: 都去哪儿了？
2: 都去一路相随了。
3: 汽车和音乐的组合，
2: 我和你每天的相伴。
3: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107.2，与您一路相随。
2: 有车行天下，
3: 有事儿您说话。

0: 11:30，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
1: 《一路相随》，
0: 我是远航，
1: 我是孟阳。
0: 每周一到周五的11:30到12:00，我们为您解读全新的车市信息，为您介绍爱车保养知识。这里是车友朋友交流的平台，半个小时的汽车音乐时间里，我们将和您一路相随。
1: 您可以通过下载掌上亳州客户端，通过直播或者点播板块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好的意见或者建议的话，您可以在客户端上给我们留言。你也可以通添加 QQ 群55728541、26281558，或者是微信群，与我们进行实时互动。
0: 夏季呢已经到来了啊，已经迎来了立夏节气。那夏天呢不止炎热，还经常下雨。这个时候的汽车的保养呢就要上心了。夏季到来之前啊，大家可以给自己的爱车呢来一次外衣美容，可以通过打蜡的方式给汽车的漆面呢提供一层保护膜，避免爱车出现划痕或者是车漆的氧化。还有呢就是汽车空调的保养，夏季汽车空调使用的频率是最高的。那夏季之前长时间的这种制冷系统呢没有开启，汽车空调出风口容易滋生大量的细菌，时间久了呢不仅会产生异味，还会危害成员的身体健康。所以呢一定要把汽车空调的保养和检测放到日程之上。
1: 还有汽车的轮胎啊也要注意，要调整调整汽车的胎压，气量适当，轮胎的保养同样不能忽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夏季随着气温的升高，汽车轮胎的胎压应该调整在车辆行驶合适的范围。如果说胎压不合适，容易造成油耗增加，甚至可能造成爆胎。所以说，在夏季一定要做好汽车胎压的监测，还要检测胎纹，及时更换磨损过度的轮胎。
0: 汽车雨刮器和内饰呢也要多注意，尤其是雨刮器，夏季多雨，驾驶的时候如果雨刮器出现了故障，不利于安全驾驶。所以呢为了确保行车安全，汽车雨刷呢最好一年左右更换一次。汽车内饰清洁呢也是不容忽视的，夏季逐渐的变热，大部分的车主呢开车的时候为了制冷的效果只选择内循环，那汽车车窗开的比较少，时间久了车厢内的空气就会变得浑浊，容易滋生各种各样的细菌。
1: 再有就是防制冻失灵了，制冻液高温容易气化，蹄片容易烧蚀，要及时检查调整制冻系统，制冻鼓发烫停止停车降温，别浇冷水，避免长时间停车，途中呢要适时的休息，停车选择阴凉处，温度过高停车退热，必要时冷水浇散热器，但是别弄湿线路，养成定期清洗散热器片的习惯。
0: 另外呢也要防止燃油系统的故障，可以调节供油量孔或降低浮子式油面高度，出现气阻呢可以用石棉垫隔开汽油泵与排气管，或者说呢用湿布来包住汽油泵降温。还有就是要防润滑不良，高温下机油粘度和抗氧化性变差，要常查油的这个油质，并且呢及时的更换添加，清洗机油滤清器和散热器。还有就是要防机体过热，加强对发动机冷却系统的检查和保养，及时加注冷却水。
1: 还要防止发动机过热，注意水温表，温度高停车退热，别马上熄火加水，等待温度稍降再操作。防止车辆自燃，出行之前重点检查油电线路，及时送修老化线路，检查油箱盖、水箱水位以及机油高度、制动液液面高度还有线路，避免长时间用内循环，以免车内空气质量变差，危害行车安全。还有就是不可以用自来水替代防冻液，专业防冻液耐低温耐高温，还有防锈除垢的作用。
0: 保护车漆呢免受阳光的照射，可以选择抛光、打蜡、镀膜、镀晶等方式，最实惠的是打蜡。

0: 同时我们也要检查发动机，包括冷却液和机油量。冷却液加水呢要用纯净水，还有就是要调整散热器和空这个清理啊冷却系统外置散热器的杂质，检修冷却风扇和循环水管泵。另外呢，我们也要定期保养啊，防止自燃，检查电路油路，注意车内的物品。
1: 空调要大清洗，先开启外循环，启动的时候热气排进再开空调。发动机大负荷时暂时关闭空调，制冷风向上吹。目的呢，目的地前先关闭空调。内饰要彻底的杀菌消毒，夏季车厢内容易滋生细菌，夏季冷却液蒸发快，要经常检查是否缺了，缺了呢就要补充同品牌的防冻液。
0: 另外呢，保护车漆的话，停车要停在阴凉的地方，车蜡、酒精、紫外线的照射呢会锈蚀车漆。同时我们也要检查并调整轮胎气压，关注水箱等零部件的温度，注意发动机冷却水的水量和水温表的温度，定期进行汽车保养的项目。好的，稍事休息，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

0: 旧。
1: 所有的过去就像一本掉了页的黄历，没有人再会把它粘好一页页的回忆。我的朋友，你们此时都在哪里？我常常

0: 时间都去哪儿了？
1: 都去一路相随了。
0: 汽车和音乐的组合，
1: 我和你每天的相伴。
0: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107.2，与您一路相随。
1: 有车行天下，
0: 有事儿您说话。

0: 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说车。在如今这个多元化的汽车市场当中，15万左右的预算呢，已经可以让我们触及到不少高品质的轿车和 SUV。 那轿车呢，以它轻盈的驾驶体验和灵活的操控性，满足了城市驾驶者的需求。而 SUV 呢，则是以它开阔的视野和强大的通过性，吸引了那些需要面对复杂路况的驾驶人。对于大多数工薪家族来说呢，这个15万左右的 SUV 呢，不仅在价格上比较的适中，而且在舒适性和实用性上呢，也能够满足日常的需求。所以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聊一聊，在15万的预算的范围内，性价比比较高而且值得购买的三款轿车和两款 SUV。
1: 首先第一款呢，是大众速腾，经销商报价是9.29万到13.79万。大众速腾作为一款

0: 典的德系轿车，在外观设计秉承了大众家族的简约风格，横幅式的进气格栅、镀铬式饰条，还有运动感十足的线条，勾勒出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尺寸方面，该车的长宽高分别是4791毫米、1801毫米、1465毫米，轴距为2731毫米，定位于紧凑型轿车。
1: 内饰方面，车里边走的是简洁实用的路线，中控台微微侧向驾驶员一侧，大量的实体按键布局清晰规整，一定程度上有利于驾驶员日常便捷式的操作。全液晶仪表尺寸的是 10.25 英寸，中控大屏的尺寸的是12英寸，车机支持 CarPlay、 CarLife、 车联网、 4G 网络、语音控制识别系统等等。
0: 再来关注，在配置上提供有全速自适应巡航、 L2 级驾驶辅助、雨量感应雨刷、外后视镜电动折叠、感应式电动尾门、并线辅助、感应后备箱、十色氛围灯、自动大灯、胎压监测、倒车雷达等实用功能。高配车型还提供了自动空调、电动天窗、前排座椅加热等舒适性配置。
1: 动力方面，提供了 1.2T 的涡轮增压发动机以及 1.5T 涡轮增压发动机可以选择，其中 1.2T 的发动机最大马力可以达到116匹。传动方面，与之匹配的是5档手动变速箱和7档干式双离合变速箱。WLTC 的百公里综合油耗呢是5.75升或者是5.71升。1.5T 的发动机最大的马力可以达到160匹。传动方面，与之匹配的是7档干式双离合变速箱。WLTC 的百公里综合油耗5.77升。
0: 接下来推荐的第二款车是瑞虎8 Pro， 经销商报价是11.39万到15.39万。这款车作为奇瑞旗下的一款中型 SUV， 在外观上采用了家族式的设计语言，前脸大尺寸的进气格栅，内部用形状各异的黑色块状结构进行点缀，两侧 LED 日间行车灯显得非常的犀利，给人一种极具冲击力的视觉感受。
1: 车身侧面线条流畅，配合时尚的轮毂设计，彰显出整车的运动气息。车尾部分贯穿式的尾灯设计和双边共两出的排气布局，进一步增强了瑞虎8 Pro 的辨识度。车内大量使用了软质材料进行包裹，那搭配上精致的缝线工艺，提升了内饰的质感。
0: 此外，24.6英寸的双联屏设计和电子挡杆的使用，并且呢内置了雄狮 LINE 车机系统，还有高通骁龙8155芯片，为车内增添了不少科技感。配置方面，拥有车道偏离预警、前方碰撞预警、主动刹车、车道保持辅助、车道居中保持、360度全景影像、全速自适应巡航加 L2 辅助驾驶等等功能。
1: 在动力方面，瑞虎8 Pro 提供了 1.6T 和 2.0T 两种涡轮增压发动机可以选择，最大的功率呢分别是145千瓦和187千瓦，峰值扭矩呢分别是290牛米和390牛米。传动系统方面，匹配的是七速湿式双离合变速箱或者是8档手自一体变速箱，底盘采用前麦弗逊式独立悬挂和后多连杆式独立悬挂。
0: 第三款车是银河 L6， 经销商报价是8.98万到13.18万。外观方面，银河 L6 采用了银河分檐斗拱的设计语言，前脸封闭式前格栅搭配狭长的大灯组，显得非常的精神。车身侧面线条流畅，轮毂设计时尚，展现出一定的运动气息。车尾采用的是贯穿式尾灯设计，与车头形成呼应，搭配醒目的吉利英文标识，提升了车尾的质感。
1: 后包围的银色饰条勾勒出的尾部排气造型，提升了车辆的运动气息。尺寸方面，长宽高呢分别是4782、1875、1489，轴距呢是2752毫米。车内中控台采用了大面积的软性材料进行包裹，触感呢是比较的舒适。配备的10.25英寸的液晶仪表盘和13.2英寸的中控屏组合，内置高通骁龙8155智能芯片和银河 NOS 智能网联系统，支持自动空调、原厂原机手机互联映射、 4G 网络、手机无线充电等便捷的功能，科技感非常的足。
0: 在动力上，银河 L6 全系标配 1.5T 插混式发动机，配合

0: 永磁同步电动机，系统综合输出功率可以达到287千瓦，峰值扭矩是535牛米，传动机构是三档 DHT 变速箱，同时纯电动续航里程有60公里以及125公里可以选择，亏电综合油耗是每百公里4.55升，能够满足日常驾驶的需求。
1: 第四款车我们要说到的是哈弗大狗，这款车的经销商的报价呢是8.99到13.19万。这款车呢是一款兼顾硬朗外观和强大动力的紧凑型的 SUV。在外观方面呢，哈弗大狗采用了方正硬朗的设计风格，大尺寸的进气格栅和圆形的大灯组，给人一种强烈的越野气息。
0: 尺寸方面，长宽高分别是4620毫米、1890毫米、1780毫米，轴距是2738毫米。车身侧面线条简洁，同时配备多辐式运动轮毂，而且呢，轮眉做了熏黑的处理，肌肉感十足，彰显出 SUV 的硬派风格。车尾部分，哈弗大狗同样保持了硬朗的设计元素，车尾顶部配备扰流板，下方配备了后挂式备胎，进一步凸显了它的越野能力。内饰方面，车内采用了大量的直线条设计，搭配上精致的饰板，给人一种硬朗而不失豪华的感觉。
1: 中控台呢，配备了3辐式多功能方向盘、10.25英寸的全液晶仪表盘和12.3英寸的中控屏，支持车联网、卫星导航、双区语音识别系统、免唤醒、多指非屏操控、手机 APP 远程操控和 OTA 升级等功能的配置方面。360度全景影像、透明底盘、手机无线充电、 HUD 的抬头显示、座椅加热、车道偏离预警、主动刹车、碰撞预警系统、还有防侧翻系统、全速自适应巡航系统、道路交通标志识别等功能。
0: 在动力方面，提供 1.5T 和 2.0T 两种动力版本供消费者选择，其中 1.5T 发动机最大功率是124千瓦，峰值扭矩是285牛米，传动系统匹配的是7速湿式双离合变速箱。 2.0T 发动机最大马力是238匹，峰值扭矩是385牛米，匹配的是9速双离合变速器。此外呢，哈弗大狗还提供了4驱系统，使它在复杂的路况之下具有更好的通过性和稳定性。以上这几款车有没有你的喜欢呢？也欢迎您加入 QQ 群5728540126281558来参与节目互动。好，接下来稍事休息一下，来听一首来自林忆莲的《伤痕》，稍后继续回来。

0: 时间都去哪儿了？
1: 都去一路相随了。
0: 汽车和音乐的组合，
1: 我和你每天的相伴。
0: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107.2，与您一路相随。
1: 有车行天下，
0: 有事儿您说话。
2: 好的，关注到时间，本期的一路相随到这儿就要跟您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啦，拜拜。
3: 拜拜。
4: 更多出行提醒，伴您一路同行。亳州交通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5: 大家好，我是刘丽阳，提醒您行车起步时记得显示方向灯，并留意四周的人和车。
6: 北京时间12:00。
7: 在车上，离您最近的声音，谈交通，感受魅力亳州跳跃的脉搏，帮助别人快乐自己，360度覆盖有车生活的各个细节。每天锁定 FM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享受有品质的精致生活。
1: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8: FM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9: 魅力107，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8: 魅力107，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10: 中午的12:00，听众朋友，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整点资讯，我是蒙娜。昨天上午，2026年安徽省职业教育活动周暨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启动仪式在亳州市体育馆隆重举行。本次活动创新采用双主题并行模式，近500名来自全省各地的职教工作者、院校代表、行业嘉宾齐聚耀都，共同开启这场集技能成果展示、全民学习推广于一体的年度盛会。记者从亳州市人社局了解到，2026届困难毕业生一次性求职补贴申领工作将于6月30号截止。补贴对象包括在亳高校、中等职业学校和技工院校的2026届毕业生，符合以下条件之一即可申请，分别为低保家庭、零就业家庭、脱贫户家庭及防止返贫监测对象家庭、长江流域重点水域退补渔民家庭、特困人员、残疾人，获得国家助学贷款补贴，按每人1500元的标准一次性发放，请符合条件者抓紧申领。亳州市海洋馆核心工程海底隧道建设已进入收尾阶段，预计6月20号左右可达到试运营条件。亳州时光里美食街推出专属感恩福利活动，5月12号到5月17号，医护人员只需出示相关职业证明，即可在街区内多家商户享受消费优惠，涵盖特色烤串、网红甜品、地方风味小吃等各类美食，让辛苦值守的医护人员尽享舌尖美食，舒缓工作疲惫。桥城区残联发布重要提醒，残疾证到期或者是持证使用超过10年，不可直接换证，需按新规重新参与残疾鉴定，逾期未鉴定证件将被注销。
11: 一声春雷，青蛙从田里钻了出来，
12: 到惊蛰了。
13: 炎炎的夏天，知了也出来纳凉，
12: 这是大暑天。
14: 北方的果树到秋来也是一种奇景。
15: 立秋意味着秋天的开始，
16: 一片片雪花从天空飘落在地上。
17: 古人说大雪不动

0: 云，气温22到33度，偏东风3到4级。利辛县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晴转多云，气温21到32度，偏东风3到4级。结束本时段资讯，下时段再会。
1: 如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2: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3: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4: 快跟上，
5: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6: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呐！
1: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健康。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0: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小麦行走过的地方有很多，但对于东兰却总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印象。想起东兰，不需要仔细回想，所有的画面就可以浮现在眼前了，就像是电影一样，在小麦的脑海当中回放着。地处桂西北，洪水河中游，云贵高原南缘的东兰县，距离南宁300公里，它是壮族、瑶族等少数民族居住比较集中的地区，独特的民族风情让人难以忘怀。对于小麦这个吃货来说，印象最深刻的自然是东兰的美食，而在东兰的美食中，豆腐圆儿又是小麦最喜爱的食物。豆腐里含有很容易被人体吸收的蛋白质，营养丰富，并且含有降血脂、软化血管、保护心脏、美容、减肥的功能。小麦听说，以前杨贵妃每天都用加了珍珠粉末的豆腐抚面擦身，来保持全身的肤如凝脂。豆腐这么美白养人，那豆腐制品自然也多种多样，吃法也各自不同。 各地也都有自己独特的风味。

在东兰的第一餐，小麦就吃到了东兰独特的豆制菜品，算得上是大饱了一下小麦的口福。东兰豆腐圆的形状和橘子差不多，色泽金黄，轻轻咬下一口，满嘴都是香甜的味道，表皮清脆香甜，越是咀嚼味道越是显现，里面不仅润滑滋口，而且馅料更是让人回味良久，让小麦吃了一个又一个，根本停不下来的感觉。每逢佳节或者是婚宴的时候，豆腐圆是东兰人民餐桌上的一道必不可少的佳肴，它不仅仅象征吉庆团圆，也寓意着圆满和睦，所以当壮族人家的餐桌上摆出这样一道菜肴的时候，体现的是他们的热情好客，同时表达了他们对客人的美好祝愿。当然除了豆腐圆，东兰还有很多美食特产，比如说磨米、板栗和东兰的三乌鸡等等。东兰的这些特色美食不仅美味，而且都有着自己的寓意，所以如果你和小麦一样爱吃的话，一定要来东兰尝尝这些美食哦。吃得饱饱的，自然要去外面走一走，刚出门就听到远处传来一阵阵鼓声，好奇的小麦循声望去，原来是当地人在跳舞呢，伴奏的就是鼓啦。不过这里的鼓和别处的鼓是不一样的，它是当地特有的铜鼓。铜鼓是东兰民族文化的珍奇异宝，在东兰县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洪水河沿岸的壮家几乎村村有铜鼓，逢年过节红白喜事都要打起铜鼓喜庆吉祥。沿洪河水两岸的村寨是东兰壮族铜鼓文化艺术的深厚积淀区。小麦查阅了资料才知道，目前全世界馆藏传世铜鼓2400多面，其中我国馆藏量1400面，广西馆藏量900多面，而东兰县现存就达到612面。从世界铜鼓在中国，中国铜鼓在广西，广西铜鼓在东兰这句话当中，就可以知道东兰铜鼓是举世闻名了。铜鼓引起了小麦很大的兴趣，恰巧这次小麦有幸去东兰民间铜鼓博物馆参观，在那里了解了解铜鼓的起源和发展，听了很多关于铜鼓的民间故事，真切地感受到了东兰人民对铜鼓的喜爱，以及民间铜鼓的深厚文化底蕴。小麦听当地人说，博物馆里的铜鼓大多是青铜铸造，大小不一，最大的直径在100厘米以上，最小的只有10几余厘米，有的只有几十斤重，而有的则重达几百斤。鼓面有各种各样的浮雕图案，中心多为太阳形，边缘是青蛙等动物的花纹，鼓身全部都是有花纹围绕的，并且不同类型的铜鼓有不同的风格纹饰。总之，铜鼓是一种造型和装饰水平很高的综合艺术品，也是东兰的少数民族独特的历史文化载体。铜鼓是东兰县壮族和瑶族珍贵的乐器。有了铜鼓，自然就有铜鼓舞。壮族铜鼓舞流行于大同、泗河这两个乡镇，它起源于劳动、祭祀、娱乐或礼仪，说法不一。从舞蹈表演形式上来看，铜鼓舞和娱乐的联系是比较密切的。流传至解放初期的铜鼓舞多是7人表演，其中4人打4面铜鼓，1人敲打牛皮鼓伴奏，1人舞羽帽或簸箕，1人敲打竹筒，铜鼓声息，舞蹈不止，非常的喜悦。铜鼓手和跳舞者累了就换人，经常会连续1-2个小时。1956年，当地的文化馆对铜鼓舞进行了加工整理，加进去了4位女演员，内容为庆丰收，有播种、穿山、驱鸟、射兽、收割、筛米等情节。悬挂铜鼓改为了架座铜鼓，架子上贴着庆祝丰收4个金字。1980年，大同乡文化站组织农民表演的铜鼓舞又恢复为原来的样子。铜鼓舞自从宋代传入县境以后，民间就把它当作宝物神器。
明清的时候，铜鼓大量从洪水河运入县境，外地铜鼓匠也到洪水河边的铜桥坳、千能坳铸造铜鼓。尤其是在庆祝节日的时候，洪水河畔遍地铜鼓响，解放初全县民间铜鼓数以千计，没有铜鼓的村寨宗族被视为是冷乡、冷土、冷族。对于铜鼓，在这里还有一个传说故事。传说在很久以前的一个大年三十的晚上，壮族祖先们一家老老少少高高兴兴地吃团圆饭，憧憬着来年的丰收，不料有凶兽来袭击，于是人兽交战，手无寸铁的人们被凶兽逼到了火灶边上，人们拿起木棍要打凶兽，却不小心重重地打在了自家的圆锅上，发出了咣当一声，这一下却把凶兽吓跑了，因为那一声清脆的响声解救了壮家祖先的危难，他们开始喜欢上这响声，并且希望通过这响声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于是有了第一面鼓——圆锅鼓。之后在祖先的辛勤劳作和热情创作下，木铜鼓、龙凤鼓、鸳鸯鼓等相继产生，铜鼓的形状变得越来越多样，根据寓意的不同更有不同的名字，每一面鼓又都是一种希望的象征，一种寓意的体现，比如说驱邪鼓、喜庆鼓、祭祀鼓。敲响那一面面造型独特、制作精良的铜鼓，仿佛自己也变成了古代的壮族人、瑶族人，听那或洪亮或低沉的悠远鼓声，仿佛在向我们诉说着铜鼓背后的历史故事，让人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单纯朴素的远古世界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欢迎您继续收听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接下来小麦带您继续行走在东兰的壮乡瑶寨，听着声声鼓鸣，小麦和这里的人们一起来到了坡濠湖。这是在东兰县长乐镇坡濠境内自然形成的一个5000多亩的库区水域，因为它由10多个大小湖泊形成，又被当地人称为是坡濠千岛湖。坡濠湖边的耕乐村八耕屯有着秀美的风光，湖水晶莹如镜，清洁如玉，清风吹来，碧波微漾，皱起丝丝纹纹，看过之后，人的内心也变得无比平静祥和。湖的周边峰峦叠翠，翠竹依依，花草丛生，真的是环境优美，景色迷人，让人看了心驰神往。湖边人家，村前碧水，村边翠竹，村后青山的生活环境更是让小麦羡慕。我们沿着新修的道路来到了湖中间的一个小岛，一边游走不时回望，道路的两旁种的有桑树、茶树，游人在此行走还能尝到几颗酸甜饱满的桑葚，见到几朵连日盛开的白茶花。临近湖边，偶尔会有一两只小舟停泊在岸边，颇有一番野渡无人舟自横的闲淡宁静之趣。来到东兰之前，小麦就对东兰做了一番详细的了解。那个时候让小麦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东兰的马拐节。马拐节是洪水河沿岸壮族村寨的一个极具民族特色的节日，而巴音就是壮族马拐节文化的发祥地。巴音马拐节也称青蛙节、蛙婆节。这个节日的背后还有一段传奇的故事。传说古时候有个农妇，家住在雷乱塘边，因为嫌马拐日夜欢叫不得安睡，就烧开水倒入塘里烫死了马拐，也就是青蛙。侥幸活下来的马拐上天庭告状，玉帝就下令干旱3年以惩罚人间。壮民始祖布洛陀为了拯救子民，责令人们以厚礼埋葬和祭祀马拐，以感动上苍，赐予人间风调雨顺。这个节日从正月初一开始至正月底或2月初，长达1个月左右。东兰县内洪水河畔沿袭下来的马拐歌余有100多处，最为著名的就是巴音村。节庆要持续1个月的时间，并且完整地保留了原生态，风情独特。每年的活动除了本县的歌手外，还有附近的天鹅、凤山、南丹等县的歌手也慕名而来参加，每次活动都很盛大。但遗憾的是，小麦这次去东兰，马拐节的活动已经结束了。虽然没有能够亲自参加巴音马拐节，但是小麦和伙伴们来到了巴音马拐节举办的场地，并且访问了马拐节的继承人。 在听他们自豪地向我们介绍巴音马拐节的各种流程和习俗的时候，我明显地感觉到了巴音壮族人民对于马拐节的热爱，于是暗下决心，下次有机会一定要回到这里，真正地感受马拐节的浓烈氛围。正在遗憾没能参加马拐节的我，被同伴拉到了洪水河岸，看看这条养育了壮村瑶寨的河流。据小麦了解，洪水河从东兰境内穿越而过，全程115公里，河道蜿蜒曲折，河岸百里翠竹葱葱，两岸奇峰异谷，层峦叠嶂，黄帝岩、忘忧谷、虎墩鹰、龙凤穴、狩猎山、苏仙岩、望夫岭、寡妇岛、断天涯，这都是自然天成的奇观美景，栩栩如生，千姿百态，十分迷人。小麦去的时候正好赶上了盐滩水库封闸蓄水，地下河水水位上升，小湖泊星罗棋布，湖光山色梯田农舍，一派水乡田园风光。洪水河流经板文峡谷，呈问号字形的大拐弯，奇伟壮观，堪称洪水河第一弯。素有桂林山水甲天下，东兰洪河盖阳社的美称。河畔壮村瑶寨，依山傍水，如天人落子，灿烂的民俗铜鼓文化孕育其中，铿锵的鼓声，神奇的音韵，一定会使你流连忘返。好了，说了这么多，今天的梦想旅行日志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与梦同行，有我相伴，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有了无人机，动动手指，再不会汗流浃背啦。
1: 中国工程院院士罗希文，
2: 我们研究无人驾驶的太阳机，它有聪明的大脑，将农民从面朝黄土背朝天这样繁重的劳作中解放出来。
3: 改种优质水稻，这是新品种，我没有经验啊。
4: 不客气，我是大数据服务平台，帮你精准管理。
5: 短视频、直播、五 G， 创新生产方式，让农民享受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乡村振兴，智慧农业。
6: 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下来。

0: 好的，报案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蒙娜。
0: 欢迎大家，
1: 欢迎。
0: 好，来说一下节目参与方式啊。
1: 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QQ 群2628155588和55728541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之后呢，艾特我们的管理员哈，把您拉到我们的微信群当中。
0: 嗯，
1: 在咱们的微信群里哈，咱们可以互动聊天，想聊啥聊啥。
0: 对对对对对对对，但不能骂人啊。好，大家也可以加入到这个 QQ 群之后呢，也可以通过调频 FM 107.2收听节目直播啊，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以及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啊，还有耀德职工视频号也可以收听收看，下方留言互动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来，都是实时的啊，好吧？
1: 累，
0: 你给他联系一下，那个发信息就行。
1: 给那谁吗？
0: 啊，对对，就他就
1: 行
0: 啊。行
1: 好，我知道了。
0: 你们不用问我们要给谁联系哈、啊，听节目就行啊。
1: 对。
0: 好了，这个节目正式开始了哈、啊，朋友们。那今天怎么这个同志们在视频下方留言的积极性没那么高了啊？
1: 留啊留啊，赶紧留啊！
0: 对，今天这个，但是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呢，确实是刚刚多啊。
1: 啊，对，是的，所以就邀请大家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嘛。
0: 好，
1: 是吧？
0: 嗯，先进 QQ 群啊。
1: 对，进 QQ 群，现在 QQ 群聊天的确那个热度是下来了，但是微信群里依旧。
0: 他据听说年轻人现在都在用那个 QQ， 说那个老年人才用微信啊、
1: 那我据说现在好多00后也不聊微信了、你知道聊啥吗？
0: 聊啥？
1: 跟豆包聊。
0: 爱上豆包。李俊杰说是直播吗？不是录播。这句话呢我预判了，就给你录下来了啊、
1: 我预判了你的预判。嘿嘿嘿嘿，你到晚上8点多听的时候的确是录播。
0: 9点钟
1: 啊，就
0: 突破时间都能记错，真是！哎呦，这节目组啊，真是！好好好好，朋友们啊，今天给大家聊个话题啊，这个话题呢非常简单，就是让你自己变得更好的办法，大家都有什么？可以踊跃的在我们的视频下方留言啊。
1: 嗯。
0: 今天呢，小布丁可能是最近比较忙啊，这个没给我们留言哈、让自己变得更好的办法，朋友，你有吗？
1: 嗯，少说话，多做事儿。
0: 你是个节目主持人，你是个节目主持人，你说你少说话多做事儿，你是。
1: 回答死了。
0: 你最近可能是有点那个累了啊，这精神状态不在。我问的话他老是慢半拍。
1: 对，今天就是我们下午在这聊的时候，就是答非所问，问的是啥我也不知道，我回答的是啥我后边也想不起来了。
0: 那个喝多的似的样子啊！
1: 最近真的是，就是因为我们最近活动挺多的，然后就是我负责他们的这个节目的一些编排嘛，然后
0: 导演
1: 对每天就给他们排练什么的。
0: 黄导，
1: 嗯
0: 啊，你说说来说来，
1: 没带大牌呢
0: 啊，没带大牌是吧？
1: 对对对，
0: 黄主任，
1: 对，今天上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都就去这个咱们的体育场啊，去看咱们这个。职教周的一些
0: 活动，
1: 对活动，你看那个，体育场那个南门，好多，大家如果就是没去的话，现在还可以打开咱们耀都时空的那个视频号，
0: 对，都可以
1: 看
0: 一看。
1: 对，
0: 爱吃香菜和芥末说，观看美女了，一星期没见了，还小娜娜，哎呀，人叫萌萌，为什么叫娜娜呢？
1: 萌萌娜娜，
0: 对，
1: 都
0: 行，
1: 都能叫，
0: 黄黄不行。哎呦，哎呀，重拳出击。
1: 哎呀，
0: 红了，朋友们，红了，这是，
1: 哎呀，
0: 本名黄蒙娜，
1: 嗯，
0: 我们这个平常见面多的，我就叫蒙娜姐，
1: 哎，
0: 然后家里面人都叫她萌萌，
1: 嗯
0: 啊，是吧？你们也可以这么叫，都是自己家人啊。
1: 是的，然后她叫急了，蒙娜
0: 啊，对，
1: 都这样，
0: 这个叫阿比安加卫阳，这位朋友说地道的皖北方言，
1: 是吧？
0: 啊，是
1: 地道的皖北方言，
0: 对呀、
1: 啊。您不是咱亳州的吗？
0: 爱比昂加卫营啊，他这名字这一起就肯定是南方朋友了，那时候就著名歌曲啊。哎，现在说，您现在从这边出去，
1: 哎呦，
0: 这称呼不能乱叫，这有些人是可以叫哈、啊。
1: 对，有些人是可以叫的，有些人就不能叫，叫了就得出事儿。
0: 对。说挺大事儿的，
1: 嗯，
0: 不是工伤都治不了这种啊。 啊，我跟你说让自己变得更好的一些办法哈。
1: 嗯，
0: 蒙大老师的办法呢，就是大家有目共睹，就咧开嘴大笑。
1: 对，
0: 就是你别管什么，你听完那
1: 笑就完事儿了。
0: 哨子音从那儿哈哈哈就出来了，这灵帽哈哈哈就出来了，这太多了。
1: 真的是、笑一笑，十年少嘛，是不是我们的节目宗旨？
0: 对对对对，
1: 完美的诠释了。
0: 对，
1: 嗯，
0: 而且呢。蒙娜有一个特殊的这个让人觉得就是有他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
1: 嗯，
0: 就是他和你说话的时候你说不出三声，你躲不过三句话吧，
1: 嗯，
0: 就你能就被他抓住，
1: 嗯，
0: 他就知道你想聊
1: 你
0: 聊什么，对不对？
1: 对，然后他就非要走，不管走，抓住了，
0: 给炸又开，留着吧，做客就是类似这种啊，特别特别棒啊。
1: 其实这个哈，我觉得也是让自己变得更好的一种方法吧。
0: 嗯，
1: 是吧？
0: 嗯哼，
1: 就是你跟人聊天啊，或者是我们在工作当中啊，在就是朋友社交当中哈、啊，
0: 嗯，
1: 就只要你自己的内心是温暖的，或者是开心的，能传递给大家一种很好的感觉，
0: 能量。
1: 对，
0: 嗯，
1: 这样大家也愿意和你接触，这样的话你是不是自己也会更开心？
0: 对，是的。
1: 所以你开心了，你会不会觉得我是个？挺好的人，
0: 哎，
1: 是吧？
0: 是
1: 吧？
0: 哎，这点确实是共通的啊。
1: 啊，
0: 而且呢，我们群众朋友也说了嘛，像厂房租赁张鹏、这朋友说拒绝内耗。
1: 对呀、啊，就千万不要内耗。
0: 对，不内耗、而且有一个著名演员，他姓杨，他曾经在一档节目当中分享过一个概念，他说万事只要遇到自己身上的时候呢，首先你要考虑让自己变得更好。
1: 嗯，
0: 你自己变得更好之后，你才能会遇到更好的人。
1: 真的是这
0: 样的。你要以前一天天的心情就是、在这压着，就完全就不行，一定要往上去，知道吗？是吧？
1: 往上去还得一声，是吧？
0: 因为你要叹气，这你就是容易笑，知道吗？你一笑心就好。
1: 这样的话我容易你。吃多了吗？中午
0: 不是开心啊，开心多笑一笑啊，真是。这不知道戴老师有没有在听节目啊？这戴老师
1: 故意忙着呢，
0: 刚总结出来的啊。
1: 嗯，对，戴老师故意忙着呢。目前
0: 一个美丽的富婆将在我国城市南方冉冉升起，祝福你，
1: 祝福祝福祝福
0: 我的朋友，
1: 祝福他越来越好。
0: 对，是的啊、包子说放过自己。太多的事情呢，就是因为没放过自己、
1: 就是揪着自己的一些事情不放。其实我觉得这样的人才是一种狠人，
0: 这样的对自己老狠了，
1: 对吧？
0: 这叫内向插刀子嘛，这属于是。
1: 对呀、你是多么的恨你自己，你才会揪着自己不放呢？
0: 啊，
1: 现在其实流行哈、放过自己。
0: 哎，对，
1: 是吧？
0: 太多事儿了，就是。有一个著名的这个说法，叫做感情说法，叫感情理论，就是说我在这段爱情当中我没有走出来，已经过去3年多了，现在想起他还是泪眼婆娑，每当深夜的时候微风吹过，我总觉得我的那个他离我远去了。
1: 我你知道
0: 说完好吗？
1: 你让我说一句。
0: 好，你说一句。
1: 就是你说这段话的时候我瞬间、我觉得是在悦动全城吗？音乐8-9点吧。
0: 哎，就这种情况，说自己老难受了，老痛苦了，然后旁边出来一个家人的声音。你觉得你们俩谈恋爱是因为就是你自己受伤没走出来吗？别人压根都没进去这段感情。你自己在这儿作了3年，别人都觉得哎，他是谁？谁是他？这中间都换了8个女朋友、男朋友了都。
1: 有时候哈、就是这种就是这种失恋的感觉或者怎么样的感觉，就放不下一个人的感觉。其实你仔细想想，你真的是放不下这个人吗？
0: 放不下的是什么？
1: 放不下是 你自个儿的青春、你自个儿的付出。
0: 怀念啊，我们的青春 啊好像
1: 就真的是，就是说到这个感情哈、你会发现越是付出多的那一方，
0: 对对对，
1: 他越是很难走出来。
0: 对，这事是、
1: 是吧？
0: 当然了，当然我当年也是个忧郁男孩，知道哈。
1: 梦想你听节目吧。
0: 他没听节目，今天他在健身。
1: 要不然不敢说这。
0: 对，要不然这谁敢说这呀？说这不是早回去招霾了吗？这是不是啊？就皮痒痒了啊！
1: 赶紧回去，那人谁呀？
0: 哎， 这个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聊感情问题，其实爱情是一个突如其来的这种感觉。
1: 嗯，
0: 突如其来的一个话题，就是突如其来的第一面，你要想了让自己过得更好，那肯定就是在爱情上面体现非常明显一些。接下来要聊的那一些内容呢，可能就会在友情上、亲情上、自我疗愈上都会有一些问题。
1: 对，
0: 年华说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不用计较那么多。对，人要有几个爱好。
1: 嗯，
0: 反正我是最近这段时间呢，就是有这种想法。
1: 是吧，
0: 他的这个爱好呢，就是比如说一你要有一个热闹的爱好，就比如说群体的活动，
1: 对，
0: 你会吸收他人的能量，
1: 嗯，
0: 或者说你也会散发出自己的该死的魅力，
1: 是
0: 吧。还有一种呢，你要有一个创造的乐趣，就比如说你要，或者说你要会做饭啊，
1: 嗯，
0: 或者说你会剪视频啊，
1: 嗯，
0: 就这些东西是你成长的，就是叫做创作，还能让你成长的爱好。还有一个就是当然有一个独处的爱好，
1: 对，
0: 比如说自己喜欢什么看书啊，或者说自己喜欢钓鱼，而自己喜欢溜达，这都行。当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他的想法会就像发散似的就开始出来了。
1: 我真觉得我咋那能啊，这啥我都有，
0: 是吧。我就一个爱好我就把这个全、啊、其实有的时候就是他说，哎，老师我没有那么多，我就两个、一个就是能独处还能爱钓鱼，我这就两全占齐了就行，别考虑那么多啊，知道吗？你说你这仨爱好，
1: 这仨其实说实话哈，你想一想，一个都少不了，不能少，一个都不能少。
0: 那么你是这样
1: 啊？对呀，对，就是我们要习惯这个，就是团体的一个生活，在社会上嘛，对不对？
0: 人群嘛，
1: 对，
0: 群居动物嘛。
1: 然后你这个创造，你也就是说，你不断的要自身的学习呀。
0: 对对对，这点非常重要。
1: 嗯，这个、
0: 留下痕迹、啊。
1: 对，这个是不是少不了？那么你独处的时候，它是不是一个自己思考的阶段
0: 啊？
1: 这个也不能少。其实它不光是自己思考，也是自己休息的一个阶段吧。就你在独处的时候是无人打扰，你想干什么就干嘛，然后你就做回你自己。
0: 对，人啊，难得无聊，难得糊涂，知道吧？是吧？这两点你就要学会了，大智若愚了，
1: 对，
0: 是吧？这是彭行长吗？
1: 对，是的，彭行长。
0: 彭行长你好，这美女么么哒，
1: 么么哒。
0: 吃不吃冰镇西瓜？
1: 吃呀。
0: 我不能吃冰镇西瓜，因为我闹肚子啊，知道吧？都小哲啊。爸爸的时候无不无聊。那就是这说明就是这脂肪吃少了，是吧？
1: 无聊的话，应该都是肠胃不太好的吧？肠胃好的基本上不会到无聊的那个时间。
0: 对，像我这种就是不会啊。而且无聊的时候你就听林俊杰的歌吗？
1: 对呀、
0: 无聊变得有话聊。
1: 哎，真的是
0: 是吧。前两天还唱这歌呢，这因为没记起来。皇长你说什么呢？这是
1: 挺好的，就哎，我们性格就这样，然后就自己很开心，然后别人也会很开心，是吧。你继续，
0: 你继续，
1: 你继续，你继续啊！
0: 你爱真是你就。

0: 大喊黄毛娜的名字。
1: 别不不别打断您了。
0: 毛娜，嗯，就行啊。然后许多人说啊，不内卷，该躺平就躺平吧，爷们儿啊。
1: 嗯。
0: 这个包子说改淤起淤起，这可不行，知道是吧？不会了。
1: 会
0: 发现
1: 世
0: 界都
1: 是
0: 亮
1: 的，这个我们不提倡的哈。
0: 那你确实亮啊，知道吗？立楼立楼立楼，这你就亮，眼前一亮。
1: 对，五彩斑斓的。
0: 对对对对对对对，还买俩新手镯，你说你受不了受不了？
1: 哎呀，我的天哪！锃亮锃亮的。
0: 对，该躺平躺平，就是这个，大家对躺平是怎么样一个概念啊？
1: 嗯，
0: 就是有些人认为躺平就是混吃等死，在那躺着。
1: 嗯，
0: 有些人的躺平是在积蓄能量，
1: 还有一些人的躺平是在努力之后的无能为力。
0: 哎，对，
1: 嗯，
0: 你就放过他。
1: 对，
0: 就是你看吧，就有的时候，就是有一些心理状态不好的时候，
1: 嗯，
0: 有很多朋友说，这个以前跟我开玩笑说过这句话啊，
1: 嗯，
0: 说你要是心情不好，你就找算命。
1: 嗯，
0: 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算命的，他只能说外界不好，从来不会说你
1: 不好。不说你不好。
0: 对对对对对，你要不要你有他实在没什么怪的了，就怪你家那块地，就实在不行，就是你叫床挪个方向，对吧？你进门的时候鞋塌拉的给收拾干净，这都是有一点在这里面的，挺好玩啊。他躺平的时候呢，是属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1: 嗯，
0: 有些人是努力过后的躺平，
1: 对，
0: 有些人是已经得到富足的躺平。我们要谨记一点，当我们经济基础达到一定支出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享受精神世界的建构。
1: 这个就是，嗯，它每个阶段，其实我觉得每个阶段躺平哈，这个躺平这两个字从刚开始流行的时候，我就没有理解成它是真正的啥都不干就躺着了。
0: 我只知道躺平躺平，但我从来没躺过。不敢。
1: 我曾经也试过不枕枕头，然后往那一躺平着。
0: 难受，颈椎受不了。我脑子里边空血。哎，然后
1: 许多人夸是
0: 可以
1: 的，但不能捧杀，夸的太多他就觉得应该自己就是这么优秀。这说谁呢？这是
0: 你这种啊，你这种就是属于什么样的个状态呢？就是有一种引人误入歧道，就咱不说话叫人带切火的那种感觉。
1: 嗯，对，
0: 就是夸是可以啊，不能捧杀，这个捧杀就点明了这一点，夸得太多他就觉得自己应该就是那么优秀的，这就叫宠溺性的让人成长，就是这他就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情况。还有就是你要拎清自己，
1: 嗯，
0: 我们首先说就是你说这个夸人，
1: 嗯，
0: 这个捧杀这个问题，有很多人明知道他做的不对，
1: 嗯，还要去夸他，
0: 对，一定要肯定他，嗯，对，你就是这样做了，你真棒，对吧？这老厉害了，
1: 嗯，
0: 现在小朋友都已经知道该怎么样去比这个厉害了，比如说站在沙堆上往下跳，
1: 嗯，
0: 有人说，哎呦，你看我都能跳，你不跳你就是个怂啊，嗯。然后呢，就是他说我不跳，因为我知道跳下去肯定会受伤，类似这种情况，小朋友都已经都录入清楚了。那个捧杀那一块确实是有些人不该做的，就咱一定千万别这样，会让一个人盲目自信，导致
1: 对，是的。就是其实现在我觉得哈，大多数人对自己都会有一个定位，
0: 嗯，
1: 就是现在我们这些人哈，就不会轻易被捧杀到，
0: 对，不会不会，
1: 是吧？
0: 我们太敏感了，
1: 对，
0: 对啊，
1: 嗯，就是
0: 不光心理敏感，皮肤还敏感呢，真是，
1: 就我自己啥样我自己知道，
0: 嗯，
1: 你把我夸得再好，是吧？哎，你说蒙娜，你看着真瘦，八十多斤吧。我明明都一百出头了，你非得说我八十多，我自己没自知之明吗？
0: 嗨，听不就是这话吗？
1: 那最多那一时我会想，这也算是一个情绪价值吧。
0: 对对对。
1: 我看着估计也挺瘦的。
0: 你确实瘦，你在我眼里永远是八十斤。
1: 是吗？
0: 对，真的是。
1: 你就是我说的那种人吗？
0: 不是，你说的那种人，因为我对这个重量呢没有什么概念。
1: 概念，嗯，反正看着很瘦就是对了。
0: 嗯。熊猫是个硬卡，说我的躺平就是啥东西堵掰了，干完了
1: ，
0: 哈哈，
1: 干完了
0: 啊，这得用博州话来说，我的躺平就是啥东西堵掰了，都干完了啊，躺平几天，然后再接着干啊，再躺平几天， 很好。
1: 这是就是一种调整，一种休息，是吧？
0: 你就是这个生活节奏啊。
1: 对，这节奏我觉得挺好的
0: 啊。
1: 就是这个节奏，有时候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节奏啊，你一定要自己把握，因为你自己的这个情绪，你自己的这个思维，包括你的身体，只有你自己最清楚。
0: 哦，
1: 是吧？
0: 这是欠缺吧？是不是？那头像是一样。
1: 真不知道。
0: 啊。这是属于这，你不会是开大车了吧？最近跑一长线，跑两天，然后回来休息两天，
1: 回来休息两天，
0: 啊、
1: 对对对，是我，我改名了。
0: 这是你别改名了，你这名字是你改的，我真是
1: 改的不认识了，
0: 老青春了。
1: 不错不错，很好，
0: 很好，很不错、哈。
1: 咱俩要捧啥的？
0: 哎呦，真是，还有一种啊，还有我听一个这个一个朋友。他在公司里面上班。
1: 嗯，
0: 他呢，刚进公司的时候，那个时候他是25岁，今年呢已经35岁了，就在那个工作岗位已经工作10年了。
1: 嗯，
0: 他刚开始进单位的时候呢，因为很多的这个朋友们年龄稍微大一点，
1: 嗯，
0: 不会用那个打印机，
1: 嗯，
0: 他就在那个岗位上去干啊，顺便帮人跟打印了一些文稿，
1: 嗯，
0: 处理一些文件。然后呢，他所有身边的朋友都夸他啊，文件做得真好，
1: 嗯，
0: 文件做得真棒，
1: 嗯。
0: 然后他就觉得哦，我一定要做好，一定要做好，什么事情都不接触，就在这方面非常钻研，
1: 嗯。
0: 别人的洗卡呀，
1: 嗯，
0: 别人的文件呀，
1: 嗯，
0: 别人包括一些这个一些需要的资料啊，只要找到他，他就会迅速的帮人解决。然后呢，有时候就会有人告诉他说，你要接触其他的，他说我这个人笨，我就把这一件事做好就行了，
1: 嗯。
0: 身边所有的老员工都已经升迁了，就他还在那儿搞，
1: 一直干那事儿。嗯，
0: 所以说人啊，你就不能老是干这一样东西，知道吗？
1: 对，
0: 就是精是可以精的，
1: 嗯，
0: 就是精于此道是没问题。
1: 对，
0: 但你不能，
1: 然后你也要接触其他的东西。
0: 对，你不能一股脑儿全只干这个，是吧？就领导一问你，你会其他什么吗？不会，
1: 不会，
0: 我会使用打字机、啊，你这就完，知道吗？
1: 我会双面打印。
0: 然后呢，还有一些朋友就是他那个捧杀这种。
1: 嗯，
0: 就说哦，小李啊，就你打印的这个东西特别好，或者就你送客户送的好，
1: 嗯，
0: 每次都是你。
1: 对，就像上次永杰非让我那个给咱们这个手机充电
0: 哦、
1: 然后他说就你充的好，其他人充的都不行。
0: 这事儿还能拿出来说吗？
1: 然后就你刚才说那事儿，就是这瞬间让我想到了哈。
0: 那不是，那是实在没有什么夸的了。
1: 我瞅那店搁十个嘞，
0: 对，因为我教你最放心。咱不说其他的，就其他的女主播来了之后，我永远还是这句话，我就交给黄梦娜女士，我最放心。
1: 因为她只能让我充，因为那个点儿她找不到其他人。
0: 不是这么说的，因为他们有的时候啊，是因为啊，就是你看嘛，像你这么就是完全的人很少。就是既长得漂亮又心细，他们是既长得漂亮心不细，懂了吧？你万一给他
1: 那俩挺娘嘛？
0: 对，不是他们俩仨啊，那、仨，我点名哈、李科、王杰、冯雪瑞，就你们仨，知道吧？
1: 哎、
0: 确实是，真的，有的时候他忘了之后，你知道带来的结果有多恐怖吗？
1: 很恐怖，这个的确很恐怖。
0: 我每次啊、就在做节目之前，我会先检查一下我工位上那2块充电宝有没有电，有电的话我就放心。
1: 对，
0: 就算直播手机它现在没开机，我充上之后就连着它还能直播啊。
1: 对，是的。那如果要是就是提前充电了，就不会有那么多后续的一些事情了，对不对？
0: 很轻松啊，
1: 嗯，
0: 就往这一坐，然后就等着开播就行了，
1: 就完事儿了。
0: 真的，就提前做准备还是非常棒的啊。
1: 所以说啥事儿都得有规划，不是？
0: 对，余淮，看余淮怎么说。
1: 余淮，你们不会都是行走的50万吧？这我没有看懂。
0: 这是发了一个什么？
1: 这发了一个什么？
0: 你这在哪儿发的呢？正事儿啊，这还副事儿的正事儿。
1: 这个网站我没看过。
0: 嗯。青年是为国家的未来，也是境外，蓄力的一些重点目标，接入此网络平台啊，这个就上升的层次就太高了、
1: 对，这个我们俩聊不了，我们这真的是这个思想啊、学识啊有限，
0: 都太高，
1: 不然的话，咱俩就那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说这声就不像中央人民广播
1: 是吧？所以说，你说咱俩能聊到那个话题吗？
0: 对对对，
1: 嗯，跨过去了哈。
0: 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1: 跨过去吧，跨过去吧，
0: 跨过去了是吧？
1: 对，然后咱大总管，咱大总管说，让自己变得更好的方法就是多给变得更差的人。啥思维？
0: 哦，一带一路，你帮他是吧？把给带起来，真的是、啊，你行，你是个能改变别人命运的人。
1: 你看你的微信部署是第二名，你把第一名给删了，你就是第一。哎，你这好，我从来就没有过这种思维。
0: 火。
1: 嗯。
0: 你这行啊，为什么要看这微信部署呢？
1: 对呀、啊，那
0: 我从来没搞过第一过。
1: 微信我从来没进过前十。
0: 我说一个这样的事儿哈。
1: 嗯。
0: 咱群里面这个朋友，你们是整天是没有工作吗？就是我真的有的时候加了我们听众朋友的微信，3万多、4万多，对，
1: 就因为人家工作忙，
0: 哇，3-4万，你知道吗？
1: 嗯，
0: 你每天都3-4万步，
1: 干啥去呢？
0: 对，我那天我兴致，我这出去干工作嘛，然后那天老忙了，我觉得我从早上我都没闲着。然后回来之后呢，我一看我的微信步数啊，
1: 嗯，
0: 朋友们，27000还是28000，我说我高低我得整前三名嘛，我一看167名，
1: 我今天我刚看了，我是第260名，走了
0: 刘老师你去干什么了？
1: 然后第一名对刘老师，在我朋友圈里是刘老师
0: 跑步去了，肯定
1: 他应该采访，然后他也喜欢跑步，哦，
0: 这上面就追溯了啊，
1: 对对对对对，是的。然后就是咱台里边这个王主任，
0: 啊、
1: 不是那个被打的王主任哈，
0: 哦、啊，赵敏哥，
1: 另一个对，
0: 嗯，赵敏哥是我们后勤，嗯、这个就来，
1: 对对对，是的，是的，嗯，就其他那么多，我也不知道你们都咋走那么多呢？
0: 对呀、啊，我上次我20000多，我100多名，我受不了，我真有点受不了，我朋友圈人多啊，不对，
1: 啥呀？
0: 20000多不是100多名，是10几名，17名，我记得是。
1: 你看我这6000多步，我上午在体育馆美食线
0: 都246，
1: 才240多名，
0: 哇哦 ，unbelievable！
1: 就我这朋友圈人太厉害了哈，你们这腿这个飞毛腿呀、啊，
0: 那、就是没事就抡起两个腿就走是吧？
1: 嗯，对。
0: 这是你这是别人啊。哦别人也不止花50，我知道别人都知道，别人知道的我不一定都知道啊。好，绕口令，
1: 顺口溜啊，
0: 绕口令，这叫顺口溜的，
1: 绕口令。
0: 对，我们再继续来看看的啊、
1: 嗯。
0: 我都躺平了，我不躺着，我一去工作就得花钱，什么油费啊、饭钱啊、饮品，没把产品推销出去呢，自己一天花几百块。这不是很正常吗？
1: 对，这挺正常的呀，是吧？
0: 嗯，就是你看我们俩就像直播一样，我们也不知道有多少朋友对我们来说这个节目、嗯、他们觉得听着顺心，我们就要改变。
1: 对，而且你看我们天天在这叭叭叭叭叭的，我们也不知道有多少朋友们支持我，是吧？
0: 说的好惨好惨啊、小土豆说，某天人生如果有新的体验别拒绝好不好？你这是什么样？这是见事儿啊，见事理人啊。可我现在就想节省点钱，晚上吃饭喝酒，偶尔旅旅游，好，
1: 挺好的。
0: 年华啊，
1: 对你只要，我觉得就是自己有安排的，就是去做你想做的事情，这就很好，是吧？我们不铺张浪费，然后平时省点，然后在某个节点让自己开心一下。
0: 嗯，就是有一个现在比较流行的说法嘛，就是我上次在朋友圈当中啊，不是朋友圈，抖音里面发了一个，就是测自己是什么灯，
1: 老灯，
0: 对，我已经是老灯这个年龄了啊，踩着线进去的94年，然后呢是个老灯的范畴，人一旦开始慢慢变老，就会出现什么样的状态呢？就是吃饭也开始自己做了，
1: 嗯，
0: 起床也不用说催酸祖嗣了，
1: 嗯，
0: 然后呢晚上呢有的时候还睡不着了，觉少了。什么那个出去消费的时候呢，就是能不做就不做了，以前还在纠结，现在压根就不纠结，拍拍自己兜扭头就走了，就这种情况比较多了都。
1: 那我还蛮年轻的哈。
0: 你啊，
1: 嗯，
0: 你现在是
1: 就是我吃得饱睡得着。
0: 哦，新款。
1: 嗯，当然我起床是不用叫的。
0: 哦。
1: 嗯，对，因为我要叫身边那小家伙。
0: 哦，这样的是吧？
1: 对。
0: 啊，我后面呢，就是购物呢，这。
1: 购物的话，其实我一直的这个购物观念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值，我就去买它，或者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我需要。如果这个东西我有点喜欢。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竹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妈妈，流萤是什么呀？
5: 流萤就是萤火虫啊。
4: 什么是萤火虫？妈妈，我从来没见过萤火虫。
5: 宝贝，你来看看，这是我刚刚刷到的一个萤火虫的视频，是不是很漂亮？
4: 妈妈，我不要看手机里的，我要看真的萤火虫。
5: 真的萤火虫，嗯，好，妈妈带你去乡下老家，那里有棵大榕树，以前到了夏天就有好多萤火虫围着它跳舞呢。
4: 哇，出发了，去看萤火虫。妈妈，我们到了，萤火虫在哪里呀？
5: 慢点跑，宝贝，你看那个就是大榕树了。
4: 萤火虫，萤火虫，萤火虫在哪里？妈妈，这里怎么黑乎乎的？哪有萤火虫啊？只有小飞虫。
5: 宝贝，可能他们已经搬到别的地方去了。
4: 妈妈，萤火虫为什么要搬家啊？
5: 因为这里的环境他们不喜欢了。萤火虫们没有家了。
6: 曾经萤火虫是我们的童年，是我们身边最美的风景，但现在它们却因为环境的恶化渐渐消失了。让我们行动起来吧，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爱护环境，保护生态，让那点点萤火再次照亮我们的夜晚，让自然之美永远留在我们身边。
0: 好好好，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啊。这是群里面他们说什么来着，我开始拼你的表情包了，这怎么这一会儿没看这么多信息啊？
1: 嗯，对，群里边说的是各有千秋啊，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个很多的朋友哈，他可能就是在聊这些话题的时候没有认真思考过。就你不能想啥说啥，咱说的是今天的话题是怎么样变成一个更好的人。你就连思考都不思考你就说出来，不就像刚才说的那种捧杀是一样的了吗？
0: 滴滴滴，
1: 是吧？所以你得思考一下，怎么样让自己变成更好的人。
0: 哦。
1: 然后，这是我们自我的一种想法。那你再上升一个高度，你要想想怎么样让别人变成更好的人。
0: 对，你是一个英雄，知道吗？你首先你是个英雄，英雄呢就是能力越大，责任越大，
1: 是吧？
0: 你就开始改变身边，开始改变你的小区，开始改变这座城市，再开始改变这片土地啊，好吧？
1: 你看哈，我们就是有一位朋友说的就特别好，就是他说先学会少刷没用的手机。其实这件事情我也思考了好长时间，我就每次有时候拿起手机想刷的时候放下
0: 啊，放下，
1: 我又没啥事儿，我刷它干啥？
0: 放下它，
1: 放下它。
0: 哎呀，
1: 要戒掉刷手机的习惯，
0: 真的
1: 是吧？
0: 就是好多现在这个短平快的这些东西啊，我觉得冲击感太强了点儿。
1: 对，
0: 我可能现在那脑子没反应那块，反应不了那块了。我刷的时候什么也记不得，但是时间已经过去了。
1: 对，就是你真的是浪费了时间，然后还真的是没有看到任何东西。就是有时候你明明没啥事儿是吧？就抱着手机，就像你瞎比划，然后看了一些事儿。这位朋友就说，越刷越焦虑，越刷越颓废。
0: 我准备以后做长视频。
1: 对，
0: 都
1: 这样大家就直接看永杰的那个就行了。
0: 对，我就看我的，我一坐6个小时。哎，那你看一看啊。
1: 我就问你啊，你做长视频做了6个小时，然后你做这条视频你得做多长时间？
0: 就是做这条视频6个小时、
1: 啊哦、做这
0: 做6个小时，然后我出来这成品也就大概这个几分钟。

0: 少一点点。
1: 你知道这谁吗？
0: 我知道，汪老师。
1: 对，磊哥。
0: 磊哥
1: 来了来了。刚才在这个我们那个今天那个上午演出的歌手群里边、然后我就跟他们拍了张照片，然后我说直播呢，就聊天嘛、说我是不是睡了一木棱子，我梦一天了，我上哪睡一木棱子去、
0: 他又不是捏眼人，也不是佛睡都睡，你知道吗？
1: 然后我就说我在直播呢，然后给您喝喝去。
0: 好，那谢谢。磊哥是言出必行的一个人，
1: 对对对，而且特别认真的一个人。你知道，就是、因为我们在就是他指导着我们录音嘛，就经常指导我们录音，然后那个。录好音之后，然后歌手的这个声音做出来以后，他还要到现场
0: 再听，
1: 亲自的去听一下，然后听完还不算完，还得指导人家那个昨天那个体育馆那个音箱上面那个啥，就应该比较专业的吧，当然我也不太懂，就放了个啥，然后就说导致的那个声音什么
0: 受干扰
1: 啊，对，就不太好，
0: 嗯，
1: 然后管
0: 话筒受干扰是吧？
1: 不是，他那个线子放了个啥，
0: 线上是吧？
1: 对。线上还是那个什么，就音箱上放了啥，
0: 有影响。
1: 然后他还坐在中间那个位置，听说什么有那种两个声音干扰的那种。
0: 嗯，我嘞呼嘞，跟这能啥呀、
1: 这谁呀？
0: 您的名字老棒了，认识啊 ？Hello，Hello，
1: 你
0: 我还要念吗？
1: 弄个狗头说我嘞呼嘞。
0: 这是头像是本人吗？这是。
1: 头像别说，还挺可爱，
0: 这很好看，很好看，
1: 很好看的一个头像。
0: 你看我的头像，我给你发一个，我这
1: 你那才真是狗头。
0: 对，我那我发个心儿哈，这都走小折了，发个心啊，
1: 发个心。
0: 看我的头像，老棒了。
1: 对，
0: 哎，你们不是管理员，好像看不了啊，
1: 看不了，就好像看不了头像的。
0: 得吧，这是一个黑色的狗。好，那个刚刚在我们讨论下来，磊哥啊，磊哥就是让自己变开心的事情都是什么？让自己变得更好的办法都有哪些？跟我们分享一下啊。
1: 磊哥有吗？有的话跟我们互动一下。
0: 他接多多的活儿
1: 啊，
0: 肯定让自己变得更好，真是啊，你再努力努力啊，你再努力努力，明年我就换车了啊。那种情况，
1: 磊哥努力努力，明年换个话筒。
0: 对对对对，哎，为什么要给他换话筒？
1: 造福我们。
0: 哦，行。
1: 但磊哥的设备已经很好了。对，
0: 好吧，来看这位朋友说，有些人呢纯属自带负能量啊，跟你吐槽八卦，拉你攀比，到处搬弄是非，想变好就自动屏蔽他啊，不凑热闹不搬是非，然后呢别人的热闹我不凑，别人的烦恼我不接，哎，拜拜。是的，
1: 其实我觉得哈，应该每个人身边都有这种人吧。
0: 他拉你入伙，这时候就特别事
1: 儿，是吧？
0: 嗯，
1: 哦，不过我不喜欢卷入这些是非当中。
0: 我们就不会卷入这些是非当中。
1: 对，
0: 现在就是你听到一个震碎你三观，或者说让你觉得很离奇的事情的时候，以前我们都会觉得，这个人咋这味儿的？然后现在就然后扭头就走。
1: 我现在可能会
0: 付诸行动
1: 啊！哦，这人吗？
0: 啊，
1: 我走了啊，拜拜。
0: 哦，远离，就这种真实。就有些人就说我们在一起孤立他吧，就这种情况千万要注意，这人就绝对要让你带坏你。
1: 是的。
0: 磊哥说换新设备的时候最开心。
1: 是吧，我就说是吧。你开心我们就开心啊。
0: 懂了，你多换俩。
1: 我还以为你要说长出新头发最开心呢。
0: 你属于哪壶不开提哪壶，真是。他现在在长头发，他自己都害怕，真的。年龄多大开始自己长头发，真是。
1: 那不是没有这种可能啊。
0: 我是看过一个社会新闻，一个97岁的奶奶，然后她的白发开始长黑发，然后她的掉完的牙齿开始长
1: 出来了。
0: 啊。
1: 然后呢？
0: 有，但是后来却说那牙齿也不是牙齿，但头发是确实变黑了，开始。
1: 我没有看过这个新闻，然后现在我也没有办法去想象。
0: 磊哥白烦了，还中等，你最起码老
1: 等。哎呦，太自恋
0: 了吧你！94年，他算老邓了都已经。
1: 你还中等？你都一脚蹬了，一脚蹬。
0: 你那上古蹬，你那是属于都是。太吓人了，现在真的是。你要想一想，零零年。
1: 嗯。
0: 现在。

0: 哎，看我们，相当于我们看谁？
1: 看磊哥。
0: 不是，2020年六岁的孩子。
1: 嗯。
0: 2020年看咱这个90年的人，看30岁以前。
1: 像我们
0: 6岁的孩子，看30岁以前，就像我们90看，50年的人吗？
1: 50、60左右，60年
0: 的人哦，
1: 60、70那会儿吧。
0: 啊，
1: 嗯、应该是。
0: 你想一想。我们在别人的眼中已经成为了啊哈，
1: 那我依然觉得很年轻啊，这一点我跟磊哥就有共鸣了，心理年龄年轻就好、嗯、对吧，
0: 你们俩把幼稚说的真棒，那人、
1: oh, no, 我依然觉得我很有活力，很年轻啊，
0: 对、
1: 嗯、就不管是自我欺骗也好、
0: 嗯、
1: 或者是自恋也好，但是这一刻那说完之后我就很开心呢。
0: 这是要有的心态，
1: 是吧，
0: 不错，
1: 嗯，
0: 心理年龄自己衡量啊，这都是能给自己给的。
1: 对对对，是的，是的。
0: 嗯，
1: 把幼稚都气了。
0: 我看过一个纪录片，那个纪录片特别，它是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就是他双腿因为这个施工的时候啊，
1: 嗯，
0: 双腿施工，然后压到这个脊柱了，
1: 所以截了，
0: 没截
1: 啊，
0: 就是他不能动了，
1: 哦，
0: 就是下肢不能动了。
1: 嗯，
0: 他是一个非常开朗的人，
1: 嗯、
0: 然后呢说他们每天醒来第一件事就是。我还能动，我能动了，我能动了，我能动了。后来真是经过3年以后，他真的动了，
1: 真动了。
0: 对，能，他就不能还不能行走，但是那腿已经可以抬起来，收身了，对吧？医生说这是个奇迹啊。
1: 嗯，
0: 压迫这个脊椎骨这一块后面这个哪一块来着？我忘了。但是他说，医生已经给他判了，就是说你这辈子
1: 肯定就不可能了，
0: 不能再站起来了。
1: 对。
0: 但是我每天就是我都会，我在意念，我想我的腿能动了，能动了。后来真能动了，那是。
1: 所以说，有时候就是我们就不能相信的一些东西哈，你只要自己给自己一些信心，说不定它就能成真了。当然，我们不是说
0: 让你信其他的。
1: 对，或者是就是你像刚才这位朋友一样，就是他就是说不能动了，他就想想就能动了，也不是，就是我们的心态要放平，
0: 对，
1: 是吧？
0: 生病了就去医院，
1: 对，
0: 不要说我到楼下大槐树拜拜就好了，知道吗？不行，生病得上医院，知道吗？
1: 对对对，哎，是的。
0: 哎，这是吧？
1: 这朋友说，好好吃饭，别再瞎糊弄，就别总一顿外卖，然后一顿零食的随便对付，也别暴饮暴食，撑到难受，就对自己的胃哈温柔一点，日子才会慢慢的善待你，身体舒服了，心情自然跟着在线。
0: 嗯，
1: 这话说特对。
0: 本人赞同，
1: 我也赞同。
0: 我现在真的，
1: 嗯，
0: 我以前我就说对肥顿算了得了，
1: 嗯，
0: 现在我都是自己早上自己做早饭。
1: 我以前也是就不爱吃早饭，然后这真是年龄大了哈，就每天早上都得吃点早饭，不管吃啥都得吃点。
0: 你也是不爱吃早饭
1: 啊？嗯，就是有时候早上就可能你要是你起得早嘛，然后你起来就老感觉没胃口，但现在就不管啥没胃口也得硬吃。
0: 哎，我这是三顿都有胃口，而且
1: 你我咋
0: 一顿比一顿厉害，知道吗？我现在我都害怕，你知道吧？
1: 我就晚上最能吃，
0: 晚上最能吃是吧？我是没有一顿不能吃的。我也为大家说一下啊，就是这个情况。我今天早上算吃的少的了，
1: 嗯，
0: 我今天早上给自己下了份面，
1: 哦，
0: 下份面之后呢，
1: 多大份面？
0: 就是那个就是竹升面。
1: 哦，那
0: 一碗
1: 一小碗，
0: 对对对，一小碗，那是正常一个成年人一顿的量。
1: 嗯，
0: 我吃了一那碗面，续了一根火腿肠，
1: 嗯，
0: 然后又搞了一个山东的那个卷饼里面的放的是那个牛肉和那个青椒丝切的，那一个饼我告诉你多长嘛，
1: 嗯，
0: 就它得多长，我就这么比划吧，就有个35厘米左右，宽呢是也就是4-5厘米，
1: 那长。
0: 对，宽和手机差不多，比手机再宽一点吧。
1: 嗯 嗯，
0: 里面卷的满满的是牛肉和这个青椒。
1: 他这一顿早饭都快成我一天的量了。
0: 哎，真是！我吃完之后，我告诉你一个很神奇的事情，甚至有的时候吃不饱。你这火腿肠都是后续进去的，是在我吃完之后，我就觉得胃还是空空的。我说这怎么办？我说吃这么多了，我等会儿还得，这个要消耗消耗。
1: 运动是吧？
0: 对，
1: 嗯，
0: 然后。我又看那书房里面剩了一个妻子买的番茄，
1: 又给炫了，
0: 又啃半个番茄，你知道吗？
1: 然后中午我在食堂吃饭的时候，我就看了他拿了一大份的那个我们食堂那个卤面
0: 啊、
1: 哦，你干嘛了吗？
0: 补光的
1: 啊，
0: 蘸酱几个做的是手擀面。
1: 然后你吃了那大份卤面，然后又吃了一碗手擀面，
0: 就吃了一碗，因为卤面吃完之后又吃了一份妈妈做的那个番茄鸡蛋面，小碗的，
1: 天哪，
0: 没吃饱，是他那个才做了一盘红烧肉，哎呀，
1: 那个求求了，求求咱们的这个听众和观众朋友们。你可能被捧傻永杰了，每次永杰一上来，哎，这帅呀，永杰瘦了呀，拿了行李，你看到这里他现在
0: 180了，
1: 狂吃天天。
0: 不，这两天就是体重开始长，因为我运动量少了嘛，然后就开始长，我真得控制控制自己饮食了。晚上的时候更离谱，真的是晚上感觉吃不饱，这是最吓人的。因为我这人嘛，有的我这个人就喜欢小酌，一酌吧，你说你
1: 就多，
0: 就不是多，
1: 就酌多。
0: 对，你是这个酌吧？你看磊哥说永杰，看不出来胖，你看吧，
1: 是吧？就捧杀的那种人出来了。
0: 哎呀，就是你看，就是胃一旦撑大了之后呢，他就很难再回到他以前。
1: 他其实是可以缩小的，
0: 是可以的，
1: 对，是可以的。但是相比你瘦的时候那会儿，
0: 对对对，你习惯了。然后呢，你就想一想啊，这个时候有多厉害？平常我们就比如说那个。瓶装的水喝一瓶，我感觉撑得难受。那啤酒6瓶500毫升下去之后没咋咋。
1: 刚咱们那个进广告的时候，永杰喝了他的水，他刚炫了一口是我半天的量。
0: 噔噔噔，
1: 不太停的，补喘气儿吗？
0: 我也有点渴。
1: 这喝补喘气儿吗？我说你，哎呀，那真啊现眼是吧？我以为你要现场呢。
0: 你说谁现眼呢？这是。
1: 我说你现场演示。
0: 啊、这瓶水现在还剩大概这么高。
1: 对。
0: 说你的，我真是。
1: 你离调音台远点儿。你可保不齐，我跟你说。好，加油，加油，加油！
0: 朋友们，咱不说其他的，差不多没了啊。
1: 了
0: 一个杯子喝3口。
1: 牛不牛？哎呀。
0: 受了受了
1: 大胃王了，快成！
0: 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但是
1: 这也不能
0: 吃，
1: 那
0: 也
1: 不能吃的时候
0: 就
1: 晚
0: 了。
1: 我告诉你，你现在也是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吃。你是不是有时候，特别是身边有老人的话，然后你吃这个不敢吃，这个油啥啥啥啥啥啥，然后你吃那个不敢吃，那个是啥啥啥泡嘞，
0: 就是
1: 有没有？
0: 有。太多了，我们家不在乎这个，我们家都说这个胃好，弄秤就小孩管，就小花料啊，你吃塑料呢？哦，吃塑料，吃吧吃吧，那砖头别吃了啊！哎呦，类似这种情况，真是，就是还有那种说法，什么说过夜的茶不能喝，
1: 对，
0: 有毒，现在很多人就说什么毒？
1: 什么毒？
0: 孤独。
1: 所以我们要送歌。
0: 因为这是那以前是什么情况？那以前隔夜的水不能喝，是因为家里面呢有蝙蝠，蝙蝠拉的屎呢叫夜明砂，蝙蝠尿的尿呢，如果说进到水杯里边之后是这样的，很正常。
1: 你说话能不能文明点？
0: 对，排泄物嘛，就是它是吧？那个东西如果说让孕妇喝到了，对孩子不好，对吧？容易流产，所以说。过夜的水不能喝，
1: 而且现在不是说已经那个专家已经说了吗？专家说了，过夜水能喝了。
0: 对对对对，小白带着这样，血壶的啊，那壁虎啊，壁虎的尿，
1: 还有壁虎老鼠。
0: 对对对对，那就多了哈。
1: 他这个这哦，老鼠是那个是打的那个表情包是吧？
0: 是的，你那眼都已经现在进成这个样子了。
1: 没有，我这斜着看那个手机就。看灰色的一坨在那儿，眼神其实还蛮好用的。
0: 对对对对对，还有那什么鞋不能冲着床放，是因为那时候没有灯，
1: 对，
0: 摸不着鞋，
1: 穿反，
0: 对，穿不上，不是穿反的事了，
1: 穿不上，然后夜急的时候你就老穿不上，咋整？
0: 要自己吓自己啊！说这你不穿这鞋，有人穿这鞋，你要对着你，他就对着你站，老吓人了，
1: 歇舞，
0: 对，老吓人了。在夜黑风高的夜晚，一个人突然吓你一跳，啊，魂儿出去了，啊，好害怕，好害怕哦，好害怕哦。这想继续来聊哈，这是让自己就是变得更好的办法啊。他说不用 逼自己事事完美，偶尔躺平发呆，放空一会儿完全没有问题。
1: 是的呀，
0: 但别一懒到底，啥也不干。
1: 其实有那种人，就是有那种越躺越懒的人。其实不是那种人，我觉得很多人都是越躺越懒，就你不想干啥，
0: 气血都躺没了。
1: 对，就是你可以适当的休息，或者给自己一天两天的时间，或者甚至半天的时间，然后躺一躺，啥事都不干。但你别连续好多天一直躺，一直躺。
0: 对对对对，
1: 你真的会躺废的。
0: 是。
1: 嗯，
0: 知道了吗，磊哥？别一直躺，一直坐那儿也不行。
1: No， 磊哥已经那个，磊哥都是睡点挠了。
0: 对，那个
1: 他幼儿园都给港从国外回来了呀。
0: 哇哦，哇，那就是老棒了，那个。
1: 嗯。
0: 怪不得。
1: 啥时候的刀师茶？
0: 什么 Jack C Lucy 啊？阿凡达都离你而去了，
1: 因为他就是白天录音，晚上他要做那个
0: 剪
1: 嘛，对，是的，所以都后半夜睡，也挺辛苦的哈。
0: 你这是和 IT 有啥区别？
1: 嗯，这谁夸我美女呢？
0: 山雾，我们的老
1: 谢谢你啊，
0: 可可爱爱上上啊，
1: 时差一直没倒过来，赶紧量好假用啊，不然的话更土了。
0: 哎呀，别这么说，哎呀，说那下雨的时候他们先知道，知道吗？哎，这个事儿就是，
1: 那如果小鸟那啥的时候，他也先知道，
0: 他躲呀，他又不是，哎，
1: 他哪知道小鸟啥时候啊？
0: 有鸟叫声，鸟叫声，我海吃了啊，
1: 给你说一声啊，磊哥。
0: 哎呀，就像磊哥这样的艺术家呢，
1: 嗯，
0: 有的时候就是不用逼自己事事都完美，尤其是你剪录音的时候。
1: 对，
0: 我听过一个艺术家一场演出结束之后，他说了一段话，他说今天我在哪儿哪儿没发挥好。
1: 没发挥好，
0: 没发挥好啊！就是一个成熟的艺术家，就是总觉得自己在哪一刻会有一点小小的这个欠缺，
1: 是，
0: 他才会更期待下一场的演出。
1: 对，
0: 所以说磊哥，像你这样的艺术，人生就有的时候呢，那一点小缺憾确实是容错是要存在的，
1: 对
0: 吧？小满胜万全，小错铺大平啊。
1: 别跟自己较劲儿，商务说一挺年鸟叫都打散。
0: 是的，任何艺术门类不可能做到100%的完美。对
1: 对呀，就像我们刚才永杰说话的时候不还吐露舌头了吗？
0: 对对，不像我们的这个节目吐露舌头就是点，
1: 吐露舌头就是景熙。
0: 不对，吐露舌头我设计。
1: 世界，
0: 这叫节目设计嘛？
1: 对
0: 啊，真的是，就算我现在坐这骂你，就说明这也是
1: 节目效果。
0: 哎，好好好好好，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啊！真是，你听听鸟叫都打
1: 死，天天都得背个三，
0: 秃噜一个字儿罚50，那是有规定啊，那是新闻。
1: 那你得看啥节目？
0: 对，直播新闻。
1: 如果像咱俩做这节目，然后秃噜一个罚50，咱得下个节目讨到斗里说说。
0: 不对，
1: 拿主意多少？
0: 那贷款上班，你这贷款给单位缴了钱来上了班，你
1: 我们秃噜都是我们设计的。
0: 对对对对对对对，这都是有巧思的。
1: 对呀，
0: 啊，就比如说我们佛了光佛波州话，都是有巧思的。
1: 对呀，我们不能老说普通话，我们要跟观众和听众拉近距离，有时候也得整两句波州话，不是吗？
0: 他是地地道道，我是道道地地的波州人，
1: 对
0: 吧？对，是吧？
1: 是的。
0: 节目效果
1: 对，节目效果你真聪明，山雾脑瓜子好使得很啊。
0: 有事者事竟成，脑瓜子好使事事都成。
1: 天哪，说的真好
0: 啊！哎呦，这谁咬我？
1: 干啥？
0: 谁咬我？
1: 你吓死我！
0: 我的后背突然感觉像被蚊子吮吸
1: 了
0: 一样，
1: 蛰
0: 了
1: 一下，
0: 吮吸一点。
1: 是不是刚有蚂蚁咬你了？
0: 没有没有，应该是我坐时间太长了，这个后面那个板凳的脚挤着我的这个青春痘了。
1: 咱看一下时间吧。
0: 对呀，朋友们，就是快乐的时间总是短
1: 暂的。短
0: 暂的。
1: 嗯。
0: 今天看一下节目时间呢，要结束今天的悦动全程了。
1: 是的，虽然有万分不舍，但是依然要结束今天的节目，因为就都让鬼定了。
0: 对，是好吧，好吧，小王八的屁股哈，咱们就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好不好？拜拜，我是永杰。
1: 拜拜，我是蒙娜，
0: 明
1: 天
0: 见。
1: 明天见。

0: 陈总，感谢您对我们公司多年来的大力支持。
1: 哎，应该感谢的是你们多年来的优质服务才对。哦对，就像你身后的这幅书法，诚信。
0: 这幅书法是小时候爷爷教我练字时留下的纪念。言诚为诚，人

0: 信信这两个字叫诚信，书法讲究章法，做人也要有规矩，以诚为本，以信立人。信立人，今天我终于体会到爷爷教我的不仅仅是两个字，更是一笔终身受用的财富。
1: 嗯，我赞同，握个手，祝我们未来的合作更加愉快，
0: 祝我们的事业更上一层楼。以诚为本。

0: 爷爷，你看那边的垃圾桶有四个颜色，好漂亮啊！
1: 是啊，小明，这是咱亳州新推行的垃圾分类桶，蓝色是可回收物，绿色是厨余垃圾，红色是有害垃圾，灰色桶回收的是其他垃圾。
0: 那我的饮料瓶应该放进哪个桶呀？

0: 瞬间的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国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2: 宝贝，西瓜皮可不能乱扔，要放到绿色的垃圾桶里。
3: 为什么呀？
2: 因为西瓜皮可以变成肥料，让土地更肥沃。垃圾分类能让我们的亳州更干净更美丽呀。
3: 妈妈，我记住了。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美丽亳州你我共创。
4: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如果能叫你动心，甘愿当个笑话，我是个不会要的吕洞宾。花了时间花了钱，发过毒誓发过言，伤口任他发着言吧，怪我做不到花时间。架空这副躯壳，索性接上五 G 电缆，那是个跟不上的跟随者，干脆就直接劝返。你不用懂我，我也不懂你，我也活在理想国里，但冲动起来也不懂理。三皇五帝苏格拉底巴比伦拿破仑侏罗纪，我也只是生物的归宿，无非是被吹散像蒲公英。那是被遗忘的领域变成了历史阴霾之地，罗曼蒂克消亡。

0: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5点整，
3: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接下来走入热线追踪。
3: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4: 热线追踪，我们来关注一下，有一位李先生，他说呢，上次反映的中城双喜西区 Y1-103室地下室漏水，反映后没有解决的问题。李先生反映的办理情况，来关注回访录音。
5: 写下您反映问题之后，有没有高新区的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啊？
6: 没有。
5: 那开发企业或者是物业有没有呢？
6: 卡界倒是去了一个人看了一下。
5: 嗯，那现在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6: 没有。
5: 那他们有没有讲这个问题该怎么办呢？
6: 那管娘的回去自作孔没有解决办法。
5: 就是讲回去讨论一下该怎么解决，但没有落实是吧？
6: 对。
5: 好，那行，我们回访您就想了解一下您的问题有没有解决，没有的话我们这边再做个记录好吧？
6: 好。
5: 嗯，好，再见啊，李先生。
4: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方女士反映的问题。她说呢，之前曾反映过

0: 允许售楼部的销售人员欺骗自己购买房子的事情。在5月1号的时候呢，自己去找销售部的经理，他说同意给自己退房，但是呢，不能给自己签任和解的协议，等房子卖出去之后才能给自己退钱，而且没有期限。这不是找借口推脱吗？希望主管部门能够从中协调，让双方签个协议，万一对方反悔，自己也好下一步维权。好，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来关注回访。
1: 您反映问题之后，有没有住房发展中心或者是高新区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啊？
2: 没有呢。
1: 那您现在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2: 没有，我就是那个诉求没有解决，就是我打的，就是你们这不是栏目说办就办吗？
1: 对。
2: 还打了那个12345给我回电话了。
1: 怎么说的呢？
2: 就是还是就给踢皮球似的，就是，没人管，没人问，就是让我自己去问。那我就是给你们打电话的目的，就是让你们帮我协调一下，看能不能约束一下他，因为毕竟他这是不合理的。然后，然后也，就是还是让我自己去协商。
1: 他的意思是您建议您和开发企业先去进行协商是吧？
2: 对，我已经协商好几次了。不是没协商过，然后他打过电话，我又去协商了一次，然后还是那样，就是。
1: 好，那行，我们回访您的话，就看一下您的问题有没有解决。如果没有的话，我们这边再做个记录，然后再帮您催促一下主管部门，然后再次和您沟通。
2: 行，而且他们就是那个开发商领导还说，别让我投诉了，然后得罪那个市里面的领导，之后更不给我退钱什么的。
1: 要挟你呗。你个人
2: 这样说，
1: 你也可以回复他这样的一个说辞呀。那你帮你解决问题就不反应了呗，是吧？这个他说他的话，你也可以
2: 说
1: 你的话。
2: 我说你这么大一个公司，你不能因为我这一点就是钱，然后耽误你卖房吧？到时候我这又我肯定又是不愿意的呀，你不给我退钱。然后，他说反正就是。给我就是一个，就是说一个月左右吧，最晚俩月，他也还是我诉求，就是你一个月就给我写上一个月到账，你别今天这样，明天那样。他现在他的目的就是包括他昨天的销售，就是俩星期前我就把那个银行账号给他了，昨天销售又给我发信息说我没给他，我直接截图给他领导了。反正他们现在内部就是想方设法的给我推脱。就是想今天给你补个资料才能下一个流程，明天然后过几天再给你弄一个，就是这样。那你也没办法说，就是
1: 好，他给你的承诺就是大概1到2个月。那行，我们这边再帮您催促一下好吧。
2: 行，我意思就是要么你给我发微信上，就是1到2个月然后给我退。我当时就是这样说的，要么你给我写一个然后盖一下章，就是我诉求就这么点。然后他现在主要是你让我帮那个帮助，然后要我干嘛的我都弄了，然后让我配合的我都配合了，让我就是签那个放弃房产，包括那个然后那个就是开票的那个单子丢了，然后什么遗失单什么的，然后他让我配合什么我都写了，然后包括他现在房子已经卖掉了，他说的。就是我诉求就是你已经把房子卖掉了，然后该配合的我都写了，然后我这边的一个小小的就是你说你口头上说俩月一个月给我退款，那我也没。

0: 是我申请退款了。
1: 哦，这个快递又申请了退款，退回了是吧？
0: 对。
1: 那你反映问题之后，邮政管理局的工作人员跟你联系了吗？
0: 啊，联系了。
1: 啊，有没有讲他们这个操作的话是否存在这个违规的情况？
0: 嗯，有。
1: 啊，那怎么处理的呢？
0: 啊，他在111打号，时间长的话打号我也没有了，我管要手机号了，他手机号不行还得管要给他要打号，然后我如果打号没有完的了，打号时间长的话，我一直把这个货一天给我打号，立马就消除了。
1: 好，那行啊，您的问题通过自己解决，我们这边了解这个情况，那后续在生活当中遇到其他问题可以继续向栏目组反映，好吧？
0: 好，谢了啊。
1: 好，再见啊。
0: 好，再见。
2: 好，接下来再来关注利辛县的武先生，说自己呢想要在利辛县那边开办一个快递驿站，请问该怎么申请的问题。
1: 等下您反映问题之后，有没有市邮政管理局的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啊？
3: 有，他说要我们自己去找那个快递运营公司，那个就是快递嘛，是让他们给你们去对接。
1: 哦，我们这边接到的内容是说，向您介绍了开快递站开办的相关的政策，需要和快递企业洽谈合作并签订协议，然后呢是选定符合条件的经营场地之后，由合作快递企业依法办理末端网点的备案手续，备案完成之后就可以开展经营。
3: 哦，
1: 也就是像您说的，就是您和快递企业去洽谈，然后这个符合场地，快递企业去办理这个备案手续，备案合格之后就可以了。
3: 哦，
1: 嗯，那行，后续在生活当中遇到其他问题，您可以继续向栏目组反映，好吧？
3: 嗯，好，可以。
1: 好，再见啊，武先生。
3: 啊，再见啊，祝您那个工作顺利啊。
1: 啊，好，祝您生活愉快。
3: 好，再见。
4: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2: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药都时空的视频号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观看节目来反映您的问题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涡阳县高卢镇呢，有一位群众反映外婆已经去世，他有两个女儿，房屋的不动产权登记证在他名下，现在呢经过和自己的小姨协商，同意将外婆的这个房产过户到自己的母亲的名下，但是去涡阳县不动产登记中心咨询说没有这个政策，不能过户，请问怎么一回事？好，我们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再来关注这位群众咨询问题的办理情况。喂，你好。
5: 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您遇到什么问题啦？
5: 我现在一个那一趟这个那有房住在旁边，他不能转纳。
2: 哦，您是去哪里？
5: 我去这个找物业找医院啊。
2: 不能，因为他这样的这个药品，他的开具的话，他应该是医生根据您的这个疾病的情况，然后帮助您开药。您是门诊还是普通慢性病还是这个普通门诊啊？
5: 我是慢性病，也是一感患者。
2: 就是慢性病够药，然后一次性这个够药不能多拿是吧？
5: 啊，对。
2: 医生，您应该会给您解释了吧？
5: 医生，这确实一下，那他说是卫健委规定的，他说医保局规定的，结果这些东西，这些单位都管不着这事儿，他推他，最后没有办法，只能反映到那方面人员。
2: 这个是这样的哈，如果是那您要是拿的话，是拿多久的时间的呢？
5: 我去年上个月还拿，已经一直拿三个月了，从现在规定呢，只能拿一个月。我们都是七八十岁的人了，冒着30多度的高温，拄着拐棍去拿药，每个月都跑一趟医院，更是忙，要遇见一年下雨咋办？
2: 好，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就是，就是一般的，就是因为它是国家规定全国统一的，像普通的处方就是小于等于7天，急诊的话是小于等于3天，慢性长期的处方一般是小于等于4周，也就是1个月，如果说是

0: 病情稳定，用药不变，最长就是12周3个月，这个是需要医生的评估，加上病例的记录，加上患者的签字。另外就是还他还禁止开一些常处方，比如说需要冷藏的一些药，为什么不能多开呢？他也是因为用药的安全，包括这个医保的这个控费，防止你比如说囤药啊、过期浪费啊、骗保等等这样的情况，超过12周的话，它部分是不给报销的。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规范管理，避免大处方，然后合理的用药。像您是已经办理的慢性病，药品应该是在医保的目录内的。这种情况的话，您可以跟医生，如果说您的病情是稳定的，用药就是一直以来都是3个月以上的，就是您可以提出这样的申请。也可以说去，就是如果说就是出现了这个您这个特殊的情况的话，可以跟他进行说明。因为如果说有些药品你超过3个月的，可能就会存在比如说这个过期的药也不能吃，还有就是有一些病情的话，它确实需要一定的医生就给你做出简单的这个诊断之后再开药。
1: 你这些问题我都能理解。
0: 嗯，
1: 你现在你要如果我在包罗市住，离医院302里地，48里地，
0: 嗯，
1: 一个月那一次我都能理解。
0: 您是家住在哪里？现在
1: 我住在古城。
0: 古城卫生院的话有没有您这个药品？
1: 没有啊，我问过多少次我进不来。
0: 那这样吧，
1: 你去医院能给古城医院能进来这个，我们也不发现这个问题了。
0: 行，那这样，您这个问题我们向卫健委来反映一下。一部分的话就是，因为它就是稳定的慢病的话，就是可以开一定的这个月份的，一般是1个月的。这个主要还是安全第一。我们把您这个诉求呢向卫健委反映一下。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的话，就像如果说您是长期的，然后稳定的慢性病的话，然后像您这个情况经过医生诊断之后的话，那么大概可以开多久的这个药品？因为这个开药品的话，为什么就讲医保局和卫健委不能直接跟你说啊，你就可以开那么多？因为这个处方药，除非就是比如说像慢性病的还好一些，就是需要医生就是面诊之后判断之后才能开具。这个他卫健委和医保他只是主管部门，他不是医生，他不能指定就是说啊，你可以去开多久的药，你这个病情就能开多久。大体的政策它可以就是是规定啊，或者是解释是可以的。第二个问题的话，就您讲的，你们当地没有这个药品，那么除了因为治疗慢性病的这个病种，然后药品的话有很多种，是不是有其他类型的药品对于您治疗您这个药品病种的话是有同等的效果的，其他的药品可不可以替代？当然这个还是一看医生的诊断，二看您自己的意愿，两方面的问题我们都帮您反映。一个是开药的量，另外一个当地卫生院能否进类似的药，或者是就是您选用的这个药品，以及或能不能推荐其他的同等有治疗效果的在报销目录范围之内的药品，好不好？
1: 我这个药已经吃了12年了。
0: 哦，那还是时间挺长的了。那这样，这个
1: 跟你医生说的，这个药就是到老死都不能断。
0: 因为你要是慢性病的话，医生进行诊断之后，他确实已经诊断为这个病情了，然后他医生诊断之后给您有一定的结论，你就要按照医生的这个嘱咐进行吃药和使用。那我们帮您转办一下好不好？
1: 我又是慢性病患者，乙肝慢性病，这个糖尿病患慢性病。我也有低保。慢性病本啥都有。到那个医生他并不是像你这解释，给你说说这说说那，他们根本都不解释，他都是上级规定反映的那些单位没有问这事儿。
0: 他的主管部门关于药品的开具主管部门的话是卫健委这边。
1: 卫健委他不是也说不上所以然，他要推。没办法，我刚才讲的，再打卫健委的电话。
0: 嗯，那你打的是哪一个部门的电话？他要是不是该部门的电话，他可能解释的还不一定清楚呢。
1: 我跟你说，卫健委的电话5836279。
0: 好，没关系。
1: 招商局的电话5812345。
0: 好。
1: 医保局的电话2808317。中医院的电话5010801。医保科的电话5010800。我都打了个那些电话。他们没人问。
0: 您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然后拨打了这么多电话，然后没有人帮您问，这个也确实也没有就是说发挥到他们自己接听热线之后，然后及时处理帮助群众解决问题的这样的一个宗旨来去接听热线接待群众热线的这样的一个工作，他们也没有做好哈，可能也存在一定的。
1: 你认为这些单位可是不作为。那些单位要如果有一个解决了，我能麻烦您吗？没有办法，他打来看我人呀。那个1235我也打了，就是净推。
0: 好，感谢您对栏目组的支持和信任。当然，这个有一个首问制，就比如说，只要是群众反映到各部门问题了，即使是不属于各部门的问题，他们也有这样的责任，把您的问题帮助您进行转办。您拨打这么多电话最终呢没有有一个这个能够解决或者进一步解释的，我们也一并帮您向各部门进行反映，好不好？也是看一看在接听群众热线的时候咨询的问题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更加有耐心的更加专业的向群众解释政策，以及看看怎么样可以帮群众解决这个问题。
1: 我求你反映，给领导反映，你到古政进古政医院，这个药我们到古政医院能拿，我也不反映的。
0: 是的，
1: 到古政拿不带，没有。
0: 好，这是您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确实遇到了这样的一个具体的问题。刚才就像我说的，就是如果说古城这边没有办法进到这个药品，那么在医生诊断之后是否可以开具或者是这个引进同等治疗效果的其他的药品，当然如果说有的话，就是至于购买不购买是你自己可以进行选择的。我们帮您进行转办好不好？
1: 我上个月还管一家子拿三个月的嘞，从最近两个月才停止，只能拿一个月的。你们费事，你家费事不费事？
0: 好，这个麻烦你也理解一下，这个处方药的开具的话，它确实有一定的规定，但是就像刚才我所说的，如果说是经过医生诊断以后特殊的看是怎么样进行开具，好不好？
1: 你尽量的反映子，要如果反映不到彻底，我继续上诉。他这个事儿根本都不合理。你离医院3里5里的，一个月拿一次还可以。我们那大年纪的会不会跑？这要是医院这个医保本、慢性病本都是医院里办的，都是搁古城办的还是？
0: 是的。
1: 办多少年了？
0: 好。
1: 现在给我人家说，前面叫王先令去了。开这个药尽可能能拿三个月的，后来一换人只能拿一个月，一个月，我们离100多里的，我们只拿一个月，给离8里2里的拿一个月，你这个能没有区别吗？我们咋跑？都70多人啊，这咋跑这个距离？
0: 好，关于您说的这个拿药不方便，当地卫生院供应药品不足，我们也一并帮您反映，好不好？
1: 那我谢谢你。
0: 好嘞。后续会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的，好吧？
1: 哦，我等你们联系啊。
0: 好的，好，再见啊。
1: 好，谢谢，再见。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0: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我们来关注有一位杜先生，他反映呢三漕路与药都大道交叉口。 他说有一个2003年自己家买的电线杆埋在了自己家门口，后来呢被供电使用的问题哈，想问一下这么多年用这些的话有没有一定的补偿，来关注一下供电公司给出的回复。反映人没有办法提供该电线杆的书面产权证明，供电公司与属地社区积极沟通，社区明确不能出具权属证明，没有有效的凭证证明该设施是杜先生个人所有，因为缺少产权归属的有效凭证，不符合补偿的办理条件，因此没有办法给予赔偿。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有一位群众说呢，文帝路上幸福小学门口的临时信号灯已经坏了有几个月了，请尽快修复。来关注一下卫务大队给出的回复哈，经过核实呢，该信号灯因为部件损毁已经故障多日，现在已经完成紧急的抢修。这个目前来讲的话是在今天下午就可以恢复安装并投入使用，由此给您的出行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后续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将加强校园周边的道路设施的巡查频次，及时消除安全隐患，保障师生以及市民的出行安全。

洪女士想要了解一下2026年的育儿补贴什么时候可以发放，今年1月份就已经审核通过了，来关注一下卫健委给出的回复。反映人所申请的育儿补贴的幼儿呢，是2024年8月份出生的，根据强征区育儿补贴工作的开展情况，截至目前已经发放的是2023年1月至2024年2月19号出生且在2026年3月8号前申请确认的育儿补贴，2024年2月20号至2026年出生的，目前尚没有发放，具体发放时间暂时不能确定，需要等待财政部门资金筹措到位之后发放，请群众耐心等待。孟先生咨询，请问独生子女家庭每年960元的补助什么时候可以发？来关注一下卫健委给出的回复。经过核实呢，孟先生于2025年进入国家奖扶系统，2025年奖扶金已全额发放。按照计划生育的相关政策规定，当年的奖扶金在当年的12月底发放完成。桥城区卫健委向财政部门申请这项资金，等待资金到位之后及时发放2026年的奖扶金。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判就判。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思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我们来关注一下，有一位网友葵花问，他说融创山河大观25年的购房补贴什么时候可以发下来？这个材料你已经递交过了吗？就是有没有审核通过，有没有需要补充材料的之类的哈。如果说已经审核通过了，就是已经完全符合这个条件的话，它是看你的网签的时间是不是在2024年5月27号到2025年12月31号，是应该是2025年1月通过的，那就是在2025年12月31号、2024年5月27号之间，是不是？目前哈，博物园区2025年内的已经兑现了大概是100户，桥城区，也就是含山河大观，这个可能要需要等到2026年的预算完成之后，明年陆续兑现，资金能够保障应享尽享。所以可以耐心等待一下啊，或者是您可以拨打住房发展中心的咨询热线5521284519561616。这个的话是我所了解到的这个大概的一个情况，说的是2025年买的已经办证的，是通过的，现在是排队，钱要到2026年预算下来以后统一打款。目前的话是应享尽享啊。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同步直播，大家呢也可以观看节目来反映您的问题，留言都是可以的。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律师拒绝履行法律援助义务的怎么办？好，来关注一下回复哈。根据律师法第47条规定，律师拒绝履行法律援助义务的，由社区的市级或者是直辖市的区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予以警告，可以处5000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给予停止执业3个月以下的处罚。没有取得律师执业证书的人员，以律师名义从事法律服务业务的，如何处理呢？来关注下回复。根据律师法第55条规定，没有取得律师执业证书的人员，以律师名义从事法律服务业务的，由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责令停止非法执业，没收非法所得，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律师接受委托之后没有正当的理由拒绝辩护或者是代理，不按时出庭参加诉讼或者是仲裁的，如何处理？那根据相关规定，如果说是这样的情况，由社区的市级或者是直辖市的区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予以警告，可以处10000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给予停止执业3个月以上6个月以下的处罚。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的时间，以上也就是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的所有内容了。场外如果说您有其他问题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的记录并转办。语言就是说买的博望府的房子墙体开裂，你这个的话找物业有没有过保修期，是公共的还是你自己房内的，在保佑期可以有物业给你来解决，你拨打550-1234，我们帮你转办。听众朋友，明天我们再会。
1: 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2: 老王，你这菜叶子可不能随便丢啊。
3: 哎呀，习惯了，顺手就扔了。
2: 现在咱亳州提倡垃圾分类，菜叶子是厨余垃圾，得放在绿色垃圾桶里。你看那边就有分类桶。
3: 对对对，我这就去。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美丽亳州你我共创。让我们行动起来，让亳州的天更蓝，水更清。
4: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三，跟着九个哥们儿去种地。我妈晚生了我六个月，所以没当上老六，只当了老七。后来哥几个开了公司，我为了变得更溜，把公司所有产品都只卖六毛六。我大哥顶个锅盖头，微笑着对我说。

0: 那年我十八，我跟老爸聊起理想，老爸说要什么理想，毕了业就回到家。
1: 我来唱。
2: 再看我现在，脚踏土地，眼神坚毅，望向天际。有人给我们鼓励，有人劝我们放弃。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楼房起火如何选择？是立即逃生还是固守待援？首先，切不可冒险穿越，谨防误入火海。用手背轻触门把手，判断热烟气或火是否逼近户门。如果触感很烫，切勿开门。如果温度正常，可以打开门缝，观察楼梯间有无大量烟气。如果没有，就迅速从楼梯间逃生。如果有，就退回，固守待援。用湿浴巾、湿床单等把门缝塞严，防止有毒烟气从户门进入。持续为户门泼水降温，延长其耐火时间。最重要的是拨打119，报告自己被困的准确位置，等待救援。楼房起火，切勿慌乱逃生，固守待援，谨记科学自救。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Hey，Siri，
2: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啊，儿子啊，
3: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4: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冬天，韶关梅岭，听，鸟声惊落了古梅上的寒霜。春天，茂名庚子镇，听，蜜蜂在荔枝花海中穿梭。夏天，增城正午镇，听，雨滴溅起早稻的清香。秋天，深圳福田湿地，听，海桑种子从枝头落下，扎进泥里。绿梅广东，让我们看到山水，听见四季，记住乡愁。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下来。

0: 好的，报案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
0: 欢迎大
1: 家。先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你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对，是的啊。
1: 暗示香菜说我们单位开空调了，你看出来了，把我冻的呀，天哪，
0: 我们家热得快炸了。
1: 跟真的，我就是今天下午我本来以为单位会热一些的，然后我就穿了无袖。嗯、
0: 昨天就已经开了呀。
1: 对，嗯，是的。
0: 对。
1: 但是昨天开的温度没有，就可能刚开，你知道吗？
0: 哦。
1: 就是今天已经，我觉得我像在一个冰窖里面了。我们也在关了，我们空调太好了。
0: 这个就不能享福啊。
1: 就没有享福的命。
0: 就我觉得这个现在这个空调吹着我，就是刚刚好。
1: 特爽是吧？
0: 对，特别舒服啊。
1: 嗯。
0: 好吧，
1: 当然呢，你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
0: 啊、对，加入 QQ 群5572-85401，进群之后呢，艾特我们的管理员，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微信群、嗯。在微信群当中呢，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每天开心的话题啊，一起进入到每天开心的时刻啊。
1: 我刚我不是28的时候从4楼来吗？
0: 嗯，
1: 大家都在收拾东西准备走了，我说我要上班了。
0: 他们说什么呢？
1: 啊，他说啊，
0: 活该。
1: 这么惨、
0: 啊、优秀的人就是工作多、啊、哎呀真是不拉了散会吧、
1: 刚开会都开始散了
0: 刚来你搞什么、啊、这是啊
1: 对所以说我们今天的话题啊每周三就会和大家聊美食
0: 对
1: 嗯
0: 俗话说得好啊过了吗这个什么
1: 没有什么事情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
0: 哎对了有的话就两顿
1: 我特爱吃火锅如果说我最喜欢吃的食物就是火锅
0: 对我为什么要聊这个话题呢？你知道吗？
1: 我前两天我好像说了一下，我说
0: 是的，
1: 亳州哪家火锅比较好吃？
0: 哎，
1: 每次吃火锅的时候就很纠结，然后纠结过来，纠结过去，就吃了海底捞。嗯、
0: 哦，
1: 把我弟都吃成黑海了，我就把我弟
0: 就是已经啊、哦，就是黑色会员卡是吧？
1: 对，
0: 我的天。
1: 然后我们还发现啊，就是前段时间不是我们就吃够了嘛，然后我们有小半年就没去。
0: 嗯。
1: 因为你去的频率不是特别高了，然后你的这个还降级，你得保持着这个成绩。
0: 那就是我就是一定得消费，不消费不行。
1: 对，一定得掏钱。
0: 完了完了完了，就这个我做不到。我在某个地方，它越好吃，我吃的越少，知道吗？
1: 为啥？
0: 因为你这个好的东西，你不能每天都满足自己，
1: 就吃够了是吧？
0: 你吃多了之后，你发现它这个给你带来的幸福感会有点削减。
1: 我妈妈说，忠实的粉丝来了，
0: 欢迎。
1: 妈妈，你不是粉丝，你是粉条了，已经，你已经升级了。
0: 您现在是家长，这属于是哈。您就是说下次来的时候，您就直接说我来监督你们了。
1: 嗯，今天有没有做好？你头发乱不乱？
0: 对，
1: 我妈每次特别关注这个问题，说。你看你的坐姿，
0: 嗯，
1: 你看你的头发，
0: 嗯，就是被我带歪的，知道吗？我就是那个懒散的样子。
1: 哎，这是
0: 燕月，
1: 燕啊，
0: 燕月说好像在健身房见过你，
1: 是你
0: 见过我？
1: 嗯，一定是你，因为我只去就是女子健身房，她见不到我。
0: 她万一是个女的呢？
1: 但那这个名字不是男的吗？
0: 哦，青龙偃月刀是吧？
1: 你邻居来了，
0: 男的健身房啊。小区邻居来了哟，
1: 是你邻居吧？
0: 不是吧？是我邻居吗？
1: 啊，是我邻居吗？
0: 是吧？是您邻居吧？啊，这啊是谁的邻居？你在哪个小区？
1: 您说的是哪个小区？哦，男的健身房斯麦，就是你应该去过，我没去过。
0: 斯麦是吧？
1: 我都不知道在哪儿。
0: 斯麦那肯定是我去，因为我已经很长时间没去了哈。
1: 咦？
0: 鱼竿是你的邻居。大型认亲现场，这属于是啊。
1: 我现在在点开头像看是谁。
0: 嗯，找找呗，找找就
1: 没有没有没有照片，我看不到。
0: 嗯，你瘦了，哥们儿还真没瘦，哎，又胖了，知道吗？现在哎，这两天瘦了2斤啊。
1: 哦，
0: 因为上次我说180了嘛。
1: 2斤只是水分。
0: 对。
1: 说。
0: 嗯，
1: 万一是个开健身房的呢？
0: 开健身房的多了，我们欢迎开健身房、开运动场的这些朋友们跟我们交流，是吧？嗯，
1: 博主有没有萍姐火锅？没有啊，雪瑞在干嘛呢？
0: 雪瑞在问嘛，就问嘛，在和我们听众朋友进行互动，
1: 当了小助理这一会儿。
0: 哎呦呦，感谢，
1: 没有萍姐，没有萍姐，
0: 感谢冯主任啊！你看，
1: 我就吃过一次萍姐，还是在重庆
0: 哦，
1: 好几年前了。
0: 萍姐，我没吃过。我说实话，这个大家是这样的啊，今天这个话题呢是哪家火锅好吃、嗯、为什么，你就把你这个名字就说出来，在咱博州所有地区名字都可以说，
1: 对
0: 他家哪儿好吃，为什么好吃、嗯、说出来就行了、嗯、知道吗？
1: 好吃，我也觉得好吃。
0: 因为李老师呢最近呢犯火锅瘾啊，
1: 我们今天晚上就是火锅，
0: 是
1: 我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妈妈说就是炖排骨汤、嗯、我们吃火锅，我一想那排骨汤那油的呀
0: 你别喝汤啊，你只吃排骨啊，
1: 嗯，
0: 是吧？排骨汤也能下啊。
1: 冯校长，
0: 嗯，
1: 就是你家开的吧？冯雪瑞，
0: 老冯啥时候？
1: 你就是那个背后的校长吗？
0: 啊，阿苏说他在荣成听节目。哎呀，
1: 又是你的亲戚，你看永杰。
0: 不是，这是咱的朋友。
1: 对啊，
0: 咱的这个，
1: 我故意说的，他要在永城听永杰播节目。
0: 好，这都能连上来，真是你不愧是主持人啊，一个优秀的主持人啊。
1: 嗯。我在哪儿呢？我在直播间呢。
0: 你给他发信息，直接就语音发过去，就做节目的声音。朋友们一般和我发信息就
1: 这个点、哎、好
0: 神奇啊，是吧？
1: 嗯，就是做节目的时候发语音。
0: 啊，我就直接回，因为我要不回，他就一直信息攻击嘛，这真是。嗯，
1: 我冯校长吃的是那个融创这个商业街门前的这个啊，对对对，是的，我也觉得挺好吃的，而且价格又很优惠。
0: 它的味道好在哪儿呢？
1: 就是比较辣，
0: 比较辣，
1: 真的辣、
0: 哦。
1: 我们就点中辣就受不了，而且还有一个炒饭特别好吃，就比较适合重口的我们。
0: 那个炒饭是什么类型的？
1: 就是里面放了很多搭配的，比如说对时蔬，还有一些小肉粒。
0: 哦。
1: 有点像酱油炒饭那种感觉，很香。那个炒饭真不错，
0: 真不错，是吧？
1: 是吧？炒饭一绝，
0: 炒饭一绝是个评判
1: 那不是炒面一绝？
0: 炒面、炒饭都一绝。别
1: 想骗我，那是炒面一绝。我小时候去过好多次那个炒面一绝，现在没去过了。
0: 哎呦，你看我们直播间人数多好，250，
1: 255，
0: 哦，好多了五个人啊！
1: 哎，我特好奇，就是我之前咱们在老台的时候，不是吃那个东北的焖面嘛？然后我上次在节目中也说过，我说那个文帝街的那个东北焖面，
0: 嗯，
1: 怎么没有了？就它里面有土豆呀、豆角呀在一起的那个焖面，还有点还可以点其他菜，就在文帝街的路南。
0: 文帝街可长了。
1: 嗯，
0: 与哪条路都不难，
1: 就在那个李林干锅鸭对面那个附近位置，
0: 那就是汤旺大道。
1: 哦，
0: 汤旺
1: 大道，对，汤旺大道与文帝街，对，文帝路的交叉口，
0: 路南。
1: 嗯，
0: 哦，你看吧，就是，哎呦喂，咱就说点现在咱有的哈。这个你看，有很多人朋友说啊，吃火锅，有的人就爱愿意吃这个清汤的，有人就爱吃这个麻辣的，就重口点的。
1: 所以四宫格吗？
0: 对，有的人就是说就是川湘的嘛、嗯、就四川的，
1: 嗯，
0: 四川的，然后还有说还有会吃一些东北的就比较多。那个科大讯飞的张伟说焖面还是山西的好吃，东北的不太行。
1: 哦，亳州有吗？
0: 千味啊、嗯、我就觉得我们家楼下焖面好吃，
1: 我觉得我妈做的好吃
0: 啊、嗯、焖面啊，不是卤面
1: 啊、嗯、我妈不会做焖面
0: 那是卤面啊
1: 对，我这个人就不爱吃面条，就从小不爱吃面条，而且小时候就是还因为吃面条，
0: 嗯，
1: 被我妈妈教训过、嗯，因为我弟特爱吃，然后我们俩一对比呢，就是每次做面条，我就在那找事儿，或者哭、啊、一口不吃，然后我弟在那狂炫，你知道狂炫，
0: 我感觉不吃了，给我放干了，
1: 对，然后我妈就说看你弟就是不挑食，怎么怎么，你看多听话，然后我在那旁边又很烦，
0: 啊、
1: 然后一会就被拉房间里面。就是
0: 嗯，
1: 上课了、
0: 嗯、教导
1: 对
0: 孩子啊，来背一首悯农锄禾啊，你就开始了是吧？
1: 但我长大以后我也不爱吃，
0: 不爱吃就不爱吃，
1: 真不爱吃。但我发现为什么我们家除了我之外就所有人都爱吃，我嫁到我对象人家，他们家人也都爱吃，就我不爱吃。
0: 因为在咱这个地区啊，面食是我们最基本的一个吃法。
1: 你们家也爱吃面条？
0: 对，我小时候也不爱吃面食、哦，但我的亲家他特爱吃面食、 我的母亲做面食做得非常不错，所以说每次然后就来我家就说，阿姨我要吃面条、
1: 哦、
0: 就做这手擀面，就天天这样吃、
1: 吃习惯了。
0: 后来你要是一碗面和一碗米放在我面前，我是马上要选米的。
1: 我也是，
0: 我不会去选面。
1: 嗯，
0: 但现在呢我不做选择，就是
1: 我都吃。
0: 对，成年人不做选择，啥都吃。
1: 那你是男生，女生会比如说啊，我觉得我吃碳水太多了就会有压力。
0: 哦，还好吧，就是自己的饮食这个状态可能会随着时间改变。
1: 我一直在想啊，就可能我不吃，不太爱吃面食，所以我的肉又比较细流。
0: 啊，这全脂的是吧？这你不是不是？
1: 对，全是就是乱晃，你知道吗？就是虽然说我胳膊很细，但我晃起来就像肥肉一样。
0: 脂肪含量比较高是吧？
1: 嗯，也还好，不知道为啥，就祖传的。
0: 不是你也健身啊？
1: 我健身啊。
0: 这怎么可能会是软软的？这白肉这一块谁不软？你告诉我谁不软？
1: 嗯，
0: 这一块。
1: 是啊，我健身啊，没感觉力量没有上到位。
0: 嗯，
1: 没有去那个私麦。
0: 哎，这还挺多的啊。
1: 嗯，
0: 这今天我们聊这个火锅呢，其实有的时候啊，有人呢就爱吃一些火锅里面就特殊的菜品。
1: 嗯，
0: 或者说有人甚至为了一碗冰粉就马上要到这个火锅店去吃顿火锅。
1: 所以我就爱吃那个刘一手。咱们家这边没了，因为它的冰粉很好吃，而且有大碗。
0: 我第一次吃刘一手的时候，那时候还在那个卫友广场那一块。
1: 对，是的。哎，为啥没了？其实它生意挺好的。
0: 这不是因为企业的问题吗？
1: 哦，
0: 这个咱就怎么说呢？是不是？
1: 哎，如果说咱们这个单位楼上全是火锅店呀，什么咖啡厅啊，
0: 咱俩这是爽歪歪了的，这都。
1: 就是咱们一楼那个大院还挺适合做那个，比如说，你怎么知道？我就要这样说。
0: 夜市经济搞起来。
1: 对，咱们单位太适合了。
0: 领导们听到没有？
1: 环境又好
0: 啊，
1: 对吧？
0: 啊啊、好好这很多很多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融合嘛。如果说能融合来融合啊，
1: 我们也可以融合。你比如说晚上的时候，我们同事在底下朗诵，让他们吃饭
0: 啊。
1: 你去唱歌。
0: 粒粒皆辛苦，来端起这碗饭，干！
1: 吃饭还上起了压力。
0: 对，真的是。
1: 那就是火锅。
0: 火锅啊。
1: 会点什么菜呢？
0: 我在火锅店的话，涮肉其实对我来说没有太大的这个冲击感。
1: 为啥？

0: 我因为这个肉吧，我吃的多了
1: 啊，
0: 就是我觉得这个现切的肉才好吃，就是他们再是现切，我这人比较怪。我喜欢吃那个就是爆成卷的那个鲜肉的现切。
1: 那咱俩不一样，我特别不爱吃卷儿，
0: 我特爱吃
1: 卷儿，都不爱吃。
0: 我就爱吃卷儿，因为每次我跟你说过一个方法嘛，
1: 嗯，
0: 就是到那个大型的这个菜市场，
1: 嗯，
0: 选一块肉，
1: 嗯，
0: 让他用薄膜包起来，然后就说我今天晚上要吃涮火锅，
1: 弄卷了。
0: 我到的时候你拿开锅直接爆。因为他爆那个鸡的也几分钟。
1: 我弟也是，而且之前我们吃火锅的时候还加了一个就是西瓜那边的，
0: 嗯啊，
1: 就是有专门做这个肉的这个微信。
0: 啊，有我
1: 对
0: 我
1: 有，然后预约啊，真的很新鲜，是真的，
0: 对，很好吃，
1: 对，但是我就不爱吃，我就爱吃比如说先切的牛肉啊这种类型的。
0: 哦，你是属于那个，就是那个传统的那个，
1: 就比如说
0: 吊龙，
1: 比如说对对对。
0: 裹点鸡蛋液。
1: 咱们老板打的就是比如说咱们市区李老四，就那种类型的。
0: 是是是是。
1: 啊、
0: 嗯。那你这个你还说你这吃的挺正宗啊。
1: 我吃的像个老李。
0: 对，有的人就很刁钻。
1: 对吧，
0: 李老四有的时候还他有的店是做那个能大的吧。
1: 哎，但是我不知道。
0: 人头算的。
1: 啊，是吗？
0: 有的店做人都算，市政府那旁边那个不就是吗？
1: 不是啊，我前两天还去吃了，没有啊。
0: 有这种模式，就是说一个人多少钱。
1: 哦，像自助一样。
0: 啊，对对对，就是。
1: 因为他的蔬菜不就是走自助了吗？
0: 对对对对对，就是那种、就是那情况嘛。原来我们群中夕颜说，竹笋鹅，啊、
1: 哦，我爱吃爱吃，我小时候特别爱吃，也是在文地街还有三草路上，我记得他们都在那个地方开过，然后后来又不见了。也不是吃的是不是那什么黄飞是吧？
0: 好像是
1: 香飞，
0: 什么还香飞？我还嫔妃呢。
1: 哪家？他就是一定要什么飞，一定是什么飞，什么飞竹笋鹅？
0: 光明路上吧，应该是。
1: 哎呀，是光明路上。
0: 对，因为他旁边有个皇城坝。
1: 啊，对，我太爱吃皇城坝了。有没有皇城坝的这个老板啊？能不能再开一家？
0: 他、哎、那个虾锅，那确实是、啊、
1: 太好吃了，我太爱了。然后我弟当时万达不是后来又开了一家吗？然后我弟就加了他们微信，经常就是点个外卖，就是说把那个锅送到家里面。
0: 嗯，
1: 因为一般情况下就爱吃他之前的那个干锅。
0: 对，那个干锅吃的特有劲儿。
1: 嗯，
0: 兑点水就直接就开始煮了，
1: 就没了。我们小时候还因为这个鸡翅打架、
0: 啊，
1: 小孩。
0: 啊啊啊！
1: 你们家也是。
0: 啊啊！黄记煌。
1: 黄记煌，嗯。
0: 竹笋鹅吗？
1: 不是，黄记煌是焖锅。
0: 焖锅是吧、
1: 嗯？就是在那个卫武广场那边。那怎么说呢？我个人觉得焖锅一定要够味儿才行，就有的时候和妈妈一起吃就不能加辣。
0: 你看吧，你现在所有的这个饮食习惯就是它得够味儿，
1: 就是重口味儿，我就是一个重口味儿的人。
0: 哇哦，
1: 太寡淡了就不行看。
0: 啊
1: 啊，吃你别人说吃牛肉馍要就蒜是吧？
0: 嗯、
1: 我要吃那个辣椒。
0: 哦，那还行，
1: 是吧？
0: 那很正常，因为蒜的解腻，是吧？有的人吃生葱也解腻，
1: 哦、
0: 就这种情况。
1: 对。我有个叔叔就爱吃，吃啥都要配一根葱。
0: 我是有我以前也配葱，后来呢就吃完葱之后啊，因为这个人经常出去之后才会有口气嘛。
1: 对。
0: 所以说我就后来就改洋葱，没想到洋葱比葱还带劲。
1: 对，的确是的。
0: 对。
1: 一般比如说别人吃什么我都闻不到，但是洋葱我特别敏感。
0: 嗯啊。然后后来我研发了一种方式啊，
1: 交叉液呗。
0: 不是交叉液、
1: 嗯、
0: 那是饭的啊。
1: 嗯，
0: 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我没见过多少人这么吃，但是呢我有这个习惯，就是如果说今天晚上打算吃火锅，
1: 嗯，
0: 或者说吃火锅的时候呢要喝酒，
1: 嗯，
0: 他要是不喝啤酒的话，就别的酒我不会选白酒，因为热上加热太热了、
1: 哦、
0: 我就会选红酒。红酒呢得、
1: 啊、你说红酒热量低啊，
0: 得选干红
1: 哦，
0: 这种情况
1: 记住了，
0: 一人能炫一两瓶那种概念啊。
1: 嗯，
0: 然后呢我就会买一个生的洋葱，
1: 嗯，
0: 不要买那个黄色的，就买那个青色的，
1: 红紫色的、
0: 啊、对，紫色的那个，
1: 嗯 嗯, 嗯，
0: 然后啃一口，然后喝红酒，那个味道啊，哎，真是绝了。
1: 但那什么味道呀，
0: 那你就尝试一下，
1: 我就不敢想象那个味道，
0: 就是你实在没什么想吃的就那个也行。
1: 但是我觉得很多人要和我一样，比如说像那个洋葱、
0: 嗯、
1: 我就特别不喜欢吃生洋葱，
0: 我特爱
1: 啊，你特爱，比如说这个蒜啊，我特别不喜欢吃熟蒜，对，炒熟的蒜
0: 啊，那是生蒜好吃。
1: 嗯，
0: 烧烤有没有点过那个蒜？
1: 点过，你烤过？
0: 烤过，好吃吗？
1: 好吃，我觉得我能接受，
0: 对，相当，
1: 但不能烤太老。
0: 哎，肯定是
1: 吧，微烤那种可以，要不然烤熟又不爱了。
0: 对，蒜皮上撒点那个孜然粉、辣椒粉，
1: 嗯，
0: 然后呢是先烤蒜，

0: 再用微火，把那个辣椒粉的再过一下，
1: 是的，
0: 直接端上来，千万要记住，不要用盘子直接盛，一定要用吸油纸，往上一铺，那个时候的热量往吸油纸上一放，拿来那个蒜烤的
1: 就好吃，
0: 绝对漂亮。
1: 哎，我决定了，我要把咱们这个直播间，博主广播电视台这运动全程的直播间转到我们家群里面去，再转给我妈妈一下。
0: 对对，让他知道知道，大家也可以让自己转给自己的家人啊，让他们知道知道，今天我们做美食。包子说：“我最喜欢铜锅涮羊肉。”
1: 其实我也挺爱吃的，因为那个麻酱，就有的人会觉得有点咸了，对于我们中国的人来说就很合适。
0: 你看，它这个麻酱有很多种啊，因为这个有很多朋友说他那个麻酱怎么吃不出来那个香的味道，其实你得会蟹，知道吗？那个
1: 蟹是什么意思？
0: 就是得和和的
1: 啊啊啊，
0: 一定要让它和一个最好的状态，
1: 泥
0: 它不稠。它也不是那个清汤寡水，它那个你炸完之后呢，它上面有挂，这挂的那有点小小的拉汁儿，那个时候的是麻酱的状态是最好的，然后你再去裹什么羊肉啊牛肉啊去吃的时候，就一口下去就很棒，
1: 就很好吃。
0: 有的人愿意放蒜泥，还有的人愿意放香油，它都有不同的选择，有人就亲口全吃那个，咱那个超市里面卖的有什么二八酱。知道吗？就是你调制好的，
1: 哦，调好的那种，
0: 就你爱吃那个咸的。
1: 这就好比是那个川崎，
0: 哎，它比川崎的那个就又酱了一点，
1: 对。
0: 然后那个没辣口，我呢，我说实话，我选了超市很多种麻酱，在咱亳州有一款叫魏武麻酱，
1: 我记住了，我现在记下来，魏武麻酱。
0: 对，我有很多超市有的时候买不到，但是我上次我只要看到那个魏武麻酱，我就会买一罐，就管它吃不吃，我得买一罐。
1: 那和魏武香油是不是一家呀？
0: 我不知道，他没给我们赞助，我们怎么能知道？
1: 是吧？你看魏武香油，对吧？
0: 特，
1: 我记着了，我记着了。
0: 特香，那个麻酱就是我小时候吃的那个味道，叫魏武麻酱，特别棒。
1: 尝一尝很香，就说明它货真价实。
0: 对，以前在那个万达那个超市买过，现在不是换了吗？
1: 待会儿看一下外卖有没有。飞雪连天是个白鹿啊，说。我们只说啊，这个只惜三餐烟火，品慢品四季清欢，好好吃饭，好好度日，在一粥一饭里，把寻常日子过得暖意融融，岁岁安然。我也觉得，就是我越长大越发现，吃饭呀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0: 啊，
1: 因为你身体就是第一位的嘛，无论什么事情，就要你要吃得开心，吃得健康，
0: 就是一定要好好吃饭，
1: 好好吃饭才能好好生活，
0: 对，
1: 真的是
0: 活得久就好，是吧？真的，这个世界是给活得久的人服务的，知道吧？是吧？
1: 你看咱们台就是有发了好几位百岁老人，
0: 哎，对，
1: 他们就是吃的比较清淡，
0: 对对对。
1: 你说我们是不是到那个年纪也会吃的很清淡？前提是我们能活到那个年纪，照我们这样的饮食习惯。
0: 这个有的人吃你那个重口之后，他身体会有负担。
1: 对，
0: 因为重油重盐，血压肯定会升高
1: 啊，
0: 这个是必然的。
1: 我血压低，
0: 你血压低是吧？你就多塞点啊。
1: 我记得我前年的时候就特别瘦，然后我血压低到什么程度？就是低压，你低压多少？
0: 八十多吧。
1: 你低压八十多，我现在
0: 快临界值了。上次量的时候快
1: 90，不就临界值了吗？
0: 对，90。
1: 我低压就是现在正常了，是60多，它在一个正常范围内。我前年的时候就50多，特别吓人。
0: 哦，那你和我妻子差不多，
1: 她也
0: 是
1: 啊，
0: 对，她心跳慢，
1: 我心跳也正常，就是血压很低，就是低压特别低，然后高压也不高，高压90多，
0: 啊，高压有点低了哈，我高压130，有的甚至120多。
1: 那你们家有这个高血压的病史吗？
0: 没有没有，但是血脂这层有点
1: 是有的，
0: 我几个姨
1: 都有，
0: 对我妈。然后我舅舅等等都有啊。
1: 我妈是高血压，然后舅舅也是。
0: 控制，一定要控制。
1: 真得控制啊！
0: 这个基础性的这个东西啊，就是这样的。其实我们这个，你看李老师健身撸铁，我健身有的时候撸，有时候打羽毛球，这个时候就是为了让自己的身体呢能恢复到最佳状态。
1: 其实我是为了啥呢？就一方面也是为了多吃一点好吃的，因为我其实特别馋的一个人。
0: 我纯纯为了吃。
1: 咱俩差不多。
0: 对，我纯纯为了吃。
1: 就一边是健康嘛，也为了健康。
0: 嗯，
1: 因为你锻炼身体健康，这个身体健康程度真的是不一样的。
0: 你就想一想，
1: 嗯，
0: 你健身完一天之后呢，拖着那些稍微有点疲惫的身体，稍微有点哈，不要太累，
1: 嗯，
0: 然后和朋友之间推杯换盏啊，仰天长啸啊，说说老张，说说老李，说小陈啊，都行，
1: 嗯，
0: 说完之后呢，你就觉得开怀大笑，那个心情是达到顶峰的，
1: 哎，是的，
0: 那就很开心，今天一天所有的不如意烟消云散，
1: 嗯，
0: 你要说你健完身回家之后，我就赶紧睡觉，明天早上6点还得起来再健身。那不纯受罪吗？那属于
1: 那好有压力。
0: 对，
1: 但我现在已经把就是健身完全融入到我的生活中。
0: 哎，是，
1: 你也是。
0: 今天还约着呢，今天晚上我约着去体育馆打球，就去的去啊。
1: 啊，你们那个消耗比较多，就是我们女生消耗比较低，其实就是一天30分钟、40分钟。
0: 哦，那也差不多，差不多。
1: 嗯，但你那消耗的多呀，你那有纯有氧。
0: 它是有氧无氧结合。
1: 对，我发现我前年为啥瘦这么瘦，就是我当时爬坡比较频繁，然后、
0: 啊、
1: 对每天吃很多，然后也爬坡了，然后当时瘦到94斤这个状态。
0: 我的天，我快你俩。
1: 但我现在不行了，我现在爬不动了。
0: 怎么了？生活的重担压着你才迈不开步了。
1: 觉得很累。
0: 啊。你说实话，真是
1: 真累，
0: 真挺喜欢说实话的，累，谁不累？真是，
1: 我当时就觉得每天爬坡，当时我也已经习惯那种状态了，
0: 嗯，
1: 然后别人都说哇，太能坚持了，然后我现在我看到我表妹在爬，我就说你真厉害，你怎么坚持下来的？我已经忘了曾经努力的自己了。
0: 嗯，行啊，他们在一直聊这个猪笋鹅。
1: 夕颜发了一个这个辣椒。和面糊，这是啥？面辣椒，最后在最后
0: 炒面椒
1: 啊，这叫炒面椒。
0: 我都不用看，你就说这个面椒，
1: 这个可香了。而且我经常就去我奶奶家，我婶婶她用那个地锅做这个，
0: 对，很好，
1: 香的哟，天哪！
0: 有不同的叫法，有的我给你炕辣椒，炒面椒，就是那个比较多、
1: 嗯。你急到了，我现在已经闻到那个味道了。
0: 啊，厉害厉害厉害！
1: 健身不撸铁和喝酒不掼蛋一样。
0: 这我不爱掼蛋，
1: 相辅相成。
0: 不会不会啊，
1: 我以前学会了，然后又忘了，几年中没有玩了，就不会了。
0: 我就不爱玩那玩意儿，
1: 其实挺好玩的。
0: 对，
1: 虽然说没人愿意和我一组。
0: 不是，他那个东西确实是因为你看、
1: 嗯、
0: 我们属于什么情况呢？有的时候呢、
1: 嗯、
0: 朋友在一起聚餐，
1: 嗯，
0: 找个星期六星期天，
1: 嗯，
0: 都说下午4点就去，
1: 对、啊、
0: 去的时候就坐在那儿，开饭最少得7点吧，
1: 啊、
0: 这3小时干什么呢？
1: 干啥？
0: 就打个掼蛋，打个斗地主，
1: 嗯，
0: 类似的。你在饭馆里你能玩什么呢？
1: 对啊，就是玩这些。
0: 对，然后呢就会出现这种情况，你不能坐那儿刷手机吧？那和在家有什么区别？
1: 嗯，
0: 几个人在一起聊天，他们玩啊，但凡能凑够4个人，
1: 嗯，
0: 我马上就撤。他要是不会，我是现教的啊，你也别让我玩。我可以在旁边看着。
1: 嗯、
0: 哦，我真的不爱玩这个玩意儿。每天上班的状态，这干什么？
1: 你不是这种状态。
0: 我不是，我精神抖擞。
1: 你看下班。
0: 哎，那是葵葵啊，那是菲菲啊。
1: 忘戴头盔罚款10块。
0: 啊，好。
1: 你看这个人，他给自己批了一个这个鸡蛋，还有包子。
0: 你们的生活状态都在我们群中跟我们多多分享一下啊。
1: 对，是的。
0: 张伟说主播会 BA 博州主场下一场是哪天，需不需要提前购票，在哪里购票，会提前说通知的啊，那个张伟。
1: 哎，大家都说现场可燃了，下次真的我也想去看一下了。
0: 一票难求吧。
1: 哦，
0: 真是一票难求。
1: 真的，我上次咱们单位还看到票了。
0: 我都没去上，我都把我票给我老师了都。
1: 哦，你老师爱看。
0: 嗯，就打这个出身的，这是。
1: 嗯，看一下有没有。
0: 西安让雪儿去临西湖吃牛肉干啊。
1: 我现在特别不爱吃牛肉干，我就特累，人变懒了，嚼东西都觉得懒。
0: 这都开始累？
1: 哎呀，有了，你看博州队啊，会 BA 的下一场比赛在周六5月23号，博州队蹦博，晚上7点半。
0: 对，那肯定是。但是这个购票系统现在还没有啊。
1: 嗯，还有10天。
0: 嗯，慢慢等待啊、
1: 嗯、
0: 肯定会发的啊。他们做的这是什么 ？Winner 做的是，这排骨炖炖玉米吗？
1: 排骨汤。
0: 那是蘑菇吗？
1: 嗯。
0: 哇，真不错，你们就
1: 好健康呀、啊。
0: 啊，好，很健康，这一顿下去就得长二斤。
1: 我们家做这个我从来不喝，因为我一直觉得我不爱喝汤，我就觉得汤特别油。鱼汤还行，就除了鱼汤之后我啥也接受不了，什么鸡汤、鸽子汤，我们家
0: 就是咱俩这饮食习惯啊，确实有点像
1: 啊。我连番茄鸡蛋汤都不怎么喝。
0: 我不喝汤，但是这样的
1: 啊，
0: 我还干什么呢？喝酒。
1: 你我咱俩一样，我就爱喝饮料。
0: 哎，对，就把那些就是有的没的，如果说今天晚上打个汤，
1: 嗯，
0: 打汤的话，如果说不是必须要配这个汤来喝的话，我就选择喝矿泉水都行。
1: 我也是，我哪怕喝水，
0: 啊、
1: 一样。
0: 来，我给戴老师，你知不知道我现在正在直播啊？啊，
1: 他不知道，
0: 他就忘了。
1: 哇，小麦已经黄了，
0: 是吧？
1: 快到丰收的季节了。
0: 我、哦、给大家说一下，这两天好像有点这个天气变化啊。有人在手机上已经看到了周日会有一些降雨的过程，大家多多注意、啊。
1: 哎，我们周一的时候说了，
0: 嗯，是吧？
1: 嗯，
0: 就他们在这聊得真开心啊。
1: 他们不上班啊。你看从周日到下周二都有雨，
0: 嗯，
1: 然后温度也稍微降下来了，就没有说啊三十度了，
0: 嗯，
1: 反正十几到二十几度就比较舒服了。
0: 行哈、
1: 嗯、
0: 啊，
1: 说到哪儿了，
0: 就替我吹着点，我以后我好娶个儿媳妇儿啊。你就从那个
1: 现在开始有压力了，
0: 变焦下面开始往下看啊。
1: 我都想了，如果说我以后生个儿子，那儿子娶媳妇就是他自己的事情，
0: 就是他自己的事情，是吧？
1: 对，
0: 哇，
1: 你爱娶不娶，不娶拉倒，想娶自己可以，自己也可以娶。
0: 狠心的妈妈，哎呀！
1: 因为我同学就说他现在有孩子嘛，他想强盗啊，就说我照顾孩子已经很累了，以后我孩子的孩子别想让我照顾了。然后我突然就想到，现在有很多就比如说婆媳关系就这样来了。
0: 哎呀，好吧，这个我们稍作休息啊，接段广告，马上回来啊。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6期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4: 笑一笑，十年少，和小瑞同学一起快乐出发。

0: 好的，时间来到18:02，感谢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
0: 欢迎
1: 大
0: 家。
1: 再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对，是的，欢迎大家哈。大家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1或2628158这两 QQ 群，进群之后呢，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呢私发给我们，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您拉进我们的微信群，这样在群里就可以畅所欲言，每天开心的聊起来了啊。有听众朋友问我们，你们俩聊什么那么开心？那能跟你说吗？
1: 我们俩哪怕聊伤心的事儿，两个人也笑的，
0: 对对对，
1: 面部狰狞。
0: 就是你苦是吧？我比你还苦，哈哈哈。
1: 对，
0: 类似这种。
1: 只有我俩苦，我们俩每天就下班守着大家的回家路。
0: 对对对对对。
1: 来，先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城区的路况啊。首先关注一下我们的魏武大道的这个通行状态怎么样？
0: 嗯哼。
1: 在我们的康美中药城附近，魏武大道与养生大道的交叉口，在魏武大道上自南向北这个方向，目前呢车辆有在增加，大家可以缓慢通行。不要着急。
0: 嗯，
1: 魏武大道与杜仲路的交口，在魏武大道上也是自南向北这个方向，也就是在我们的江山富的门前啊，西门的门前，目前呢车辆也是在增加，大家可以缓慢通行，不要着急，保持安全的车距。继续往北看，哎，非常的畅通了，其余路段非常的畅通啊，魏武大道的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建安路的通行状态怎么样。今天的建安路呢，其实状态也是十分的良好的。
0: 嗯，
1: 我们看一下平时就是我们稍微会有一些小堵的地方啊。建安路与耀都大道的交叉口，在耀都大道上自东向西这个方向，目前呢车辆也是有点微微增加，大家可以缓慢通行，不要着急。
0: 好的啊。
1: 嗯。
0: 好、哦。
1: 哎，这一直到汤林北路那边。那边呢？
0: 二里铺那块呗。
1: 对，
0: 城北城东进城。
1: 嗯，有点小拥堵，大家可以缓慢通行，不要着急。其他的路段呢，都是十分的良好的，可以放心通行。
0: 嗯、这个我们的缘分说，现在你打的话，你明天早上8:30以后再打，8:00以后再打啊。是这种情况，因为这个这是我们说办就办节目组的哈，你关于民生类的问题都可以反映给他。
1: 对，
0: 你招的哪个专员公司，然后呢什么样的情况？
1: 嗯，
0: 直接反映啊，
1: 帮您办理或者是帮您转办。
0: 对对对啊，好，来看一下西达道，西达道从南端博局路状态良好啊，我台楼下比较畅通，南万达没增加，万达东侧呢在九中西门有增加，南门有增加，要格外注意一下放学时间啊。市政府耀都路比较畅通，市政府后侧韶华路非常畅通，光明路、文地路都是比较畅通的，到立新路呢是南门口西侧啊。还有就是从大云水北向南方向有一些增加情况，要格外注意。视线拉到南端啊，博韶路、博州学院正西门，整体来说通行效率是偏高的，您不必过于担心。养生大道呢是比较畅通，第五小学是北向南方向行驶时呢格外注意。南向北方向的车流增多呢是在英才中学到柴湖路，也就是从杜仲路到柴湖路，由南向北方向又增加。耀都路比较平稳，韶华路红学中学门前东西双向通行时减速慢行。红梅路比较平稳，文地路是一个绿灯，立新路是非常畅通的一个情况。那直到人民路现在目前乔州曼达周边都是比较平稳，您不必担心。城北进城啊，这是耀王大道主路面上北向南方向，从010县道开始出现车辆增加，您在通过时减速慢行，安全第一，不要着急啊。
1: 群里面说有人退群了，谁呀？我也想到了，好像有一个
0: 咱现在
1: 朋友啊，
0: 刚刚300多，然后后来又退299。
1: 他们说有一位炒股大王，好久没冒泡了。哎，我真的有这个印象，好像有一个朋友，有一个听众，
0: 有他
1: 在群里面老发是吧？
0: 嗯，可你也可以拨打一下5501234这个电话啊。
1: 我以为您叫我呢，你知道吗？
0: 这几个哈、啊，
1: 对，
0: 我叫你只会叫李老师，
1: 嗯。
0: 哎呦喂，
1: 他问的是啥？
0: 他就是电动三轮车的问题嘛。
1: 啊，可以呀，如果您符合规定的话是可以，比如说你的个人驾驶证，还有你车辆的合格证啊等一系列的这个资料准备好就可以办理。
0: 对对对，符合规定啊。
1: 周二哥说，家人们关注主播不迷路。
0: 谢谢。
1: 谢谢周二哥。
0: 嗯，好吧，路上吧，赶快。
1: 哦，我忘了。
0: 好，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哈。今天给大家聊的话题呢是关于这个，您觉得哪家火锅最好吃？为什么？
1: 群里面读完了吗？
0: 读完了，因为他们聊的这个和火锅呢有点差别。
1: 就没人告诉我到底哪家火锅好吃、啊。

0: 看到叫什么，美蛙火锅吧，类似。
1: 宽厚。
0: 宽厚，对对对，就是它。
1: 啊，我们也经常去吃那两家。
0: 对，因为什么呢？是因为那个时候啊，我们几个人给他出点子。
1: 哦，您给他出的。
0: 因为爱吃嘛，所以说我们每天就会去的时候就吃。那个时候呢，因为他那个食材比较新鲜，就是很多火锅店都是这样的啊，尤其是这样的，他们那个做法，什么伤心牛肉，是什么叫伤心牛肉呢？用泡椒串牛肉串起来，
1: 就伤心了，
0: 一吃流眼泪，就伤心牛肉，特好玩。
1: 嗯，
0: 这是我一段青春，因为这个，因为我和他之间没有任何利益的这个关系啊。
1: 那是女老板吧？
0: 嗯，是的。所以说，以下你们都可以随便提所有的店哈，这因为确实是这种情况。
1: 嗯。
0: 然后就和他去聊啊交流。最后呢，他那个最后的那个面特别好吃。
1: 嗯，
0: 我以前不爱吃面嘛，然后就是那个面下去真的非常非常香。
1: 嗯，
0: 以后呢就是比如说小酌几杯，开始吃点面，老板聊聊天啊，哎，就是大家很开心就回家了。
1: 是的，
0: 但有一点啊，那个味道，就是那个身上的火锅味儿啊，
1: 嗯，就很重。
0: 哇，就得洗，知道吗？
1: 你这个还好，就假如说我们去吃那个螺蛳粉云开心，
0: 嗯，
1: 就回家以后。我妈都会以为我们踩到粑粑了，你知道吗？
0: 那效果就，这很正常。这个他那个就食材独有的味道。
1: 你看我弟，他评论区说标准答案海底捞，就我们每次都这样，吃哪家火锅想吃火锅吃哪家，不知道吃哪家就海底捞了。
0: 哎，就是你们吃的还挺多的，现在有很多人就教那个吃海底捞。就点锅点
1: 做法是吧？
0: 不是，点一个清水锅，然后分鸳鸯锅，然后这个锅吃多了之后，然后里面放那个它免费的料，
1: 牛肉粒啥的
0: 啊。对对对对对对，这你也刷到过是吧？
1: 我不爱和我就是我不爱吃火锅的时候让我弟点菜，就我们每次吃火锅，假如说我弟点菜了，然后我们一天打包大包小包，就是男生点菜太吓人了，
0: 怕你吃不好。
1: 嗯，
0: 哎呦，就这一个目的知道吗？男生要点菜就是怕你吃不好，
1: 嗯，
0: 你知道就是有的时候会已经形成一种这种，
1: 他真的是怕大家不够吃。
0: 对，我点菜也是这样的
1: 啊，
0: 就点完之后，然后就坐在那儿吃，他说你点这么多干什么？
1: 对，我就是你点这么多干什么？
0: 我说你这个就是谁付钱谁点菜啊？是是是，就是真的真的。
1: 所以我现在学了一个技巧，就我点菜，我弟都会让我先看，他们说你看你想吃什么，大家看完之后他最后再点。我们现在只让他点
0: 啊，
1: 所有人都或者是不让他看了，直接我们来点。
0: 现在我也沦为和你弟弟一样的这个，
1: 嗯，
0: 这种。我以前现在去饭店还是我点菜，我就点我爱吃的嘛。然后大家现在都觉得这个吃这方面都差不多，
1: 但是我觉得你的吃商应该比较高，
0: 就是爱吃的就是该有的得有吧，
1: 嗯，
0: 就该有的得有。比如说他们要是喝酒的话，你凉菜先走嘛。
1: 嗯，对。
0: 然后呢，有人就说我是从哪儿来的吧，就是比如说没尝过亳州特色，那几个特色菜给你点一下
1: 啊，那个得点，
0: 对，别太多啊，就是这个就是感觉挺好。呦呦呦，这谁呀？这不是大美女柯姐吗？啊，对对对对。
1: 山雾，我每次看她名字，你知道我想起来啥？莲雾。
0: 哦，就是那个水果。
1: 对。
0: 哎，
1: 山雾，说一下你最爱吃的火锅店是哪一家？
0: 嗯。还有火锅店啊，
1: 嗯，
0: 就是我小时候吃过的一个火锅店。
1: 小时候，
0: 嗯，
1: 哪一家？
0: 也就在光明路上。
1: 光明路，
0: 嗯，
1: 啊，名字叫啥？
0: 名字我真记不得叫什么名字了。
1: 它是个什么类型？
0: 它就是这些好，我告诉你那个类型嘛，就，哎呀，就是又有干锅又能对汤那种。
1: 我只记得那个皇城坝了。
0: 就皇城坝也哎。他那个位置我都记不清楚在哪儿了都，他是在那个威武广场东侧，
1: 嗯，
0: 那一块有个小火锅店，是有一次是朋友们聚餐，
1: 嗯，
0: 同学们聚餐，说那个里面好像有一个叫开封菜，但咱我说那个开封菜不是，我说那个开封菜它真的叫开封菜
1: 啊，
0: 它真的叫开封菜，
1: 嗯，这样的。
0: 记混了，就是同学们聚餐去吃一顿，因为那天为什么呢？因为那天喝的比较多，啊，就前面吃就挺爽，挺好吃，然后就一直就那样，很开心的样子。啊、
1: 哎，我以前我和我弟夜里面经常加餐，也会吃一家串串，他又在国共名城的那个那什么北门，
0: 国共名城北门，
1: 啊、嗯，小军干吗？叫什么串串那一家，然后不干了，那家真好吃。 而且他夜里面开得很晚，就假如说我们夜里面12点饿了，我们俩就出去吃了。

0: 万达对面呗。
1: 啊、嗯，对，
0: 那有
1: 就是那个酒吧对面，
0: 对小龙坎对面。
1: 啊、嗯，对，啊、小龙坎也没了。哎，吃了这个就觉得那个巴奴也挺好吃的。
0: 啊，是
1: 以前博主有，现在又没了。
0: 哎，那个时候我第一次去吃那个叫什么巴沙鱼，
1: 嗯，
0: 就是在巴奴，然后点了一份、
1: 哦。
0: 那个时候我觉得那个巴沙鱼还没有奇特的味道。现在老感觉有点奇特的味道。
1: 奇特的味道怎么说？是好吃还是不好吃？
0: 就是丹宝有一种就是那个窜鼻子的那种味道
1: 啊，
0: 我受不了。
1: 它是不是有一些不新鲜了？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冷冻的食品。
0: 嗯、上的挺新鲜的，看着。
1: 看一下微信底下有人评论。
0: 有，别着急哈。
1: 嗯。
0: 我给
1: 老马路串串我没吃过，其实我一直想尝试的，每次去人太多了。
0: 咱博主有吗？
1: 有啊，有几家呢。我记得那个魏武广场那边有一家，然后上善明郡小区那边有一家，好像是这两家吧，挺多的。
0: 我天哪，我老是听，但我真的没去过。
1: 而且好像价格是不是还挺便宜的？
0: 它还有一个叫什么厕所串串吧，好像叫，有个地区、
1: 哎、好像有这个
0: 挺有名的。
1: 嗯嗯。不过我一般吃串串都去吃那个。帝王街里面那个串串叫什么我忘了，我看一下能不能找到他名字。
0: 对，来先看别的朋友，你先找
1: 找不到了。
0: 说我吃过最好吃的还是那种这种市井老火锅店啊，不是那种装修花里胡哨的，
1: 嗯，
0: 就是锅底越煮越香，越煮越入味儿，不是靠什么香精凑味儿的，就是实打实的，就是牛油香。菜呢不用摆盘，多精致啊，新鲜时代，价格亲民。
1: 我也是这样的，而且就是前几年比如说有一些曝光那些店啊，三幺五曝光说什么火锅油啊，
0: 嗯，
1: 比如说回收再利用啊，这些非、嗯、我不能回想，所以说我们经常选择海底捞有原因，就是因为它干净一些，对吧？
0: 对，食材干净了、服务到位，食材干净，
1: 淑芬掌中宝也行。我上次吃这个淑芬家的串串好像是3-4年前了，跨年的时候。
0: 不是李老师，还有你没吃过的吗？这是我怎么感觉他说什么你都吃过呀？
1: 因为他说的都是这种重口味的，你看他如果说突然间说哪家的粥好喝，我就不知道了。
0: 炒鲜您啊！
1: 我搜这个老马路串串香啊，就桃花源店啊，发现雪瑞经常去吃。
0: 哦，对，是冯老师好像是经常去吃。
1: 我真没吃过，下次要试试。
0: 嗯。哎呦，就是说以前我们有一个麻将群叫栀子花开。
1: 为啥叫栀子花开？哦，他说的人是谁？好像是、好久没见他了。
0: 哎呀，这个严硕嘛，严老师啊。
1: 嗯。小刚说海底捞好吃啊，那个番茄锅他最爱。就是番茄汤很好喝。
0: 对，我家孩子爱吃那个。
1: 嗯。
0: 这个番茄口的应该就是对于这个很多朋友来说哈，就是小朋友嘛。
1: 嗯，那如果说你番茄锅涮火锅，我就个人不太爱，我就爱吃辣的，无辣不欢。
0: 嗯，这个朋友说最喜欢那种可以喝汤的清汤火锅。
1: 就现在有很多云贵的火锅，它就是前期就是先喝汤了，给你放了很多那种，菌菇，放进去，还有很多时蔬，还有很多那种鲜切的鸡。放进去来煮汤，其实真的挺好喝的，那种汤真的挺好喝，不油，也不知道为啥。
0: 不是为啥，它就是不油嘛。
1: 为啥不油呢？比如说在家里面，我妈妈给我们煮的鸡汤特别油。
0: 因为她选的鸡的品种不一样嘛。
1: 哦，应该是。
0: 有山鸡、麻鸡，然后老母鸡、公鸡，这些鸡都不一样。
1: 比如说家里面熬鸡汤，一般都会选用老母鸡。
0: 对，3年以上的那种成年鸡，有黄油的那种鸡。
1: 然后熬出来的那个汤呀，就是金黄色的。
0: 这个
1: 油
0: 啊，得喝护嘴，烫舌头啊。
1: 嗯，
0: 那个是确实想让你喝到好喝的那种感觉。他说那个不是那种寡淡的那种白开水的味儿啊，是那个骨汤熬的浓乎的。
1: 其实，在家里面你熬个比如说牛骨汤啊、排骨汤啊、涮火锅，它也会不一样。
0: 我前两天想到了一个方法，这我一直在这样做，就是我会买两个鸡腿儿。有大的就买一个，回家之后清洗，但是千万要记住不要把鸡皮撕掉，然后清洗锅里面放葱和姜，两片葱一段葱两片姜，然后冷水下锅把鸡肉放进去， 一定要记住啊，出沫子的时候，出血沫的时候一定要撇掉，知道吗？一定要挖出来。
1: 你就先过一遍水呗。
0: 不是过水，就直接在锅里煮了。
1: 哦，直接煮了。
0: 对，直接煮了，一定要把那个血沫给它撇掉。
1: 一般会真的我接受不了那个腥味儿。
0: 对，它会有那种腥味儿。
1: 嗯。
0: 不能这个涉及酒局的朋友就不用用料酒了。其实料酒放的也无所谓。
1: 嗯。
0: 无伤大雅。然后呢，在里面去涮火锅时候吃，你要是切记就家里面看，我妻子呢是不爱吃羊肉。
1: 嗯，我也不爱。
0: 他不受不了那个味道。他说每次你们吃啊，就是像800年没吃过饭似的，就是买那羊肉就一买就是两大盒。
1: 那你不觉得烤羊肉串又好吃吗？我说的不爱吃羊肉是家里面，比如说做的那种羊肉，炒的羊肉啊，烤羊肉串除外啊。
0: 啊，然后我就会先涮牛肉。
1: 嗯，
0: 等牛肉吃完之后呢，就是你可以用豆芽铺底。
1: 嗯，
0: 豆芽铺底，然后我有一种就是放青豆。
1: 放青豆，
0: 对，那个青豆，那个青豆呢，有时候它吃到最后的时候挺好玩的，它都煮开花，煮开花之后沙沙的感觉，那个口感，你一小碗。
1: 你说这个青豆是豌豆吗？
0: 对对对，类似。然后在里面煮，就是那种感觉啊，就挺多的。有什么叫千张的话，先放千张，
1: 嗯，
0: 就类似这种，还有长时间能煮的东西就放进去。涮清锅的话，就先涮肉。
1: 山雾说了一句话，
0: 嗯。柯姐，你这不是不喜欢吃羊肉，你是对家里人的厨艺不喜欢。
1: 你太懂我了，而且我都是实话实说，无论我婆婆做饭还是我妈做饭，我对他们的就是全是差评。你说这么难吃，
0: 那你这还挺刁啊，真是。就是大家一定要记住一个点哈，
1: 你不做饭就没有发言权是吧？
0: 不是，你越夸饭做的越好吃
1: 是吗？
0: 你越埋汰饭做的越不行。
1: 但是我妈他们，就我妈他们俩，你别夸，千万别夸。假如说她做的这个菜，你觉得，比如说做了一个什么麻辣鱼，你说真好吃，然后接下来一周她就是不是麻辣鱼，是不是麻辣鱼？
0: 你看吧，你看，你说话就不对了嘛。她要是端起来一个麻辣鱼，用就说阿姨这个麻辣鱼真好吃，
1: 嗯，
0: 就这个麻味稍微有点大。
1: 啊、哦，你提个意见，先夸嘛。
0: 对，先夸，下一次他就知道麻椒不能放这么多。
1: 哦、
0: 这你有自己的口味嘛？人第二次在做的时候，就是说，比如说，哎，这个鱼啊，是不是你觉得就是一定要把它这个煎透了，才能入味儿、
1: 哦？
0: 就说明这个鱼过火了。
1: 对，但是现在我和我弟还有我对象，我们三个都已经放弃了。就对他们的厨艺已经就不抱什么希望了
0: 啊！
1: 就是他们做饭的时候，我们会在旁边有个间谍去偷看一下，看做的到底是什么，然后我们再默默的点一个其他的。
0: 不，你做饭的喂，啊啊哦，好好好，妈带他俩都去，走。我跟你说，
1: 我弟会偷偷给我们打电话说，哎，我妈，咱妈今天做什么什么，你们最好再买一个什么什么回来。我看着感觉味道不是特别好，
0: 那你三人商量啊。
1: 对，
0: 就是姐姐，我已经好长时间没有吃过那个菜了。
1: 嗯，
0: 哦，是吧？你说是哪家哪个菜吗？对，我也是好长时间。
1: 对，
0: 哎，你再问一下家长想不想吃？
1: 对对对，
0: 他一般说情况下想吃，
1: 嗯，
0: 就买回来就行了。
1: 这但是我发现家里面如果说有人会做饭，真的特别幸福，真幸福。我去我同学家吃饭，我觉得在他家住着也挺好的。
0: 你要记得哈，就是现在啊。
1: 嗯，
0: 我们的长辈分两种。
1: 哪两种？
0: 一种是做饭味道极其淡，一种是做饭味道极其重。
1: 嗯，是这样的。
0: 因为他们认为好吃的东西他都给你做出来，会根据他们的口味，
1: 嗯，
0: 然后去做这些饭。像我们家就口比较轻，但我爸的口和我奶奶的口就比较重。
1: 比较重。
0: 对，他们做饭的时候，我姑姑做饭的时候就会重一些，很好吃，确实很好吃，但是不能长时间吃。吃完之后呢，就是总感觉我得动动。
1: 但是还有一种，
0: 嗯，
1: 就比如说他们做饭也会根据心情。
0: 对呀、啊。
1: 我妈心情好的时候做饭，我觉得特好吃，就是发现今天超常发挥了已经，这种状态。
0: 下一次
1: 来了。
0: 下一次阿姨在做饭的时候，你疼给她发100块钱，马上就开心。
1: 哎，说不定啊，但我妈做的最好吃的饭就是炒面条，卤面。
0: 哦、卤面。
1: 嗯。
0: 行。
1: 每次我都吃两碗。
0: 这个就是腥，一咸三分味儿，一辣到十成。
1: 我们家就常备辣椒油，如果妈妈们做的饭就不太好吃，我们就辣椒油一兑，哎就好了，
0: 自己
1: 好吃了。哎，我家只有一个人回来，就我姨，她炸辣椒油特香。
0: 哦，你看这个就有区分了哈。
1: 啊、
0: 哦。很多朋友是买的，但没有自己亲手炸过。哦、 有朋友也炸我，炸完之后呢，就是觉得这个自己拉油不行，就你就得多练，
1: 真得多练，
0: 就真得多练。那个就那个油温啊，然后炸出来，有人发苦，有人说不麻，有人说这，有人说那，就得多尝试。只要你要会一个，你就全会了。
1: 山雾说，就是辣椒油能理解啊，为什么有人喜欢吃麻椒油？不好吃吗？我也喜欢。
0: 麻椒的味道，
1: 藤椒油那种味道，
0: 麻椒藤椒是刺激你、刺激你的口腔的。
1: 嗯，
0: 你要知道啊，这种香在有些人认为当中它属于异香，它不属于正常的香。你有些菜它就得出这种香，比如说一些青菜，就比如说咱说的大白菜、圆白菜，
1: 就得放麻椒。
0: 哎，就是麻油。
1: 嗯，
0: 为什么要放麻油呢？因为白菜的那个白菜的特殊味道，就是咱说的清洁，会稍微重一点，
1: 遮盖住。
0: 过水焯太长时间了，不脆了，就不好吃了。
1: 对，
0: 放麻油就是中和那个味道，慢慢的你就能激发出那个感觉。还有很多有的人说，就麻油鸡，啊，也会有那个做法，就是那个口水鸡，或者是那个叫什么，那个叫什么来着，白切鸡类似的，有人就喜欢放麻油。
1: 的确，吃火锅我有的时候也会放。
0: 嗯，
1: 无敌说吃饭难吃也要夸，要不然以后就不做了。
0: 那肯定是哈。
1: 就觉得做饭其实真的挺辛苦的，
0: 嗯，
1: 然后弄那个准备那个
0: 很多啊，
1: 但我现在也就是已经帮他们做饭，我帮比如我婆婆还有我妈妈做饭，我妈就觉得我碍事儿。
0: 就你是属于什么情况呢？
1: 嗯，
0: 就是你在做冷盘的时候，你要切墩的时候你就切墩儿，你要蹭勺的时候你就蹭勺，你要着火的时候你就着火，
1: 你别一会儿这个一会儿那个是吧，
0: 一会儿妈妈正煮着饭呢，哎，我给你炒着吧，这不行，知道吗？
1: 你怎么知道我会偷放辣椒？
0: 这不纯捣乱吗？这不是
1: 吃辣椒对眼睛好
0: 啊？对对，心有山海说，
1: 麻椒鸡这个好吃，
0: 药膳，
1: 手撕鸡也好吃。
0: 青海之舟，咱俩能吃一块去，我特爱吃手撕鸡。
1: 以前买的猪肥油炼的油才香，静静白色的固体啊。现在我们家也会这样，比如说那个猪皮切下来，
0: 有吗？
1: 炼点油，
0: 我都跟大家说过了。我每天早上给女儿做那个阳春面的时候，我就会放一块头的这个油，
1: 猪油，
0: 猪油是灵魂，它能激发出猪油那个香味儿。不要放太多，太多就有点受不了了。
1: 是的，千万不能太多，太多会腻。
0: 对，用那个紫菜和虾米少许，给它喂的
1: 好香啊，闻到香味儿了都。
0: 对，有鸡粉的放鸡粉，没鸡粉的放鸡精。这一冲的时候，就用一定要用白开水冲。不要用那个这个下面面条的那个清汤冲
1: 哦，
0: 里面稍微有点粉，然后呢就是汤不清冽，再放点蔬菜。
1: 您女儿的这个早餐伙食都这么顶，
0: 还这么顶，还有呢，你还得煎香肠，你还得煎鸡蛋，真是有的时候说爸爸我想吃小番茄，你还得切俩小番茄摆个盘儿。
1: 啊，我想怎么办？我就想好了，以后我有孩子就是三明治，我们俩一人一半。
0: 有的时候就吃三明治，
1: 是吧？
0: 还会选购，爸爸，我今天要上什么什么什么超市，我要买一个什么明天早的早餐，他就买一个，就是加一些。
1: 秦海之舟说，男主播绝对比女主播会吃会做。我对做饭一点都不在行。
0: 我也是，我就吃吃。
1: 那你刚说的那个做的，我觉得特别专业，我妈妈都没有你专业。
0: 一说这就会做，就得一直做，知道吗？
1: 说山雾说以前见有个人啊，吃过桥米线那种装醋的小瓶子，一次倒了三分之一还多一点，我可以倒一半，我也是
0: 被
1: 他震惊了。我觉得那个过桥米线一定要有麻油、香油、辣椒油还有醋全给倒上。
0: 其实我能吃酸的，但是呢我不会主动要求说要吃多么酸，我可以亲口去喝醋，我都觉得那个醋的味道就好。
1: 这个喝醋应该是就是不能接受家里面比如说买的那种陈醋，或者说比如说像海天这种类型的牌子的醋，你应该说的喝的那种甜醋，在外面，对，在外面那种
0: 米甜香那种。
1: 我也是开水烧的特别好。
0: 我也是，男主播应该厨艺好不好？我们家都没人让我做饭，知道吗？
1: 因为你们家人厨艺都特别好。
0: 哎，对对对，
1: 你在你们家就是有
0: 老母
1: 不存在优势了。去我们家应该第一名。
0: 那掌勺就是你看你爱吃的菜你就会研究嘛。
1: 我现在都是比如说我妈妈做饭，我就会给她发这个做饭的教程让她来学。
0: 嗯，
1: 就比较爱学就能做好。
0: 是的。 这还有很多朋友说，这个这谁？这陈先生，这
1: 炸薯条呢？
0: 炸薯条，那这是放什么？番茄酱吗？看着像酱豆啊，这是。
1: 哎，我现在炸薯条都一般倒那个辣椒粉，或者是那个梅粉，那个什么，那是什么味道？什么味道？
0: 你要把自己吃走吗？
1: 就是梅子粉那种酸酸的那个啥、
0: 啊？酸梅粉
1: 啊，酸梅粉。
0: 哦，这是梅粉，这是猪鸡元素表都出来了。
1: 温子用莲藓，
0: 嗯，
1: 啥意思啊？
0: 温子用莲藓俏皮，温子用莲藓俏皮，俏皮话是个啊。冯老师的语言魅力太强了。
1: 嗯，我研发这个厨艺流程指导别人掌勺，黯然销魂饭你会做吗？什么饭？黯然销魂饭是什么？
0: 炒饭。
1: 哦，就是炒饭。
0: 周星驰电影里面的吗？
1: 还有一个就是前两年特别流行。不是电影里面啊，就是巴掌炒饭，大家可以试一下，特好吃。我吃过我朋友做的。
0: 用巴掌炒吗？颠过来颠过去，真是。哎呀，
1: 有教程，网上有教程。
0: 好吧，朋友们，给大家聊聊吃的，就是永远结束不了节目，但是时间有限制。明天再会了，拜拜，我是永杰。
1: 拜拜，我是李科，明天我们再见。
0: 明天见啊。
2: 芥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这是我们的地球，生活在这里的动物超过150万种。最大的哺乳动物蓝鲸，比最小的哺乳动物鼩鲸重1亿倍。飞得最高的黑白兀鹫，能飞到1.1万米。与此同时，地面还有40种不会飞的鸟类在悠然步行。猎豹跑完10公里的时候，树懒只移动了70米。如今地球所有鸟类中只有30%是野生鸟类，在所有哺乳动物中36%是人类，60%是家畜，野生动物仅占4%。
3: 改造自然是人类的梦想，当我们真正拥有了这种能力，我们却把地球变成了荒原。我们都做

0: 像奔波不去的精灵。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普景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5: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4: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6: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4: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7: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8: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9: 别拍了，别拍了。
4: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耀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欢迎收听亳州新闻综合广播耀都时空。
10: 耀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欢迎收看今天的耀都时空。王英在南湖岸边的广电中心向您问好。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今天是我国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活动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上午我市在卫武广场举行了宣传活动，向市民普及相关知识。活动由市应急管理局牵头，市消防救援局、市公安局等20余家单位共同参与。活动现场各单位整齐设置宣传展台、咨询点位，通过摆放科普展板、悬挂宣传横幅、发放宣传手册、现场答疑咨询等多种形式，向过往市民普及地震灾害、防汛抗旱、居家避险等各类防灾减灾知识。
11: 本次活动我们带来这些资料，然后面对面跟群众宣传，聚焦九小场所、夏天上宅等人员密集场所，希望能切实提高群众的防灾避灾知识和应急逃生技巧。
12: 今天呢，我们是给这个市民呢来培训了这个心肺复苏以及 IED 的使用方法。那么通过我们这次的培训呢，也希望广大民众呢能够提高自救跟互救的应急能力。
10: 现场还陈列了各类应急救援装备器材，直观展示现代化应急救援力量，让群众近距离了解应急救援工作。
13: 这是我们这个应急救援的无人机，目前全市就这一台，主要用于灾难情况下信号的恢复、信号的搭建，以及灾难现场情况的视频画面的实时回传。比如我们村庄遇到水，被水围到里面了，人员被困在里面，就我们当时不知道人员在哪个地方，我们可以用这个设备飞起来进行人员搜救，这些位置的精准定位，同时将视频的画面和回传到我们救援队伍的手中，至于精准的救援。
10: 据了解，5月11号到17号为防灾减灾宣传周，期间我市应急部门还将持续开展知识讲座、应急演练等系列宣传活动，多渠道全方位普及防灾减灾安全知识。
14: 这次活动的举办，我们想在全社会营造这个关注救灾、关注防灾这个良好的社会氛围。下一步，亳州市将持续抓实抓细防灾减灾各项工作，常态化的开展安全宣传和隐患排查整治，执密执牢，全市安全防护网。

0: 以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在全国防灾减灾日来临之际，亳州市九中亳吴高级中学联合消防救援与公安部门开展消防减灾教育，把实用安全知识和逃生技能送到师生身边。
2: 应急警报一响，校园疏散演练即刻启动，师生们用书本护住头部，弯腰低姿，沿预定路线快速有序撤离教学楼。
3: 通过演练让我知道了在地震来临时应当保持冷静，听从老师的指挥，采取正确的避险方式，快速安全有序地转移到空旷地带。
2: 在学校操场上，消防员现场教学示范灭火器提拔握压操作要点，带领师生分批实操体验，还现场讲解消防车及救援装备用途，把安全知识讲透练实。
4: 亲手操作灭火器，近距离接触消防车，比书本上的知识更直观，也让我真正学会了在遇到危险时应该怎么正确处置，保护自己。
2: 活动中，消防员结合校园案例开展安全宣讲，普及防火避险、自救互救知识。
5: 我们把安全讲解和实践演练结合起来，就是让孩子们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真正掌握自救逃生的实用技能。
6: 我们以防灾减灾日活动为契机，把安全教育融入日常，安全教育就要多搞这种实景性的演练、亲身参与的活动，让师生从心里重视安全。学校也会常态化开展，时刻守护孩子们在校的平安。
7: 加油！加油！
1: 在亳吴高级中学，由市公安局高新分局与校方联合组织的防灾救灾演练正在进行。学生们弯腰捂鼻，根据民警传授的自救知识，迅速通过应急通道撤离。防灾减灾不只是地震和火灾，生活当中的安全隐患同样不能忽视。
8: 只要自车检查让你们转账的都是骗子，警察不会在线上办公。然后为什么你们学校的法制副校长是亳吴派出所的民警，想过没有？为了就是更好的保护你们在学校的安全，如果你们有任何事情，一定要及时与老师沟通。
9: 今天是5月12日，我在这堂课中不仅学会了很多防灾减灾知识，也学会了很多防止诈骗的知识，可以使我在日常生活中更好地保护自己，保护自己的人身安全和财产。
1: 校园安全无小事，防灾减灾重于行。亳吴高级中学表示，学校始终把校园安全工作摆在首位，坚持居安思危，警钟长鸣。
10: 学校将以此次演练为契机，常态化地开展应急疏散演练、安全主题班会、国际下讲话等安全教育活动，多渠道筑牢安全防护线，持续提升师生防灾避险和自救互助能力，用心用情，共建安全和谐平安校园。
1: 在亳州市2026年30项民生实事新闻发布会上，残疾人保障服务成为现场关注的焦点。针对今年全市残疾人重点民生实事项目、任务指标以及服务标准等群众关心的问题，市残联做出了详细解答。市残联副理事长梅勇介绍，2026年我市聚焦残疾人急难筹盼，集中推进多项涉残民生实事，细化量化年度目标任务，并将全部指标分解到涡阳、蒙城、利辛、谯城及亳州高新区，实行全覆盖统筹推进。项目涵盖技能提升、托养服务、家庭无障碍改造和康复工程四大板块，条条有标准，项项有细则，实现精准帮扶、规范服务。
11: 一项是推进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第二个是阳光家园计划托养服务，第三个是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第四项是残疾人康复工程，总共4项民生实事。
1: 为帮助残疾人提升就业能力，改善生活质量，我市在技能培训中融入新就业形态内容，托养服务则根据残疾人实际情况提供多元化选择，通过分级保障、规范管理的方式，确保服务质量与资金使用效能。
11: 像我们职业技能培训，我们准备培训不少于1604人。阳光家园托养服务分为3个项目，包括技术式托养和阳光托养和这个就是居家服务，是总共不少于1200人。家庭困难重度残疾家庭无障碍改造不少于520户。
1: 同步实施全链条残疾人

0: 2200人，第三个是残疾儿童设备加值叫停器不少于70人，第四项是残疾儿童设备其他辅具不少就要要求救助62人以上，第五项就是持证残疾人基本辅助性器具给予补贴2600人。
1: 5月8日至10日，2026年全国龙舟锦标赛在四川乐山激烈开赛，亳州学院龙舟队14名学生代表亳州出征，与全国顶尖高校龙舟强队同场竞技，巅峰对决，最终勇夺24周岁以下男子组100米直道竞速亚军、200米直道竞速亚军、500米直道竞速季军，团体总分位列第二。近日，亳州市市场监管部门正式运行“亳企315”市场监管卫企服务平台，依托12345、12315热线，打造一体化服务总入口，创新构建经营者与消费者并重的服务新模式。政策咨询、投诉举报、合规指导、帮扶求助等各类诉求均可一站式受理，全流程闭环办理。亳企315平台既面向广大消费者受理消费咨询、投诉举报、权益维权等事项，也全力服务全市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开放政策咨询、投诉举报、合规辅导、难题求助、上门帮扶预约等服务功能，聚焦食品、药品、高质量发展三大核心主业，覆盖工业产品、特种设备、知识产权、计量检定、登记注册等全业务条线。
2: 三轮车有牌也不能任性跑，这辆三轮车走机动车道被交警查得正着。
3: 既然我们取得这个土地证了，算道路行驶了，我们就应该遵守道路交通原法啊，做到基本分离。
2: 本周是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时空带你学学节水小妙招。
4: 比如说我们的日常的淘米水、洗菜水，我们储存在盆中，用于浇花、这个冲洗马桶。
5: 药都时空栏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特约播出。好曲才能酿好酒，制作古井贡酒独特的桃花春曲，讲究顺天应时。
6: 春暖花开了，微生物活动十分旺盛。
5: 亳州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形成了独具优势的微生物菌群，它们在酿酒过程中能产生独特的成香成味物质。
6: 咱做曲就是给微生物提供一个有利的生活环境，让它吃得好睡得好。
5: 古井贡酒作曲选择的是软质冬小麦，它生长周期较长，淀粉含量较高，优质的桃花春曲能让酒体丰满细腻香醇。顺天应时，匠心传承，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中国酿，世界香。
1: 药都时空正在播出，下一节更精彩。
2: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关注三轮车治理方面的消息。连日来，高新交警持续开展集中统一行动，严查电动三轮车各类交通违法行为。
7: 5月9号下午，在市区的仙翁路上，这辆快递三轮车走在机动车道上，交警发现之后进行了制止，并对驾驶人进行了批评教育。
8: 虽然取得临时通行号牌，可以在市区跑，但是也不是乱跑的。
7: 现场针对这位电动三轮车驾驶人走机动车道的交通违法行为，交警进行了处罚。
3: 请你这回也吸取教训，既然我们取得这个土地证了，算道路行驶了，我们就应该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啊，做到基本分离。
7: 检查中，交警发现一些电动三轮车未取得备案登记牌照，违规上路。
8: 电动三轮车进入市主政区治理区域内，需取得临时通行号牌。
9: 因为你涉嫌没取得临时通行号牌进入治理区域内，车辆需要依法暂扣。
3: 这个政策我们应宣传。已经好几年了，处罚也好长时间了，进行区范围内是严禁上道路行驶的。今天呢，我们要想暂扣了给这个车子。
7: 据了解，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新大队针对电三轮乱象已经连续开展了多次统一行动，通过持续查处、高压管控，全力整治路面交通违法，进一步净化了城区道路通行环境。
8: 我们采取定点与流动相结合的方式，查处了电动三轮车未取得临时通行号牌进入市治理区域内走快车道、逆行等交通违法行为。
7: 自2022年6月1日零时起，市中心城区北一环以南、古井大道以东、博物大道以北、木兰大道以西形成的合围区域内，

0: 除经审批通行的电动三轮车之外，其他电动三轮车实行全天24小时禁止通行。
1: 本周是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活动主题呢为深入推进城市节水，助力城市内涵式发展。5月11号上午，市城市管理局联合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市水利局等多家单位集中开展宣传活动。
2: 水是生命之源，生态之基。我们都知道亳州是资源型缺水地区，那么今天呢，在市区的文化公园，多部门联合正在开展一场节水宣传活动。那么走，咱也到现场去看一看，今天将会学习到哪些节水小妙招。
3: 活动现场，各单位通过设置节水咨询展台、摆放主题宣传展板、发放节水宣传手册、现场答疑等形式，向过往市民广泛普及城市节水理念、日常节水技巧以及水资源保护相关法律法规。
4: 在我们日常生活的过程中，一些节水的小妙招，你比如说水的循环利用，比如说
3: 工作持续开展节水宣传进小区、进企业、进校园以及水厂开放日等活动，推动节水宣传走深、走实、走新。
1: 眼下咱们地里的小麦呢正处于灌浆的黄金期，这也是决定今年产量最关键的阶段。不过呢，根据气象部门的最新消息，本周我市将迎来一波高温天气，干热风灾害的风险呢很高。那么面对这场高温考验，咱们的农民朋友千万不能大意。
0: 预计在本周15号之前，最高气温呢普遍在33到35度之间。这种天气呢会让小麦蒸腾作用加剧，就像人中暑一样，导致植株早衰，灌浆时间缩短，直接影响粒种和最终的收成。
5: 对于土壤赏金差的麦田，在干热风来临之前，有条件的可及时利用物品罐、尾品罐、底罐等设施，少量施以喷水，改善田间小气候，降低灌层温度，增加湿度，预防干热风风险。
0: 那除了补水，给小麦加餐增强抵抗力也很重要。
5: 也可在干热风来临之前喷0.2%的磷酸二甲水溶液或其他叶面肥、植物生长调节剂等水溶液，提高植物的抗菌能力，减轻不利影响。
0: 另外，预计在17号前后会有一次明显的降水过程，部分地区呢可能会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5: 小麦遭遇强对流天气造成的倒伏后，应及时喷施叶面肥和杀菌剂，帮助植株恢复生长，预防避开影响，减少损失。遭遇强降雨天气，要提前开挖疏通田间山沟，喷喷水、降子。
1: 脑卒中呢，也就是咱们俗称的中风，是一种突发性强、危害极大的脑血管疾病。一旦发作呢，救治时间就是生命。今天呢，我们通过专业护理人员的科普，记住三个数字，就能够快速识别中风，及时救治。
0: 中风的黄金救治窗口呢，仅有短短的数小时，越早识别，越早送医，患者康复的概率呢就会越高，后遗症也会越轻。只需要牢记数字口诀，中风120，就能够快速判断家人是否出现了中风的急症。
6: 一是一张脸，观察家人是否有嘴角歪斜、流口水、面部不对称，比如笑的时候嘴角是否歪向一边。二是把两只胳膊抬起来，平举双臂，看是否有单侧手臂无力下垂，坚持不了10秒就掉下来。零是聆听语言，让家人说一句完整的话，比如今天天气很好，是否说话含糊不清、答非所问，甚至说不出话。只要出现其中任何一个症状，别犹豫，立即拨打120，同时记录发作的时间，告诉医生具体的情况。
0: 学会中风120，能够快速判断是否中风，为急救争取时间。需要特别提醒大家注意，中风发作的症状呢，有时会短暂的缓解，很多人会因此放松警惕，这也是急救当中常见的误区。
6: 中风识别越快，送医越及时，溶栓取栓的机会就越大，后遗症也会更轻，可别有歇会儿就好的想法，耽误抢救治疗。
1: 大禹守是亳州城的根，夯土之上立着亳州的魂。近日，一首饱含亳州本土情怀的原创歌曲在年轻人的社交圈中悄然走红。歌曲的创作者呢是亳州小伙李坤，他以音符为笔，挖掘地名背后的厚重历史，让千年古城的文化根脉再次被看见、被记住。
0: 在亳州老城核心区大余首十字街口，车流不息，烟火浓郁。这里曾是亳州古城的制高点，也是曹操地下运兵道的核心区域，更是老亳州最繁华。

0: 繁华的市井中心。可随着城市发展，很多年轻人呢，只把这里当作普通的公交站台，甚至把大余首错叫成城门楼、南门，地名文化渐渐模糊。
1: 我从小的地方，我都一直住出生在亳州的大余首北边三十米路东的。小时候，俺奶经常带我上大余首，吃牛肉馍了，喝麻糊了，吃顺天饱了，尤其是大余首北边。一直以来，一直到现在几十年以来，一直在我印象中一直都是最繁华的地方，它从来都没有衰落过。现在很多人对于这个大余首的概念，他认识有点不清晰，有点混淆。
0: 为了厘清大余首的前世今生，李坤一头扎进亳州志的典籍记载中，又辗转走访了多位老街坊，终于揭开了大余首尘封的历史面纱。古亳州城方正如印，四条大街构成田字格局，大余首作为四隅之首，因地势高耸可俯瞰全城，又被称为大余头。
1: 逐渐的了解这个关于咱亳州和大余首的历史的过程中，对它的这个重要性又更加的肃然起敬啊！亳州是这个地方，它几千年以来它一直都有人类在居住，文明从来都没有断代。再加上咱亳州的曹操地下玉米道的遗址，就是在咱亳州的城的城中心。
0: 为了让更多的年轻人听懂记住家乡历史，李坤摒弃了传统说教，用 AR 新科技、流行歌曲创作等年轻人喜爱的方式，把大余首的历史典故、地名由来、古城格局编成朗朗上口的歌曲，让历史文化在传唱中深入人心。
1: 我接下来也是想用更多的年轻人喜爱的方式，比如说用一些短视频和一些歌曲的形式，来更好的宣传咱亳州的这个地名文化，让更多的人来去了解咱们亳州的历史和文化。

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要读时空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博州客户端，也可以关注要读时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接下来也请您继续收看博州广播电视台即将为您送出的其他精彩节目。我是王莹，再见。
1: 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广播版要读时空。

0: 你睡了吗？他们可还没休息呢，壁挂空调每小时耗能1.2度，电脑待机耗能每小时0.5度，打印机每小时待机耗能1.7度。是时候做出改变了，让工作一天的他们晚上也能好好休息，充充电。
1: 节能增效不仅仅是环保理念，更是我们的生活习惯。让我们共同行动，把节能理念转化为实际行动，践行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一起为美好生活加油。
2: 以上音频由博珠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每人节约一滴水，每年就可以节约24455吨水；每人节约一度电，每年就可以少消耗2亿吨煤。养成节约资源的好习惯，为绿水青山、节能增效、建设美丽亳州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爱家更。

0: 博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要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要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1: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当家 AI 守护更安心，权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轻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0: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国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2: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3: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2: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3: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2: 中国电信。
4: 博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空热线由博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博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由中国移动博州分公司、国源保险博州分公司、中国联通博州分公司、中国电信博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博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空热线。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咱博州人自己的银行药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5: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6: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7: 博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博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8: 博州市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0: 正风航空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博州市正风航空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8: 博州市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0: 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博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9: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博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0: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韩风热线，我是吕恒。今天呢是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国网亳州供电公司。那欢迎大家就有关居民用电、阶梯电价、智能电表和电压低等方面的问题，大家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与做客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节目开始，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今天做客正风韩风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向大家介绍的是亳州供电公司副总卢仁杰，欢迎卢总。
1: 各位听众朋友、市民朋友，大家早上好。
0: 接着介绍的是配网部主任刘衍，城区分公司副总经理黄伟，也同样欢迎各位嘉宾啊做客正风韩风热线的直播间。也欢迎大家就有关居民用电、阶梯电价、智能电表和电压低等方面的问题。

0: 题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也同样欢迎您锁定调频 FM88.2 综合广播来收听音频直播，或者呢您打开微信视频号，点击右上角搜索或添加耀都时空视频号，或者呢您打开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就能看到视频直播，也可以和嘉宾进行交流互动。那如果您在掌上亳州客户端的爆料板块发布问题，我们也会及时的帮您向商业单位进行咨询和反映的。好，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正风航风热线的热线回音板块，
1: 关注百姓生活，追踪热点难点，有投诉必有回音，这里是热线回音。
2: 热线回音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
0: 首先来关注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下方有一位网友咨询，他说农村用电多少钱一度，我们来咨询一下现场嘉宾，谁来回复一下？有请黄伟黄总。
3: 好，农村用电现在我们城乡用电都是一个这个电价执行标准，这个也主要是这个电价不同，要看你这个用电的性质是这个居民用电，还是农业生产类用电，还是这个经商类、一般工厂类也一类的用电，这个是根据不同标准来执行的。这个一般的居民用电，我们标准是5.6-5.3，就是5.6-5.3一度。这个具体的是不是执行阶梯和这个分时，要根据你具体的这个用电需求。所以这个现在城乡是一个电价啊，是这样就行了。
0: 好，这位网友，如果说您是有生产经营方面的用电，或者说其他方面的用电，想咨询价格的话，您也可以继续留言啊，或者说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热线回音，来关注一位孙女士向市供电公司反映的问题。她说是干餐饮店的，如果现在把厨房的灶都换成电灶，需要另外扯线和安装变压器吗？怎么收费呢？孙女士反映问题的答复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4: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是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5: 联系了。
4: 他们怎么跟您说的呢？
5: 他们说如果是用电的话，就是不是独立的那个变压器，是独立的那个就是室外的，就是进户以外的是他们来承担。
4: 进户以外是他们来承担，就是以
5: 电表以。电表以

0: 里就只有政府认定的无保户、低保户和这个这两种类型的客户有这种用电上的这种照顾，是按照这个民政局给我们发放的无保户和低保户清单，按照先征后返的这个原则，就是每月有15度电的这种优惠，就是你先把电费交上，然后我们按照这个民政局给我们提供的这个目录啊，这个清单，然后每季度把这个15度电按照每月15度电这个标准，把这个钱打到你这个民政局给你办理这种无保户低保户账户上。至于这个残疾，现在目前呢还没有相关的这种优惠政策，但是如果你符合无保户低保户的标准，可以去向政府去申请啊。
1: 昨天在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直播当中，有一位听众朋友他说他的社保卡更换了，然后社保卡更换过之后，他的这个银行卡号就接着变了，然后现在这个补助还没有打到他的卡上。如果说客户的这个卡号变了的话，需不需要向我们供电公司来进行一个变更这个账号的这个操作？
0: 这个返还是不需要，是这个账户是民政局直接给我们提供的，他直接这个是民政局来把这个告诉我们就行。如果他有这个需要，也可以直接告诉我们，我们来主动的和民政局对接，来主动的把他这个卡号改过来，核实无误之后进行这个更改。
1: 也就是说他需要先到民政部门把这个账号先改一下。
0: 对。
1: 行，好。如果说其他的听众朋友还有疑问的话，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导播提醒，一号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2: 喂，你好。
1: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啊？
2: 我就想咨询一下，就是我们刚住一个小区，我们没有电表，就是这个物业他是代收这个电费是什么情况？
1: 代收电费是吧？
2: 对。
1: 这位先生，您用的是免提吗？
2: 好嘞，现在不是免提。
1: 行，好啊，这样通话更顺畅一点。您说的这个应该是属于转供电，哪个小区呢？
2: 中城天悦。
1: 中城天悦是吧？
2: 啊，对。
1: 啊，行，我们反映给现场嘉宾，黄总。
0: 好，中城天悦这个小区呢，这个前期这个政府保交楼，这个是为了保证居民正常的及时入住，然后进行这种这个让居民入住，但是呢这个电气设备还没有进行这种完工验收。我们目前呢在政府主导下，正在积极的推进开发商对这个设备进行供电设备进行这种建设和完善。前期呢我们也对它这个一建设部分进行了验收。对发现了问题，也向政府相关主管部门以及我们的开发商，这个书面告知，督促他们尽快去整改。整改完毕之后呢，我们验收合格之后，就会这个超标到户。这个也请我们居民呢，一个是及时的督促我们的开发商尽快的去进行这种整改啊，监督我们的开发商。这个也是为了保证以后移交过之后，我们的广大业主用电安全和用电有保障。作为供电公司，我们也在积极的这个对接政府和督促开发商。
2: 不是，我们现在就是没有电表，都是我们他说我们多度电，我们就多度电，是这种情况。如果我们有电表，我们的户是我们自己可以在网上交配。
0: 你们说是这个这就涉及到我刚说的这个需要我们移交超标到户，也就是说为了保证咱们用电的安全，我们是严格按照相关的标准规程来验收我们开发商这种用电设备的建设。目前他这个设备建设，我们在前期验收中发现了这个存在一些问题，我们在督促他尽快的整改。这个验收完毕合格之后呢，我们会超标到户。目前如果没有电表，我们也这个线下这个下线之后呢，我们会和这个开发商去督促他们尽快的安装他们自己内部的给大家这种计费的电表，来这个按照电表的这个实际走入这个度数来收取大家这种这个电费啊。
2: 对呀，他这物业他说多少度他就是多少度，我们又不知道，我们又没有电表。
1: 行，这位先生，
2: 每个月200多块钱
1: 啊。这位先生，我们请卢总直接跟您进行交流。卢总
3: 啊，这位感谢这位听众朋友的来电啊。这个你反映的这个中城天悦小区啊，这个现象，这个我们也掌握这个情况。但根据你的需求，其实是想像我们在供电职工抄表到户一样，想要清楚的知道每天或者每个月我用了多少电，这样这个明明白白的消费，对吧？是这个想法吧，或者这个需求，我们也很理解。但现在呢，因为这个中城天悦小区啊，它还没有完成相应的正式用电的建设，所以呢，我们从保障我们广大这个居民住户的权益出发，这个也没有同意。 这个

0: 进行这个正式验收，施工单位呢现在也正在进行相应的电力设施的加快建设，建设完成以后啊，我们肯定会按照这个政策要求立即给你这个抄表到户，这个是对你的这个权益保障情况。那么针对现在的现状，根据我们省这个发改委在2021年出台的转供电的电价说明里面，那么我们的这个目前的转供方，也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中城天悦的物业，它本身呢具有要向你公示具体的用电情况、用电标准、用电价格的这个权益。那么我们呢也将根据这个要求啊，我们近期会联系，这个节目结束之后啊，我们会联系你的物业啊，也请他一起提供好这个具体的这个消费情况啊，做好这个小区内的公示告知。这如果还有问题的话，我们再一起和这个物业沟通，你看好吗？
1: 我现在就一头雾水，现在我们住进去，我们这些房子延期没有给我，没有，咱不说这是不给这没打干的，我就是说这个有没有下这个文件，我们在这个物业代收这个电费这个情况
0: 啊？有，我刚给您介绍了，2021年我们省这个发改委啊已经出台过关于转供电的服务规范以及这个电价标准。那么按照这个服务规范，我们的这个转供单位它也是有责任和义务啊，和我们一样，就像我们的这个终端的消费用户去告知每个月的这个电力消费情况、单价、消费单价，并且呢对于这个转供电的这个加价也是有标准的，也就是我们全体的这个转供电用户所交的这个电价这个电费总和是不能超过这个物业向我们交纳总和的，也是防止它过度加价和把一些不应该分摊的费用分摊给我们这个终端的各位这个用户啊，所以这个您提的这个意见建议啊，我觉得也很好啊。我们节目之后啊，也会马上和这个中城天悦的物业沟通，也帮助他进一步的规范好当前这个阶段的一个电力服务，您看好吗？
1: 可以是可以，但是我就是不明白，就是说这个我现在不交行不行？他我们就不知道我们用多少电，他说多少度电的，最后我们眼见为实，我们要看到我们用多少，这个我们自己电表我看多少度啊，我这随时交多少钱，是不是？现在我们一就雾水，他说多少度就是多少度，他说多少钱就多少钱，这时候我感觉有合不合理，我就是问这一下子。
2: 您这样，这位先生，刚才卢总已经提出了这个问题的一个解决方案，您现在反映问题下线之后，然后卢总派工作人员到时候叫上您一块到物业公司去查询您这段时间用的电量，然后看看他的，因为他们刚才卢总也介绍了，他们有这个义务要向咱们业主进行相应的公示，他是作为转供电方，他要进行一个相应的公示，要咱们作为这个用户啊，或者说咱们打个比方，咱们作为消费者，咱们得知道咱这个钱花到哪儿了。下线之后，我们请卢总派专门的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到时候和您一起到物业公司去，好吧？
1: 嗯，好的，好的。
2: 哎，行，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1: 嗯，再见，再见。
2: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有网友留言咨询的问题，看一下这位网友，他说店铺用电多少钱一度？店铺，我们请黄伟黄总
3: 啊。现在这个商铺用电，在这个新电价改过之后呢，每月是这个不同的，根据每月这个电价，大概啊，这个只是预估哈，每月反正这个在7毛左右，它是有这个上下浮动的，是根据我们这个储备电价的变化、市场化的电价变化，这个我们每月在月底会公示。这个电价，这个就是商铺里用电的电价，他可以去这个通过网上或者到营业厅，或者我们需要我们服务可以留下联系方式，我们客户经理然后加一下他这个联系方式，每月来给他来进行这个点对点的服务，告知他这个当月电价是多少啊，这样就行了。
2: 这个商铺的话有没有这个风谷用电的？
3: 有，
2: 也有
3: 啊，对，都有
2: 啊。行，还有一位网友他说农田灌溉用电多少钱一度？这个也分农田灌溉和农村用电是一样的吗？
3: 这个农田灌溉它是由这个农田灌溉转用的这种电价，它是不一样的，它和农业生产是两个性质的这个电价，农田灌溉是农田灌溉电价啊，这个是不一样的，
2: 不一样，
3: 对对
2: 啊，那这个是有专门独立的价格需要。
3: 对，他要是在这个报装的时候，我们会这个具体如果符合这个是农业灌溉，我们就会按农业灌溉这个电价来进行执行啊。这个要
2: 好，我们有请卢总来补充说明一下。卢总
0: 啊，因为我们亳州地区啊，这个地处这个皖北这个农业这个平原是吧，是我们这个比较大的这个粮食主产区，所以为了服务好我们广大的这个农民客户，他的这个对田地的灌溉用电需求，这个我们的省发改委啊也专门出台了农业的生产电价和农业的灌溉电价，那么这两个电价都在我们农村的居民用电电价基础之上进一步的这个下浮啊，大概在5.3的水平，因为根据具体是普通的农业从农产品加工，还是根据这个单独的提水或者说这个井水的这个抽灌，它还会有不同的这个界定。那么总体来说，是比我们农村的居民电价还要再便宜到2分钱到3分钱，啊。
2: 嗯，行好。如果说其他的网友和听众朋友还有疑问的话，也可以继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来接听2号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4: 喂。
2: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我想问一下，我们这个五庄沈石河镇沈亮大队的五庄呀，这个电改几年了，它是一直不行动。我们这电呢，3天一大烧，2天小烧。我头刚，接的线之后有4、5个都是命头。万一中水了，电打死人，再改我们那供电公司的，我都想不。这最后农村都是老年人，也不懂的电。几个一烧一个呀，没人一个烧一下，这个电我不如一人来。这到底那该不该呢？去年该，今年佛今年3月份推到4月份，4月份推到5月份，也不知道该不该。
2: 您说
4: 这个电能不能用啊？
2: 嗯，这位先生，您说的这个烧一家是什么？是跳闸是吧？
4: 他不是现车的胡扯啊，扯在地下搬路嘞。一个线。一个主干线接4、5个头都命头，也不让脚不颤，都在头上这是2米高，这人万一碰上2米多高，如果碰上都中电，你这多危险，这电不这个样子，可是有的电你在地下搬路，这长期一下雨都跳闸，在地下搬路不跳闸吗？有的你这个电表是配上烧一大截子，有的烧一段，3天一大烧，2天一小烧，管个这。这供电公司的这个供电员一三两两来修，我那要改的短时间改，这都农村都老年人，这不改这车线车太乱了。
2: 行，
4: 真是胡扯电线，这都电线车胡扯的太黑了。
2: 嗯，
4: 哥知道。
2: 行，那这样行吗？啊，因为我不太明白您说的这个烧是不是咱们所说的这个跳闸哈？我们请现场嘉宾跟您交流一下，有请刘演刘准。
3: 好。感谢
4: 啊！对，我都说这个情况，你这需要改这个申请好几次说，那个新说让我到你去年改，去年没用，我今年3月份改也不改，你这现在地下搬路也不安全呀、
2: 啊，
4: 是不是？
2: 行，这位先生，我们有请刘主任来跟您交流，刘主任。
3: 好，感谢您反映这项问题啊，就是我们这个目前的电网改造，就是包括台区的改造，每年呢是根据这个轻重缓急来进行，就是一年呢我们大约能够改造1500台左右这个台区。您刚才说的这个台区呢，我们回去然后来尽快的进行现场勘察，勘察过后呢，我们尽快的来完成这个现场的改造。
4: 已经勘察几次了，因为这供电公司要勘察几次都是不干活，你们是咋说呢？你来看了也同意了，说是那个新所长原来是说那个新所长回来也给你报上去了，又是都这都给你改，是说调走了这一个人呢，这没有影了。你看这建设也没怎么这。这电不能忽视的，这万一中死中了电打着人，这谁能负责是不是？这电在地下搬了，这跟不在地下搬也好说，有整个木杆子竹竿子条路，这一过咱我们这院头上这个人家的线接4、5个命头，搁那个都危险。
2: 这位先生，因为刚才这位先生他所说的这个是现实当中存在的这个安全隐患。这个我们请卢总来给这位听众朋友进行一个沟通。
0: 好，也感谢这位听众朋友这个提出的这个意见啊。这个节目结束之后啊，我们马上安排这个工作人员、
4: 啊、
0: 也到和您联系一下，今天就到这个现、
4: 啊、对对对
0: 今天就到这个现场，看一下具体它的工程难度啊。如果说像您说的，就是它本身现在是这个线头没有缠，我们先分步实施，先把您最关心的这个没有线头啊，没有这个胶带缠的这个问题啊，先解决掉。同时呢，我们也尽快在现场啊，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工程改造计划是什么时间，现场给您回答一个答复的时间。
4: 都5点，你先多。 就刚过来过去的都害怕，都点没事。
2: 啊，这位先生，刚才卢总跟您在交流，您有没有听到卢总说的？
4: 听到了。
2: 行行，那下线之后就跟您联系，好吧？
4: 好，行，好。
2: 哎，行行，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正风航空热线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明天正风航空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呢是亳州市邮政管理局，也欢迎大家就相关问题进行咨询和反映，也希望大家在明天早上7:40关注正风航空热线。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喂，最近还好吗？我前段时间挣了点钱，房子和车也都买了。突然想见见你，不知道你方不方便。

0: 种子是粮食的命根子，我们多打放心粮，让国家发家的饭碗端得稳稳当当。
1: 科技自立自强，我们拼命攻关，把核心技术紧紧攥在手上。
2: 我们风里来雨里去，只要守住了这片地中海，咱心里踏实。
3: 我们在这里一干就是上百天，干国家大工程，民警每个螺丝钉都在为国家建设筑根基。
4: 你好，这里是国家安全机关12339，举报受理无心。
1: 每一通来电，每一条线索，都有可能化解一起风险隐患。
5: 手握钢枪，站好岗，时刻准备着保卫祖国。
6: 历经五千年风雨的中国人深知，我们脚下这条路从来不是坦途。中国的发展与安全是日复一日的平安顺利，是千家万户的烟火寻常，是14亿多人民的幸福安康，是万里疆土安宁，是通达苍穹的复兴希望，是攻关者不舍昼夜的灯火，建设者顶风冒雪的身影，奉献者遍布乡野的足迹，是每个中国人的努力奔跑成就了繁荣发展的活力中国。维护国家安全，人人都是践行者，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守护者。
7: 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6: 今日的中国正以坚实的攀登姿态步步向前，在持久奋进中开创新局。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当家的，你天天去园区找活，挣的钱还不够油钱。
2: 那也没法子，附近没合适的。
1: 你咋不看时空微信号？上面都说了，咱市里新建了4个零工市场，要打造3公里就业圈，啥工作都能找。
2: 啊，有我能干的活吗？
1: 怎么没有？线上线下都能问，岗位多，离家近，挣钱顾家两不误。
3: 亳州市零工市场3公里就业服务全覆盖，灵活就业，幸福无忧。
4: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5: 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亳州最欢乐的声音。嘘，雨霞

0: 好的，报案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
0: 欢迎大
1: 家。先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你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对，是的啊。
1: 暗示香菜说我们单位开空调了，你看出来了，把我冻的呀，天哪，
0: 我们家热得快炸了。
1: 跟真的，我就是今天下午我本来以为单位会热一些的，然后我就穿了无袖。
0: 昨天就已经开了呀。
1: 对，嗯，是的。
0: 对。
1: 但是昨天开的温度没有，就可能刚开，你知道吗？
0: 哦。
1: 就是今天已经，我觉得我像在一个冰窖里面了。我们也在关了，我们空调太好了。
0: 这个就不能享福啊。
1: 就没有享福的命。
0: 我觉得这个现在这个空调吹着我啊，就是刚刚好。
1: 特爽是吧？
0: 对，特别舒服啊。
1: 嗯。
0: 好吧，
1: 当然呢，你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
0: 对对对对对，加入 QQ 群5572850401，进群之后呢，艾特我们的管理员，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微信群。在微信群当中呢，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每天开心的话题啊，一起进入到每天开心的时刻啊。
1: 我刚我不是28的时候从4楼来嘛，
0: 嗯，
1: 大家都在收拾东西准备走了，我说我要上班了。
0: 他们说什么呢？
1: 啊，他说啊，
0: 活该。
1: 这么惨，
0: 优秀的人就是工作多、啊。哎呀，真是不拉了，散会吧。
1: 刚开会都开始散了。
0: 刚来，你搞什么、啊？这是啊。
1: 对，说一说我们今天的话题啊。每周三就会和大家聊美食。
0: 对，
1: 嗯。
0: 俗话说得好啊，过了吗？这个什么？
1: 没有什么事情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
0: 哎，对了，有的话就两顿。
1: 我特爱吃火锅。如果说我最喜欢吃的食物就是火锅。
0: 对。我为什么要聊这个话题呢？你知道吗？
1: 我前两天我好像说了一下，我说
0: 是的，
1: 亳州哪家火锅比较好吃？
0: 哎，
1: 每次吃火锅的时候就很纠结，然后纠结过来，纠结过去，就吃了海底捞。
0: 哦，
1: 把我弟都吃成黑海了，我就把我弟
0: 就是已经啊、哦，就是黑色会员卡是不是？
1: 对，
0: 我的
1: 天。然后我们还发现啊，就是前段时间不是我们就吃够了嘛，然后我们有小半年就没去。
0: 嗯。
1: 因为你去的频率不是特别高了，然后你的这个还降级，你得保持着这个成绩。
0: 那就是我就是一定得消费，不消费不行。
1: 对，一定得掏钱。
0: 完了完了完了，就这个我做不到。我在某个地方，它越好吃，我吃的越少，知道吗？
1: 为啥？
0: 因为你这个好的东西，你不能每天都满足自己，
1: 就吃够了是吧？
0: 你吃多了之后，你发现它这个给你带来的幸福感会有点削减。
1: 我妈妈说，忠实的粉丝来了，
0: 欢迎。
1: 妈妈，你不是粉丝，你是粉条了，已经，你已经升级了。
0: 您现在是家长，这回事哈。您就是说下次来的时候，您就直接说我来监督你们了。
1: 嗯，今天有没有做好？你头发乱不乱？
0: 对对对对。
1: 我妈每次特别关注这个问题，说。你看你的坐姿，
0: 嗯，
1: 你看你的头发，
0: 嗯，就是被我带歪的，知道吗？我就是那个懒散的样子。
1: 哎，这是燕啊，
0: 燕月说好像在健身房见过你，
1: 是你
0: 见过我？
1: 嗯，一定是你，因为我只去就是女子健身房，她见不到我。
0: 她万一是个女的呢？
1: 但那这个名字不是男的吗？
0: 哦，青龙偃月刀是吧？
1: 你邻居来了，
0: 男的健身房啊。小区邻居来了哟，
1: 是你邻居吧？
0: 不是吧，是我邻居吗？
1: 啊，是我邻居吗？
0: 是吧，是您邻居吧？啊，这啊是谁的邻居？你在哪个小区？
1: 您说的是哪个小区？哦，男的健身房斯麦，就是你应该去过，我没去过。
0: 斯麦是吧？
1: 我都不知道在哪儿。
0: 斯麦呢，肯定是我去，因为我已经很长时间没去了哈。
1: 咦？
0: 鱼竿是你的邻居，大型认亲现场，这属于是啊。
1: 我现在在点开头像看是谁。
0: 嗯，找找呗，找找就
1: 没有没有没有照片，我看不到。
0: 嗯，你瘦了，哥们儿。哥们儿还真没瘦，哎，又胖了，知道吗？现在哎，这两天瘦了2斤啊。
1: 哦，
0: 因为上次我说180了嘛。
1: 2斤只是水分。
0: 对对对对。
1: 说
0: 嗯，
1: 万一是个开健身房的呢？
0: 开健身房的多了，我们欢迎开健身房、开运动场的这些朋友们跟我们交流，是吧？嗯，
1: 博主有没有萍姐火锅？没有啊，雪瑞在干嘛呢？
0: 雪瑞在问嘛，就问嘛，在和我们听众朋友进行互动，
1: 当了小助理这一会儿。
0: 哎呦呦，感谢，
1: 没有萍姐，没有萍姐，
0: 感谢冯主任啊！你看，
1: 我就吃过一次萍姐，还是在重庆，
0: 哦，
1: 好几年前了。
0: 萍姐，我没吃过。我说实话，这个大家是这样的啊，今天这个话题呢是哪家火锅好吃、嗯、为什么，你就把你这个名字就说出来，在咱博州所有地区名字都可以说，
1: 对，
0: 他家哪儿好吃，为什么好吃、嗯、说出来就行了、嗯、知道吗？
1: 好吃，我也觉得好吃，
0: 因为李老师呢最近呢犯火锅瘾啊、嗯、
1: 我们今天晚上就是火锅，
0: 是
1: 我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妈妈说就是炖排骨汤、嗯、我们吃火锅，我一想那排骨汤那油的呀
0: 你别喝汤啊，你只吃排骨啊，
1: 嗯，
0: 是吧，排骨汤也能下啊。
1: 冯校长，
0: 嗯，
1: 就是你家开的吧，冯雪瑞
0: 老冯啥时候开，
1: 你就是那个背后的校长吧
0: 啊，阿苏说他在荣成请接我，哎呀，
1: 又是你的亲戚，你看永杰
0: 不是，这是咱的朋友，
1: 对啊，
0: 咱的这个，
1: 我故意说的，他要在永成听永杰播节目、哦、
0: 好，这都能连上了，真是，你不会是主持人啊，一个优秀的主持人啊。
1: 嗯、
0: 哦、
1: 我在哪儿呢，我在直播间呢，
0: 你给他发信息直接就语音发过去，就做节目的声音朋友们一般和我发信息就
1: 这个、哎、好神奇啊，
0: 是吧，
1: 嗯，就是做节目的时候发语音
0: 啊，我就直接回，因为我要不回他就一直信息攻击嘛，这是吧、嗯，
1: 我冯校长吃的是那个融创这个商业街门前的这个啊，对对对，是的，我也觉得挺好吃的，而且价格又很优惠。
0: 它的味道好在哪儿呢？
1: 就是比较辣，
0: 比较辣，
1: 真的辣、
0: 哦。
1: 我们就点中辣就受不了，而且还有一个炒饭特别好吃，就比较适合重口的我们。
0: 那个炒饭是什么类型的？
1: 就是里面放了很多搭配的，比如说对时蔬，还有一些小肉粒。
0: 哦。
1: 有点像酱油炒饭那种感觉，很香，那个炒饭真不错，
0: 真不错，是吧，
1: 是吧，炒饭一绝，
0: 炒饭一绝是个品牌
1: 那不是炒面一绝，
0: 炒面炒饭都一绝，
1: 别想骗我，那是炒面一绝我小时候去过好多次那个炒面一绝，现在没去过了。
0: 哎呀，你看我们直播间人数多好，250
1: 255、
0: 哦、好多了五个人啊、
1: 嗯！哎，我特好奇，就是我之前咱们在老台的时候不是吃那个东北的焖面嘛，然后我上次在节目中也说过，我说那个文迪街的那个东北焖面，
0: 嗯，
1: 怎么没有了？就它里面有土豆呀、豆角呀在一起的那个焖面，还有点还可以点其他菜，就在文迪街的路南。
0: 文迪街可长了，
1: 嗯，
0: 文迪街与哪条路的路南？
1: 就在那个李林干锅鸭对面那个附近位置，
0: 那就是汤旺大道。
1: 哦，
0: 汤旺
1: 大道，对，汤旺
0: 大道
1: 与文迪街，对，文迪路的交叉口，
0: 路南，
1: 嗯，
0: 哦。你看吧，就是，哎呦喂，咱就说点现在咱有的哈。这个你看，有很多人朋友说啊，吃火锅，有的人就爱愿意吃这个清汤的，有人就爱吃些这个麻辣的，就重口点的。
1: 所以四宫格嘛。
0: 对，有的人就是说就是川湘的嘛、嗯，就四川的，
1: 嗯，
0: 四川的。然后还有说还有会吃一些东北的，就比较多。那个科大讯飞的张伟说，焖面还是山西的好吃，东北的不太行。
1: 哦。

0: 对，
1: 孩子啊，来背一首《悯农》符合啊，你就开始了是吧？
0: 但我长大以后我也不爱吃，
1: 不爱吃就不爱吃，
0: 真不爱吃。但我发现为什么我们家除了我之外，就所有人都爱吃。我嫁到我对象人家，他们家人也都爱吃，就我不爱吃。
1: 因为在咱这个地区啊，面食是我们最基本的一个吃法。
0: 你们家也爱吃面条？
1: 对，我小时候也不爱吃面食，但我的亲家的特爱吃面食。我的母亲做面食做得非常不错，所以说每次然后就来我家就说，阿姨我要吃面条、就做这手擀面，就天天这样吃，
0: 吃习惯了。
1: 后来你要一碗面和一碗米放在我面前，我是马上要选米的。
0: 我也是，
1: 我不会去选面。但现在呢，我不做选择，就是
0: 我都吃。
1: 对，成年人不做选择，啥都吃。
0: 你是男生，女生会比如说啊，我觉得我吃碳水太多了就会有压力。
1: 哦，还好吧，就是自己的饮食这个状态可能会随着时间改变。
0: 我一直在想，就可能我不太爱吃面食，所以我的肉就比较细流。
1: 啊，这全指的是吧？这你不是
0: 对，全是就是乱晃，你知道吗？就是虽然说我胳膊很细，但我晃起来就像肥肉一样。
1: 脂肪含量比较高是吧？
0: 也还好啊，不知道为啥就祖传的。
1: 不是你也健身啊？
0: 我健身啊。
1: 这怎么可能会是软软的？这白白肉这一块谁不软？你告诉我谁不软？这一块。
0: 是啊，我健身啊，没感觉力量没有上到位。
1: 嗯，
0: 没有去那个斯麦。
1: 哎，这还挺多的啊。
0: 嗯。
1: 就今天我们聊这个火锅呢，其实有的时候啊，有人呢就爱吃一些火锅里面就特殊的菜品。或者说有人甚至为了一碗冰粉就马上要到这个火锅店去吃顿火锅。
0: 所以我就爱吃那个刘一手。咱们家这边没了，因为它的冰粉很好吃，而且有大碗。
1: 我第一次吃刘一手的时候，那时候还在那个卫友广场那一块。
0: 对，是的。哎，为啥没了？其实它生意挺好的。
1: 这不是因为企业的问题吗？
0: 哦，
1: 这个咱就怎么说呢？是不是？
0: 哎，如果说咱们这个单位楼上全是火锅店呀，什么咖啡厅啊，
1: 咱俩这是爽歪歪了的，这都。
0: 就咱们一楼那个大院还挺适合做那个，比如说，对，你怎么知道？我就要这样说。
1: 夜市经济搞起来。
0: 对，咱们当然太适合了。
1: 领导们听到没有？
0: 环境又好
1: 啊，
0: 对吧？
1: 好好好，这很多很多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融合嘛。如果说能融合来融合啊，
0: 我们也可以融合。你比如说晚上的时候，我们同事在底下朗诵，让他们吃饭
1: 啊。
0: 你去唱歌，
1: 粒粒皆辛苦，来端起这碗饭干。
0: 吃饭还上起了压力，
1: 对，真的是。
0: 那就是火锅，
1: 火锅啊，
0: 会点什么菜呢？
1: 我在火锅店的话，涮肉其实对我来说没有太大的这个冲击感。
0: 为啥？
1: 我因为这个肉吧，我吃的多了
0: 啊，
1: 就是我觉得这个现切的肉才好吃，就是他们再是现切，我这人比较怪，我喜欢吃那个就是爆成卷的那个鲜肉的现切。
0: 咱俩不一样，我特别不爱吃卷，
1: 我特爱吃
0: 卷，都不爱吃，
1: 我就爱吃卷。因为每次我跟你说过一个方法嘛，就是到那个大型的这个菜市场，选一块肉，让他用薄膜包起来，然后就说我今天晚上要吃涮火锅，
0: 弄卷了。
1: 我到的时候你拿开锅直接爆，因为他爆那个鸡子也几分钟。
0: 我弟也是，而且之前我们吃火锅的时候还加了一个就是西瓜那边的，就是有专门做这个肉的这个微信。
1: 啊，有我
0: 对，然后预约，他真的很新鲜，是真的，
1: 对，很好吃，
0: 对，但是我就不爱吃，我就爱吃比如说先切的牛肉啊这种类型的。
1: 哦，你是属于那个，就是那个传统的那个，
0: 就比如说
1: 吊龙，
0: 比如说，对对对，
1: 裹点鸡蛋液。
0: 咱们老板打的就是，比如说咱们市区李老四，就那种类型的。
1: 是是是是。
0: 啊、
1: 嗯。那你这个你还说，你这吃的挺正宗啊。
0: 我吃的像个老李。
1: 对，有的人就很刁钻。
0: 对吧？
1: 李老四有的时候还他有的店是做那个能大了吧？
0: 哎，但是我不知道、就是、
1: 人头算的。
0: 啊，是吗？
1: 有的店做人头算，市政府那旁边那个不就是吗？
0: 不是啊，我前两天还去吃了，没有啊。
1: 有这种模式，就是说一个人多少钱？
0: 哦，像自助一样。
1: 啊，对对对，就是。
0: 因为他的蔬菜不就是走自助了吗？
1: 对对对对，就是那情况嘛。原来我们群中夕颜说，竹笋鹅，啊、
0: 哦，爱吃，我小时候特别爱吃，也是在文帝街还有三草路上，我记得他们都在那个地方开过，然后后来又不见了。也不是吃的是不是那什么黄飞是吧？
1: 好像是
0: 香飞，
1: 什么还香飞？我还

0: 秦飞呢？
1: 哪家？他就是一定要什么飞，一定是什么飞，什么飞竹笋鹅？
0: 光明路上吧，应该是。
1: 哎呀，是光明路上。
0: 对，因为他旁边有个皇城坝。
1: 啊，对，我太爱吃皇城坝了。有没有皇城坝的这个老板啊？能不能再开一家？
0: 哎，那个虾锅那确实是、啊、
1: 太好吃了，我太爱了。然后我弟当时万达不是后来又开了一家吗？然后我弟就加了他们微信，经常就是点个外卖，就是说把那个锅送到家里面。
0: 嗯，
1: 因为一般情况下就爱吃他之前的那个干锅。
0: 对，那干锅吃的特有劲儿。
1: 嗯，
0: 兑点水就直接就开始煮了，
1: 就没了。我们小时候还因为这个鸡翅打架，小孩。
0: 啊啊啊！
1: 你们家也是。
0: 啊啊，黄记煌。
1: 黄记煌，嗯。
0: 竹笋鹅吗？
1: 不是，黄记煌是焖锅。
0: 焖锅是吧？啊、嗯，
1: 就是在那个卫武广场那边。那怎么说呢？我个人觉得焖锅一定要够味儿才行，就有的时候和妈妈一起吃就不能加辣。
0: 你看吧，你现在所有的这个饮食习惯就是它得够味儿，
1: 就是重口味儿，我就是一个重口味儿的人。
0: 哇哦，
1: 太寡淡了就不行啊。
0: 啊，
1: 吃你别人说吃牛肉馍要就蒜是吧？
0: 嗯、
1: 我要吃那个辣椒。
0: 哦，那还行，
1: 是吧？
0: 那很正常，因为蒜呢解腻，是吧？有的人吃生葱也解腻，
1: 哦、
0: 就这种情况。
1: 对。我有个叔叔就爱吃，吃啥都要配一根葱。
0: 我是有我以前也配葱，后来呢，就吃完葱之后啊，因为这个人经常出去之后才会有口气嘛。
1: 对。
0: 所以说我就后来就改洋葱，没想到洋葱比葱还带劲。
1: 对，的确是的。
0: 对。
1: 一般比如说别人吃什么我都闻不到，但是洋葱我特别敏感。
0: 嗯啊。然后后来我研发了一种方式啊，
1: 浇、
0: 就是、
1: 茶叶呗。
0: 不是浇茶叶，
1: 嗯、
0: 那是饭的啊。
1: 嗯，
0: 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我没见过多少人这么吃，但是呢，我有这个习惯，就是如果说今天晚上打算吃火锅，
1: 嗯，
0: 或者说吃火锅的时候呢要喝酒，
1: 嗯，
0: 他要是不喝啤酒的话，就别的酒我不会选白酒，因为热上加热太热了，
1: 哦、
0: 我就会选红酒。红酒呢得，
1: 哎，你说红酒热量低啊？
0: 得选干红
1: 哦，
0: 就这种情况，
1: 记住了，
0: 一人能炫一两瓶那种概念啊。
1: 嗯，
0: 然后呢，我就会买一个生的洋葱，
1: 嗯，
0: 不要买那个黄色的，就买那个青色的、
1: 红紫色的、
0: 啊，对，紫色的那个，
1: 嗯嗯，
0: 然后啃一口，然后喝红酒，那个味道啊，哎，真是绝了。
1: 但那什么味道呀？
0: 那你就尝试一下，
1: 我就不敢想象那个味道。
0: 就是你实在没什么想吃的，就那个也行。
1: 但是我觉得很多人要和我一样，比如说像那个洋葱，
0: 嗯、
1: 我就特别不喜欢吃生洋葱。
0: 我特爱
1: 啊，你特爱。比如说这个蒜啊，我特别不喜欢吃熟蒜，就是炒熟的蒜。
0: 啊，那是生蒜好吃。
1: 嗯，
0: 烧烤有没有点过那个蒜？
1: 点过，你烤过？
0: 烤过好吃吗？
1: 好吃，我觉得我能接受。
0: 对，相
1: 当。但不能烤太老。
0: 哎，肯定是吧。
1: 微烤那种可以，要不然烤熟又不爱了。
0: 对，蒜皮上撒点那个孜然粉、
1: 嗯、
0: 辣椒粉，
1: 嗯，
0: 然后呢是先烤蒜，再用微火，
1: 嗯，
0: 把那个辣椒粉呢再过一下。
1: 是的，
0: 直接端上来，千万要记住，不要用盘子直接盛，
1: 嗯、
0: 一定要用吸油纸，
1: 嗯，
0: 往上一铺、
1: 哦，
0: 那个时候的热量往吸油纸上一放，拿过来那个蒜烤的
1: 就好吃，
0: 绝对漂亮。
1: 哎，我决定了，我要把咱们这个直播间博主广播电视台、
0: 嗯、
1: 这运动全程的直播间转到我们家群里面去，再转给我妈妈一下。
0: 对对，让她知道知道，大家也可以让自己转给自己的家人啊，让他们知道知道，今天我们做美食。包子说，我最喜欢铜锅涮羊肉。
1: 其实我也挺爱吃的，
0: 因
1: 为那个麻酱，就有的人会觉得有点咸了，对于我们重口的人来说就很合适。
0: 你看。它这个麻酱有很多种啊，
1: 嗯，
0: 因为这个有很多朋友说他那个麻酱怎么吃不出来那个香的味道，其实你得会蟹，知道吗？那个
1: 蟹是什么意思？
0: 就是得和和的，
1: 哦，
0: 一定要让它和一个最好的状态，
1: 泥，
0: 它不稠，它也不是那个清汤寡水，
1: 嗯，
0: 它那个你沾完之后呢，它上面有挂，这里挂的那有一点小小的拉汁儿。那个时候的是麻酱的状态是最好的，
1: 嗯，
0: 然后你再去裹那么羊肉啊、牛肉啊去吃的时候，就一口下去就很棒，
1: 就很好吃。
0: 有的人愿意放蒜泥，
1: 嗯、
0: 还有的人愿意放香油，他都有不同的选择。
1: 嗯、
0: 有人就亲口全吃那个，咱那个超市里面卖的有什么二八酱，
1: 啊、哦，
0: 知道吧？就是你调制好的，
1: 哦，调好的那种，
0: 就你爱吃那个咸的。
1: 这就好比是那个川崎，
0: 哎，它、
1: 嗯、
0: 比川崎的那个就又酱了一点，
1: 嗯，对。
0: 然后那个没辣口。我呢，我说实话，我选了超市很多种麻酱，
1: 嗯，
0: 在咱亳州有一款叫卫武麻酱，
1: 我记住了，我现在记下来，卫武麻酱。
0: 对，我有很多超市有的时候买不到，但是我上次我只要看到那个卫武麻酱，我就会买一罐，就管他吃不吃，我得买一罐。
1: 那 饭和魏武香油是不是一家呀？
0: 我不知道，他没给我们赞助，我们怎么能知道？
1: 是吧？你看魏武香油，对吧？
0: 特，
1: 我记着了，我记着了。
0: 特香，那个麻酱就是我小时候吃的那个味道，
1: 嗯、
0: 叫魏武麻酱，特别棒。
1: 尝一个很香，就跟就说明它货真价实。
0: 对，
1: 嗯，
0: 以前在那个万达那个超市买过，
1: 哦，
0: 现在不是换了吗？
1: 待会儿看一下外卖有没有。飞雪连天是个白鹿啊，说。我们只说啊，这个只惜三餐烟火，品慢品四季清欢，好好吃饭，好好度日，在一粥一饭里把寻常日子过得暖意融融，岁岁安然。我也觉得，就是我越长大越发现吃饭呀、
0: 啊、
1: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0: 啊，
1: 因为你身体就是第一位的嘛，无论什么事情就要你要吃得开心，吃得健康，
0: 就是一定要好好吃饭。
1: 嗯，好好吃饭才能好好生活。
0: 对，
1: 真的是
0: 活得久就好，那种真的，这个世界是给活得久的人服务的，知道吧？
1: 嗯，
0: 是吧？
1: 你看咱们台就是有发了好几位百岁老人。
0: 哎，对，
1: 他们就是吃的比较清淡。
0: 对对对，
1: 你说我们是不是到那个年纪也会吃的很清淡？前提是我们能活到那个年纪，照我们这样的饮食习惯。
0: 这个有的人吃你那个重口之后，他身体会有负担。
1: 对，
0: 因为重油重盐，血压肯定会升高
1: 啊、
0: 这个是必然的。
1: 我血压低，
0: 你血压低是吧？你就多塞点啊。
1: 我记得我前年的时候就特别瘦，然后我血压低到什么程度？就是低压，你低压多少？
0: 80多吧。
1: 你低压80多，我现在
0: 快临界值了。上次量的时候快90，
1: 90不就临界值了吗？
0: 对，90。
1: 我低压就是现在正常了，是60多，它在一个正常范围内。
0: 嗯，
1: 我前年的时候就50多，特别吓人。
0: 哦，那你和我妻子差不多，
1: 他也
0: 是
1: 啊，
0: 就他心跳慢，
1: 我心跳也正常，就是血压很低，就是低压特别低，然后高压也不高，高压90多，
0: 啊，高压有点低了哈，我高压130，
1: 嗯，
0: 有的甚至120多。
1: 那你们家有这个高血压的病史吗？
0: 没有没有，但是血脂这层有点
1: 是有的，
0: 我几个姨
1: 都有，
0: 对我妈。
1: 嗯，
0: 然后我舅舅都有啊。
1: 我妈是高血压，然后舅舅也是。
0: 控制，一定要控制。
1: 真得控制啊！
0: 这个基础性的这个东西啊，就是这样的。其实我们这个，你看李老师健身撸铁，
1: 嗯，
0: 我健身有的时候撸，有时候打羽毛球，
1: 嗯，
0: 这个时候就是为了让自己的身体呢能恢复到最佳状态。
1: 其实我是为了啥呢？就一方面也是为了多吃一点好吃的，因为我其实特别馋的一个人。
0: 我纯纯为了吃，
1: 咱俩差不多。
0: 对，我纯纯为了吃，
1: 就一边是健康嘛，也为了健康。
0: 嗯，
1: 因为你锻炼身体健康，这个身体健康程度真的是不一样的。
0: 你就想一想，
1: 嗯，
0: 你健身完一天之后呢，拖着那些稍微有点疲惫的身体，稍微有点哈，不要太累，
1: 嗯，
0: 然后和朋友之间推杯换盏啊，仰天长啸啊，说说老张，说说老李，说小陈啊，都行。
1: 嗯，
0: 说完之后呢，你就觉得开怀大笑，那个心情是达到顶峰的。
1: 哎，是的，
0: 那就很开心。今天一天所有的不如意烟消云散。
1: 嗯，
0: 你要说你健完身回家之后，我就得赶紧睡觉，明天早上6点钟还得起来再健身，那不纯受罪吗？那属于
1: 那好有压力。
0: 对，
1: 但我现在已经把就是健身完全融入到我的生活中。
0: 哎，是，
1: 你也是。
0: 今天还约着呢，今天晚上我约着去体育馆打球，就去的去啊。
1: 啊，你们那个消耗比较多，就是我们女生消耗比较低，其实，就是一天30分钟、40分钟。
0: 哦，那也差不多。
1: 嗯。但你那消耗的多呀，你那有纯有氧。
0: 它是有氧无氧结合。
1: 对，我发现我前年为啥这么瘦，就是我当时爬坡比较频繁。然后对每天吃很多，然后也爬坡了，然后当时瘦到94斤这个状态。
0: 我的天，我快你俩。
1: 但我现在不行了，我现在爬不动了。
0: 怎么了？生活的重担压着你才迈不开步了。
1: 我觉得很累
0: 啊。你说实话，这是
1: 真累。
0: 这挺喜欢说实话的，很累。谁不累？真是！
1: 我当时就觉得每天爬坡，当时我也已经习惯那种状态了。
0: 嗯，
1: 然后别人都说哇，太能坚持了。然后我现在我看到我表妹在爬，我就说你真厉害，你怎么坚持下来的？我已经忘了曾经努力的自己了。
0: 嗯，行啊，他们在一直聊这个竹笋鹅。
1: 西岩发了一个这个辣椒和面糊，这是啥？面辣椒，最后再最后
0: 炒面饺。
1: 啊，这叫炒面椒。
0: 我都不用看，你就说这个面椒。
1: 这个可香了，而且我经常就去我奶奶家，我婶婶她用那个地锅做这个。
0: 对，很好。
1: 香的哟，天哪！
0: 有不同的叫法，有的我给你炕辣椒，啊，炒面椒，就是类似的比较多。
1: 你急到了，我现在已经闻到那个味道了。
0: 啊，厉害厉害厉害！
1: 健身不如铁，和喝酒不掼蛋一样。
0: 这我不爱掼蛋。
1: 相辅相成。
0: 不会不会啊！
1: 我以前学会了，然后又忘了，几年中没有玩了，就不会了。
0: 我就不爱玩那玩意儿，
1: 其实挺好玩的。
0: 对，
1: 虽然说没人愿意和我一组。
0: 不是，他那个东西确实是因为你看，我们属于什么情况呢？有的时候呢，朋友在一起聚餐，找个星期六星期天，都说下午4点钟就去，
1: 对，
0: 去的时候就坐在那儿，开饭最少得7点吧，这3小时干什么呢？
1: 干啥？
0: 就打个掼蛋，打个斗地主，类似的。你在饭馆里你能玩什么呢？
1: 对啊，就是玩这些。
0: 对。然后呢，就会出现这种情况，你不能坐那儿刷手机吧？那和在家有什么区别？几个人在一起聊天，他们玩啊，但凡能凑够4个人，我马上就撤。他要是不会，我是现教的啊，你别让我玩，我可以在旁边看着。我真的不爱玩这个玩意儿。每天上班的状态，这干什么？
1: 你不是这种状态。
0: 我不是，我精神抖擞。
1: 你看下班。
0: 哎，这是葵葵啊，这是菲菲啊。
1: 忘戴头盔罚款10块
0: 啊。好，
1: 你看这个人还给自己批了一个这个鸡蛋还有包子。
0: 你们的生活状态都在我们群中跟我们多多分享一下啊。
1: 对，是的。
0: 张伟说，主播会 BA 亳州主场下一场是哪天，需不需要提前购票，在哪里购票？会提前说通知的啊，那个张伟。
1: 哎，大家都说现场可燃了，下次真的我也想去看一下了。
0: 一票难求吧。
1: 哦，
0: 真是一票难求。
1: 真的，我上次在咱们单位还看到票了。
0: 我都没去上，我都把我票给我老师了都。
1: 哦，你老师爱看。
0: 嗯，就打这个出身的，这是。
1: 嗯，看一下有没有。
0: 西安让雪儿去临西湖吃牛肉干啊。
1: 我现在特别不爱吃牛肉干，我就特累，人变懒了，嚼东西就觉得懒。
0: 这都开始累。
1: 哎，有了，你看亳州队啊，会 BA 的下一场比赛在周六5月23号，亳州队蹦跶，晚上7点半。
0: 对，那肯定是，但是这个购票系统现在还没有啊。
1: 嗯，还有10天。
0: 嗯，慢慢等待啊，肯定会发的啊。他们做的这是什么 ？Winners 做的是，这排骨炖玉米吗？
1: 排骨汤。
0: 那是蘑菇吗？
1: 嗯。
0: 哇，真不错，你们就
1: 好健康呀、
0: 啊。啊，好，很健康，这一顿下去就得长2斤。
1: 我们家做这个，我从来不喝，因为我一直觉得我不爱喝汤，我就觉得汤特别油。鱼汤还行，就除了鱼汤之后，我啥也接受不了，什么鸡汤、鸽子汤，我们家。
0: 就是咱俩这饮食习惯啊，确实有点像。
1: 我连番茄鸡蛋汤都不怎么喝。
0: 我不喝汤，但是这样的，我还干什么呢？喝酒。
1: 咱俩一样，我就爱喝饮料。
0: 哎，对，就把那些就是有的没的，如果说今天晚上打个汤，打汤的话，如果说不是必须要配这个汤来喝的话，我就选择喝矿泉水都行。
1: 我也是，我哪怕喝水，
0: 是啊，
1: 一样。
0: 来来来，我给戴老师，你知不知道我现在正在直播啊？啊，
1: 他不知道，
0: 他就忘了。
1: 哇，小麦已经黄了。
0: 是吧，
1: 快到丰收的季节了。
0: 我给大家说一下，这两天好像有点这个天气变化啊。有人在手机上已经看到了周日会有一些降雨的过程，大家多多注意啊。
1: 哎，我们周一的时候说了。
0: 嗯，是吧。
1: 嗯，
0: 就是他们在这聊得真开心啊。
1: 他们不上班啊，你看从周日到下周二都有雨。
0: 嗯，
1: 然后温度也稍微降下来了，就没有说啊30度了。
0: 嗯，
1: 但是10几到20几度就比较舒服了。
0: 行哈。
1: 嗯，
0: 说
1: 到哪儿了？
0: 就替我吹着点，我以后我好娶个儿媳妇儿啊！你就从那个
1: 现在开始有压力了，
0: 变焦下面开始往下看啊！
1: 我都想了，如果说我以后生个儿子，那儿子娶媳妇就是他自己的事情，
0: 就是他自己的事情是吧？
1: 对，
0: 哇，
1: 你爱娶不娶，不娶拉倒，想娶自己也可以娶。
0: 狠心的妈妈，哎呀！
1: 因为我同学就说他现在有孩子嘛，他想到啊，就说我照顾孩子已经很累了，以后我孩子的孩子别想让我照顾了。然后我突然就想到，现在有很多就比如说婆媳关系就这样来了。
0: 哎呀。 好吧，这个我们稍作休息啊，简单广告，马上回来啊。
2: 快乐出发。

0: 好的，时间来到18:02，感谢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
0: 欢
1: 迎大
0: 家。
1: 再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对，说的，欢迎大家哈。大家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27285401或2628188这两个 QQ 群，进群之后呢，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呢私发给我们，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您拉进我们的微信群，这样在群里就可以畅所欲言，每天开心的聊起来了啊。好，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哈。今天给大家聊的话题呢是关于这个，您觉得哪家火锅最好吃？为什么？
1: 嗯，群里面读完了吗？
0: 嗯，读完了，因为他们聊的这个和火锅呢有点差别，
1: 就没人告诉我到底哪家火锅好吃。
0: 我告诉你一家吧。
1: 哪一家？
0: 其实说真的哈，就是这家呢是老牌子了，
1: 嗯，
0: 就在我们小那个小区，就西单西边一个小区周边，
1: 嗯，
0: 叫川香特色火锅。然后这个呢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我在上学的时候，
1: 嗯，
0: 我在上学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就已经开了，
1: 哦，
0: 然后我和这个老板娘我们认识，那个时候我还在支队的时候，我们就和他做过一期节目。
1: 有没有名字？
0: 就叫川香特色火锅。
1: 川什么？
0: 川香特色火锅，
1: 我吃过那一家，就在十字金街。
0: 他们现在有两个店，一个在北门，一个在这个东门，就是那个什么、
1: 嗯、
0: 那什么旁边，就是进东门你都能看到，叫什么美蛙火锅吧，类似。
1: 宽厚。
0: 宽厚，对对对，就是他。
1: 啊，我们也经常去吃那两家。
0: 对，因为什么呢？是因为那个时候啊，我们几个人给他出点子。
1: 哦，您给他出的。
0: 因为爱吃嘛，所以说我们每天就会去的时候就吃。那个时候呢，因为他那个食材比较新鲜，
1: 嗯，
0: 就是很多火锅店都是这样的啊，尤其是这样的，他们那个做法，什么伤心牛肉，是什么叫伤心牛肉呢？用泡椒串牛肉串起来，
1: 就伤心了，
0: 一吃流眼泪，就伤心牛肉，特好玩。
1: 嗯，
0: 这是我一段青春，因为这个，因为我和他之间没有任何利益的这个关系啊。
1: 那是女老板吧？
0: 嗯，是的。所以说，以下你们都可以随便提所有的店哈，这因为确实是这种情况。
1: 嗯，
0: 然后就和他去聊啊交流。最后呢，他那个最后的那个面特别好吃。
1: 嗯，
0: 我以前不爱吃面嘛，然后就是那个面下去真的非常非常香。
1: 嗯，
0: 以后呢就是比如说小酌几杯，开始吃点面，老板聊聊天啊，哎，就是大家很开心就回家了。
1: 是的，
0: 但有一点啊，那个味道，就是那个身上的火锅味啊，
1: 嗯，就很重。
0: 哇，就得洗，知道吗？
1: 你这个还好，就假如说我们去吃那个螺蛳粉袁开心，
0: 嗯，
1: 就回家以后。我妈都会以为我们踩到粑粑了，你知道吗？
0: 那效果就，这很正常。这个他那个就食材独有的味道。
1: 你看我弟，他评论区说标准答案海底捞，就我们每次都这样，吃哪家火锅，想吃火锅吃哪家，不知道吃哪家就海底捞了。
0: 哎，就是你们吃的还挺多的，现在有很多人就教那个吃海底捞。就点锅点
1: 做法是吧？
0: 不是，点个清水锅，然后分鸳鸯锅，然后这个锅吃多了之后，然后里面放那个它免费的料，
1: 牛肉粒啥的
0: 啊。对对对对对对，这你也刷到过是吧？
1: 我不爱和我就是我不爱吃火锅的时候让我弟点菜，就我们每次吃火锅，假如说我弟点菜了，然后我们一定打包大包小包，就是男生点菜太吓人了，
0: 怕你吃不好。
1: 嗯，
0: 哎呦，就这一个目的知道吗？男生要是点菜就是怕你吃不好，
1: 嗯，
0: 你知道就是有的时候会已经形成一种这种，
1: 他真的是怕大家不够吃。
0: 对，我点菜也是这样的
1: 啊，
0: 就点完之后，然后就坐在那儿吃，他说你点这么多干什么？
1: 对，我就是你点这么多干什么？
0: 我说你这个就是谁付钱谁点菜啊？是是是，就是真的真的。
1: 所以我现在学了一个技巧，就我点菜，我弟都会让我先看，
0: 嗯，
1: 说你看你想吃什么，大家看完之后他最后再点。我们现在只让他点
0: 啊，
1: 所有人都或者是不让他看了，直接我们来点。
0: 现在我也沦为和你弟弟一样的这个，
1: 嗯，
0: 这种，我以前现在去饭店还是我点菜，我就点我爱吃的嘛。然后大家现在都觉得这个吃这方面都差不多，
1: 但是我觉得你的吃商应该比较高，
0: 就是爱吃的就是该有的得有吧，
1: 嗯，
0: 该有的得有。 比如说他们要是喝酒的话，你凉菜先走嘛。
1: 嗯，对。
0: 然后呢，有人就说我是从哪儿来的吧，就是比如说没尝过亳州特色啊，那几个特色菜给点一下
1: 啊，那个得点，
0: 对，别太多啊，就是这个就是感觉挺好。呦呦呦，这谁呀、啊？这不是大美女柯姐吗？啊，对对对对。
1: 山雾，我每次看她名字，你知道我想起来啥？莲雾。
0: 哦，就是那个水果。
1: 对。
0: 哎。
1: 山雾，说一下你最爱吃的火锅店是哪一家？
0: 嗯，还有火锅店啊。
1: 嗯。
0: 就是我小时候吃过的一个火锅店。
1: 小时候。
0: 嗯。
1: 哪一家？
0: 也就在光明路上。
1: 光明路。
0: 嗯
1: 啊，名字叫啥？
0: 名字我真记不得叫什么名字了。
1: 它是个什么类型？
0: 它就是这些好，我告诉你那个类型嘛，就，哎呀，就是又有干锅又能对汤那种。
1: 我只记得那个皇城坝了。
0: 就皇城坝也，哎，它那个位置我都记不清楚在哪儿了都。它是在那个威武广场东侧，
1: 嗯，
0: 那一块有一个小火锅店，是有一次是朋友们聚餐，
1: 嗯，
0: 同学们聚餐。说那个里面好像有一个是开封菜，但咱我说那个开封菜不是，我说那个开封菜它真的叫开封菜
1: 啊，
0: 它真的叫开封菜。
1: 嗯，这样的
0: 记混了，就是同学们聚餐去吃一顿，因为那天为什么呢？因为那天喝的比较多啊，就前面吃就挺爽，挺好吃，然后就一直就那样很开心的样子啊。
1: 哎，我以前我和我弟夜里面经常加餐，也会吃一家串。他又在国共名城的那个那什么北门，
0: 国共名城北门
1: 啊、嗯，小军肝吗？叫什么串串那一家，然后不干了，那家真好吃，而且他夜里面开的很晚。就假如说我们夜里面12点饿了，我们俩就出去吃了。
0: 万达对面呗。
1: 嗯，对，
0: 那
1: 就是那个酒吧对面。
0: 对，小龙坎对面。
1: 嗯，对，
0: 啊、
1: 小龙坎也没了。哎，吃了这个就觉得那个巴奴也挺好吃的。
0: 啊，是，
1: 以前亳州有，现在又没了。
0: 哎，那个时候我第一次去吃那个叫什么巴沙鱼，
1: 嗯，
0: 就是在巴奴，然后点了一份、
1: 哦。
0: 那个时候我觉得那个巴沙鱼还没有奇特的味道，现在老感觉有点奇特的味道。
1: 奇特的味道怎么说？是好吃还是不好吃？
0: 就是咱某有一种就是那个窜鼻子的那种味道
1: 啊、
0: 哦，我受不了。
1: 它是不是有一些不新鲜了？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冷冻的食品，
0: 嗯、上的就挺新鲜的，看着。
1: 看一下微信。底下有人评论，
0: 有，别着急哈。
1: 嗯，
0: 我给
1: 老马路串串我没吃过，其实我一直想尝试的，每次去人太多了。
0: 咱亳州有吗？
1: 有啊，有几家呢？我记得那个威武广场那边有一家，然后上善民居小区那边有一家，好像是这两家吧，挺多的。
0: 我天哪，我老是听，但我真的没去过。
1: 而且好像价格是不是还挺便宜的？
0: 他还有一个叫什么厕所串串吧，好像叫，有个地区
1: 还
0: 挺、
1: 哎、好像有、这个、
0: 挺有名的。
1: 嗯嗯。不过我一般吃串串都去吃那个，
0: 串串
1: 帝王街里面那个串串，叫什么我忘了，我看一下能不能找到他名字。
0: 对，啊，那先看别的朋友，你先找
1: 找。找不到了。
0: 说我吃过最好吃的还是这种市井老火锅店。啊，不是那种装修花里胡哨的，
1: 嗯，
0: 就是锅底越煮越香，越煮越入味儿，不是靠什么香精凑味儿的，就是实打实的，就是牛油香。菜呢不用摆盘多精致啊，新鲜时代，价格亲民。
1: 我也爱吃这样的，而且就是前几年，比如说有一些曝光那些店啊，三幺五曝光说什么火锅油啊，
0: 嗯，
1: 比如说回收再利用啊这些，我不能回想。所以说我们经常选择海底捞有原因，就是因为它干净一些，对吧？
0: 对，食材干净嘛、
1: 嗯、
0: 服务到位，食材干净，
1: 淑芬掌中宝也行。我上次吃这个淑芬那串串好像是3-4年前了，跨年的时候。
0: 不是李老师，还有你没吃过的吗？这是我怎么感觉他说什么你都吃过呀？
1: 因为他说的都是这种重口味的，你看他如果说突然间说哪家的粥好喝，我就不知道了。
0: 朝鲜挑战您啊！
1: 我搜这个老马路串串香啊，就桃花源店啊，发现雪瑞经常去吃。
0: 哦，对，是，冯老师好像是经常去吃。
1: 我真没吃过，下次要试试。
0: 嗯。哎呦，就说以前我们有一个麻将群叫栀子花开。
1: 为啥叫栀子花开？哦，他说的人是谁？好像是、啊、好久没见他了。
0: 哎呀，这个严硕嘛，严老师啊。
1: 嗯，小刚说海底捞好吃啊，那个番茄锅他最爱。
0: 我
1: 就是番茄汤很好喝。
0: 对，我家孩子爱吃那个。
1: 嗯。
0: 这个番茄口的应该就是对于这个很多朋友来说哈，就是小朋友嘛。
1: 嗯，那如果说你番茄锅涮火锅，我就个人不太爱，我就爱吃辣的，不辣不欢。
0: 嗯，这个朋友说最喜欢那种可以喝汤的清汤火锅。
1: 就现在有很多云贵的火锅，它就是前期就是先喝汤了，给你放了很多那种，菌菇，
0: 嗯，
1: 放进去，还有很多时蔬，还有很多那种鲜切的鸡。放进去来煮汤，其实真的挺好喝的，那种汤真的挺好喝，不油，也不知道为啥。
0: 不是为啥，它就是不油嘛。
1: 为啥不油呢？比如说在家里面，我妈妈给我们煮的鸡汤特别油。
0: 因为她选的鸡的品种不一样嘛。
1: 哦，应该是。
0: 有山鸡、麻鸡，然后老母鸡、公鸡，这些鸡都不一样。
1: 比如说家里面熬鸡汤，一般都会选用老母鸡。
0: 对，三年以上的那种成年鸡，有黄油的那种鸡。
1: 然后熬出来的那个汤呀，就是金黄色的。
0: 这个
1: 油
0: 啊，得喝护嘴，烫舌头啊。
1: 嗯，
0: 那个是确实想让你喝到好喝的那种感觉。他说那个不是那种寡淡的那种白开水的味儿啊，是那个骨汤熬的浓乎的。
1: 其实，在家里面你熬个比如说牛骨汤啊、排骨汤啊、涮火锅，它也会不一样。
0: 我前两天想到了一个方法，这我一直在这样做，就是我会买两个鸡腿儿。有大的就买一个，回家之后清洗，但是千万要记住不要把鸡皮撕掉，然后清洗锅里面放葱和姜，两片葱一段葱两片姜，然后冷水下锅把鸡肉放进去，一定要记住啊，出沫子的时候出血沫的时候一定要撇掉，知道吗？一定要挖出来。
1: 你就先过一遍水呗。
0: 不是过水就直接在锅里煮了。
1: 哦，直接煮了。
0: 对，直接煮了，一定要把那个血沫给它撇掉。
1: 一般会真的我接受不了那个腥味儿。
0: 对，它会有那种腥味儿。不能这个涉及酒局的朋友就不用用料酒了，其实料酒放的也无所谓。
1: 嗯。
0: 无伤大雅。然后呢，在里面去涮火锅时候吃，你要是切记就家里面看，我妻子呢是不爱吃羊肉。
1: 我也不爱。
0: 她不受不了那个味道。她说每次你们吃啊，就是像800年没吃过饭似的。就是买那羊肉，就一买就是两大盒。
1: 那你不觉得烤羊肉串又好吃吗？我说的不爱吃羊肉，是家里面比如说做的那种羊肉，炒的羊肉啊，烤羊肉串除外啊。
0: 啊，然后我就会先涮牛肉，
1: 嗯，
0: 等牛肉吃完之后呢，就是你可以用豆芽铺底，
1: 嗯，
0: 豆芽铺底，然后我有一种就是放青豆，
1: 放青豆，
0: 对，那个青豆，那个青豆呢，有时候它吃到最后的时候挺好玩的，它都煮开花。出开花之后沙沙的感觉，那个口感，因为一小碗。
1: 你说这个青豆是豌豆吗？
0: 对对对，类似。然后在里面煮，就是那种感觉啊，就挺多的。有什么叫千张的话，先放千张。
1: 嗯。
0: 就类似这种，还有长时间能煮的东西就放进去。涮清锅的话，就先涮肉。
1: 山雾说了一句话。
0: 嗯。柯姐，你这不是不喜欢吃羊肉，你是对家里人的厨艺不喜欢。
1: 你太懂我了，而且我都是实话实说。无论我婆婆做饭还是我妈做饭，我对他们的就是全是差评。你说这么难吃，
0: 那你这还挺刁啊！你这是，就是大家一定要记住一个点哈，
1: 你不做饭就没有发言权是吧？
0: 不是，你越夸饭做的越好吃，
1: 是吗？
0: 你越埋汰饭做的越不行。
1: 但是我妈他们俩，你别夸，千万别夸。假如说他做的这个菜，你觉得，比如说做了一个什么麻辣鱼，你说真好吃，然后接下来一周他就是不是麻辣鱼，是不是麻辣鱼？
0: 你看吧，你看，你说话就不对了嘛。他要是端着一个麻辣鱼用，就说阿姨这个麻辣鱼真好吃，
1: 嗯，
0: 就这个麻味稍微有点大。
1: 啊、哦，你提个意见，先夸嘛。
0: 对，先夸，下一次他就知道麻椒不能放这么多。
1: 哦、
0: 这你有自己的口味嘛？人第二次在做的时候，就是说，比如说，哎，这个鱼啊，是不是你觉得就是一定要把它这个煎透了、才能入味儿？就说明这个鱼过火了。
1: 对，但是现在我和我弟还有我对象，我们三个都已经放弃了。就对他们的厨艺已经就不抱什么希望了
0: 啊！
1: 就是他们做饭的时候，我们会在旁边有个间谍去偷看一下，他做的到底是什么。 然后我们再默默的点一个其他的。
0: 不不不，你做饭的喂，啊啊，哦，好好好，我妈带他俩都去，走。我跟你说，
1: 我弟会偷偷给我们打电话说，哎，我妈，我咱妈今天做什么什么，你们最好再买一个什么什么回来。说我看着感觉味道不是特别好，
0: 那你三人商量啊。
1: 对，
0: 就是姐姐，我已经好长时间没有吃过那个菜了。
1: 嗯，
0: 哦，是吧？你说是哪家哪个菜吗？对，我也是好长时间。
1: 对，
0: 哎，你再问一下家长想不想吃？
1: 对对对，
0: 他一般说情况下想吃，
1: 嗯，
0: 就买回来就行了。
1: 这但是我发现家里面如果说有人会做饭，真的特别幸福，真幸福。我去我同学家吃饭，我觉得在他家住着也挺好的。
0: 呀，你要记得哈，就是现在啊。
1: 嗯，
0: 我们的长辈分两种。
1: 哪两种？
0: 一种是做饭味道极其淡，一种是做饭味道极其重。
1: 嗯，是这样的。
0: 因为他们认为好吃的东西他都给你做出来，会根据他们的口味，
1: 嗯，
0: 然后去做这些饭。像我们家就口比较轻，但我爸的口和我奶奶的口就比较重。
1: 比较重。
0: 对，他们做饭的时候，我姑姑做饭的时候就会重一些，很好吃，确实很好吃，但是不能长时间吃。吃完之后呢，就是总感觉我得动动。
1: 但是还有一种，
0: 嗯，
1: 就比如说他们做饭也会根据心情。
0: 对呀、啊，
1: 我妈心情好的时候做饭，我觉得特好吃，就是发现今天超常发挥了已经，这种状态。
0: 下一次
1: 欢迎来了，
0: 下一次阿姨在做饭的时候，你疼个的发威啊，你。马上就开心。
1: 哎，说不定啊，但我妈做的最好吃的饭就是炒面条，卤面。
0: 哦、卤面。
1: 嗯。
0: 行。
1: 每次我都吃两碗。
0: 这个就是腥，一咸三分味儿，一辣到十成。
1: 我们家就常备辣椒油，如果妈妈们做的饭就不太好吃，我们就辣椒油一兑，哎就好了，
0: 自己炸
1: 好吃了。哎，我家只有一个人回来，就我姨，她炸辣椒油特香。
0: 哦，你看这个就有区分了哈。
1: 嗯、
0: 哦。很多朋友是买的，但没有自己亲手炸过。哦，有朋友也炸过，炸完之后呢，就是觉得这个自己辣油不行，你就得多练，
1: 真得多练，
0: 就真得多练。那个油温啊，然后炸出来，有人发苦，
1: 嗯，
0: 有人说不麻，有人说这，有人说那，
1: 嗯，
0: 就得多尝试。只要你要会一个，你就全会了。
1: 山雾说，就是辣椒油能理解，为什么有人喜欢吃麻椒油？不好吃吗？我也喜欢。
0: 麻椒的味道，
1: 藤椒油那种味道，
0: 麻椒藤椒是刺激你的口腔的，
1: 嗯。
0: 你要知道啊，这种香在有些人认为当中它属于异香，
1: 嗯，
0: 它不属于正常的香。你有些菜它就得出这种香，比如说一些青菜，就比如说咱说的大白菜、圆白菜，
1: 就得放麻椒。
0: 哎，就是麻油。
1: 嗯，
0: 为什么要放麻油呢？因为白菜的那个白菜的特殊味道，就是咱说的清洁，
1: 嗯，
0: 会稍微重一点，
1: 遮盖住。
0: 过水焯太长时间了，不脆了，就不好吃了。
1: 对。
0: 放麻油就是中和那个味道，慢慢的你就能激发出那个感觉。还有很多有人说是麻油鸡啊，也会有那个做法、
1: 哦、
0: 就是那个口水鸡，或者是那个叫什么啊，那个叫什么来着，白切鸡类似的，有人就喜欢放麻油。
1: 的确吃火锅我有的时候也会放。
0: 嗯，
1: 无敌说吃饭难吃也要夸，要不然以后就不做了。
0: 那肯定是哈，
1: 就觉得做饭其实真的挺辛苦的、
0: 嗯、
1: 然后弄那个准备那个
0: 很多啊，
1: 但我现在也就是已经帮他们做饭了，帮比如我婆婆还有我妈妈做饭。
0: 嗯，
1: 我妈就觉得我碍事儿。
0: 就你是属于什么情况呢？
1: 嗯，
0: 就是你在做冷盘的时候，你要切墩的时候你就切墩儿。
1: 嗯，
0: 你要蹭勺的时候你就蹭勺。
1: 嗯、
0: 你要长火的时候你就长火。
1: 你别一会儿这个一会儿那个是吧？
0: 你一会儿给妈妈正煮着饭呢，哎，我给你炒着吧。这不行，知道吗？
1: 你怎么知道我会偷放辣椒？
0: 这不纯捣乱吗？这不是、嗯、
1: 吃辣椒对眼睛好
0: 啊？对对，心有山海说，
1: 嗯、麻椒鸡这个好吃，
0: 药膳，
1: 嗯，手撕鸡也好吃。
0: 青海之舟，咱俩能吃一块去，我特爱吃手撕鸡、
1: 嗯。以前买的猪肥油炼的油才香，静静白色的骨体啊。现在我们家也会这样，比如说那个猪皮切下来，
0: 有吗？
1: 嗯，炼点油。
0: 我都跟大家说过了。我每天早上给女儿做那个阳春面的时候，我就会放一块头的这个油，
1: 猪油，
0: 猪油是灵魂，
1: 嗯，
0: 它能激发出猪油那个香味儿，不要放太多，太多就有点受不了了。
1: 啊、哦，是的，千万不能太多，太多会腻。
0: 对，用那个紫菜和虾米少许，给它喂的，
1: 好香啊，闻到香味儿了都。
0: 对，有鸡粉的放鸡粉，没鸡粉的放鸡精，
1: 嗯，
0: 啊，这一冲的时候就用，一定要用白开水冲。不要用那个这个下面面条的那个清汤冲
1: 哦，
0: 里面稍微有点粉， 然后呢就是汤不清冽，
1: 嗯，
0: 再放点蔬菜。
1: 您女儿的这个早餐伙食都这么顶，
0: 还这么顶，还有呢，你还得煎香肠，你还得煎鸡蛋。真是有的时候说爸爸我想吃小番茄，你还得切俩小番茄摆个盘儿
1: 啊。我想怎么办，我就想好了，以后我有孩子就是三明治我们俩一人一半儿。
0: 有的时候就吃三明治
1: 是吧，
0: 还会选购，爸爸我今天要上什么什么什么超市，我要买一个什么明天早的早餐，他就买一个，就是加着加一起的。
1: 秦海之舟说男主播绝对比女主播会吃会做。我对做饭一点都不在行。
0: 我也是我也是，我就轻吃。
1: 那你刚说的那个做的我觉得特别专业，我妈妈都没有你专业。
0: 一说这就会做，就得一直做知道吗。
1: 嗯，说山雾说以前见有个人啊吃过桥米线，那种装醋的小瓶子一次倒了三分之一还多一点，我可以倒一半，我也是
0: 被
1: 他震惊了。我觉得那个过桥米线一定要有麻油、香油、辣椒油还有醋全给倒上。
0: 其实我能吃酸的，
1: 嗯，
0: 但是呢我不会主动要求说要吃多么酸，
1: 嗯，
0: 我可以亲口去喝醋，我都觉得那个醋的味道就好。
1: 这个喝醋应该是就是不能接受家里面比如说买的那种陈醋，或者说比如说像海天这种类型的牌子的醋，你应该说的喝的那种甜醋，在外面，
0: 啊，
1: 对，在外面那种，嗯，
0: 米甜香那种，嗯，
1: 我也是开水烧的特别好。
0: 我也是啊，男主播应该厨艺好不好，我们家都没人让我做饭知道吗。
1: 哦，因为你们家人厨艺都特别好。
0: 哎，对对对，
1: 你在你们家就是有
0: 老母
1: 不存在优势了。去我们家应该第一名。
0: 那掌勺就是你看你爱吃的菜你就会研究嘛。
1: 我现在都是比如说我妈妈做饭我就会给她发这个做饭的教程让她来学。
0: 嗯，
1: 就比较爱学就能做好。
0: 是的，
1: 嗯，
0: 这还有很多朋友说这个这谁这陈先生这
1: 炸薯条呢，
0: 炸薯条那这是放什么番茄酱吗，看着像酱豆啊这个。
1: 哎，我现在炸薯条都一般倒那个辣椒粉或者是那个梅粉，那个什么那是什么味道，什么味道，
0: 你要把自己吃走吗。
1: 就是梅子粉那种酸酸的那个，
0: 啊，酸梅粉
1: 啊，酸梅粉
0: 哦，这是梅粉，这是猪鸡元素表都出来了。
1: 蚊子用脸显，
0: 嗯，
1: 啥意思啊？
0: 蚊子用脸显俏皮。蚊子用脸显俏皮，俏皮话是个啊。冯老师的语言魅力太强了。
1: 嗯，我研发这个厨艺流程指导别人掌勺。黯然销魂饭你会做吗？什么饭？黯然销魂饭是什么？
0: 炒饭。
1: 哦，就是炒饭。
0: 周星驰电影里面的吗？
1: 还有一个就是前两年特别流行。不是电影里面啊，就是巴掌炒饭，大家可以试一下，特好吃。我吃过我朋友做的。
0: 用巴掌炒吗？颠过来颠过去，真是，哎呀。
1: 有教程，网上有教程。
0: 好吧，朋友们，给大家聊聊吃的，就是永远结束不了节目，但是时间有限制。明天再会了，拜拜，我是永杰。
1: 拜拜，我是李科，明天我们再见。
0: 明天见啊。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爷爷快看呐，这是我们做的灯笼。
3: 真棒。
4: 老爸，这还是跟您学做的。
5: 某人忘了细节，害我们掰断了不知多少竹篾子呢。
3: 谁叫他在我做的时候调皮捣乱啊。
4: 爸，
2: 爷爷，我长大了一定记得灯笼是怎么做的。
6: 没错，还是丫丫乖。来，我们举着灯笼再拍张全家福吧。
7: 1、2、3，茄子。
8: 家是温暖的回忆，是关爱现在，也是传承未来。互敬友爱，家和世新。
9: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9: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我们都诚实，诚实到自私，这句歌词精准戳中了亲密关系里的矛盾。坦诚本是感情的基石，可太过直白的自我反而成了伤害彼此的利刃。我们总在感情里执着于诚实，却忘了诚实也需要体谅与包容。那些脱口而出的指责，毫不掩饰的厌倦，看似坦荡，实则是最伤人的自私。诚实成了逃避责任的借口，让感情在一次次直白的伤害中逐渐破碎。真正的诚实不是肆无忌惮的宣泄，而是带着温柔的坦诚，是懂得换位思考的体谅。唯有这样，才能在感情里守住彼此，不负相遇。

那冰冷在蔓延，人群的密室里，他被恐惧包围，身体被贴上标签。这句歌词撕开了群体事件里的残酷真相，让人不寒而栗。我们总在不知不觉中成为共犯，要么紧闭双眼视而不见，要么随波逐流，鼓噪尖锐，看着弱者在恐惧中挣扎，选择沉默旁观。高扬羸弱的呼救，谁能听见？这声质问直抵人心，戳中了每个人内心的冷漠与无力。不要让沉默成为伤害的帮凶，勇敢为内心的真实发声，才能在冷漠的世界里守住人性的温度与光。

0: 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紫金。一朵孤花，一座城池，开篇便勾勒出清冷又疏离的画面，像极了每个人内心深处那片不被打扰的角落。痛苦于过往，焦灼于未始，道尽了我们在时光里的纠结与挣扎，既困于过去的遗憾，又焦虑未来的未知，在日复一日的迷茫中虚度光阴。而所谓永恒，只不过转瞬即逝，则是历经世事的通透，看透了生命里的聚散离合与无常。这首歌里的孤花是每个人的缩影，独自绽放，独自凋零。与其困于过往与未来，不如珍惜当下，在有限的时光里坦然接纳自己与孤独和解。

花垂头丧气，整个家冷冷清清，勾勒出离别后的孤寂，满屋烟火气随爱人散去，只剩回忆在原地徘徊。你只是从我身边搬进了我心里，道尽了深情与执念。即使相隔数里，也相信爱人未曾离去。那些旅行纪念品，无人催促的夜晚，都成了思念的注脚。曾经渴望的自由，如今却成了负担沉重。真正的从不是相忘，而是把爱人藏进心底，带着回忆继续前行，在自己的世界中心守住那份温暖与热爱。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我没事，只是有点累了，这句简单的话语藏着多少人深夜里的脆弱与倔强。我们总在人前假装坚强，把眼泪藏在心底，用一句没事掩盖所有的委屈与疲惫。别问我怎么了，我真的没事，是反复的自我安慰，也是不想让他人担忧的逞强。成年人的世界里，没事成了最常用的伪装，背后却是无数个独自消化情绪的深夜。这首歌像一个温柔的拥抱，治愈着每个默默承受的人。不必时刻假装坚强，偶尔卸下防备，接纳自己的脆弱，也是一种勇气。

云端没人打扰，这句歌词勾勒出一个逃离尘世的乌托邦，藏着对喧嚣的厌倦，对独处的渴望。我们总在人群中奔波，被世俗的标准裹挟，为了迎合他人而隐藏真实的自己，在忙碌中迷失了方向。我在云端看人间烟火，与世界保持距离的清醒，也是对自我的审视。那些未完成的梦，说不出的话，都在云端找到了安放的角落。不必勉强自己融入喧嚣，偶尔停下脚步，倾听内心的声音，在属于自己的云端找回真实的自我。

0: 一身衣裳亮晶晶，一身衣裳亮晶晶。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4: 看着乌鸦密密麻麻地选择朝我斗嘴，这句歌词道尽了被流言蜚语裹挟的困境，也让无数人感同身受。胖了不配，瘦了不对，精准戳中了被世俗标准绑架的无奈。我们总在意外界的眼光，在他人的评价中迷失自我，而管你们什么看法，这次让我疯狂一回，则是冲破枷锁的呐喊，是与过去胆怯的自己告别。不必活在他人的期待里，勇敢做自己，满身伤痕也成了浑身带刺的火，在属于自己的世界里热烈燃烧，绽放。

莫名的泪在午夜梦回，这句歌词道尽了无数人深夜里的情绪奔涌，那些白天被刻意压抑的委屈、遗憾与思念，总会在独处时悄然涌上心头。我们总在人前假装坚强，用微笑掩盖疲惫，却在无数的深夜被一句歌词、一段回忆击中，瞬间溃不成军。不是伤悲，只是回味。这滴莫名的泪无关当下的喜悲，而是对过往时光的回望，对未完成的遗憾的轻叹。偶尔的脆弱不是软弱，而是对生活最真实的感知。那些莫名的泪终会在时光里沉淀，成为成长的印记。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如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3: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4: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5: 快跟上，
6: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7: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呐！
2: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

0: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楼房起火如何选择？是立即逃生还是固守待援？首先，切不可冒险穿越，谨防误入火海。用手背轻触门把手，判断热烟气或火是否逼近户门。如果触感很烫，切勿开门。如果温度正常，可以打开门缝，观察楼梯间有无大量烟气。如果没有，就迅速从楼梯间逃生。如果有，就退回，固守待援。用湿浴巾、湿床单等把门缝塞严，防止有毒烟气从户门进入。持续为户门泼水降温。

常急耐火时间，最重要的是拨打119报告自己被困的准确位置，等待救援。楼房起火，切勿慌乱逃生，固守待援，谨记科学自救。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小爱同学，
3: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2: 小度，小度，
4: 在呢。
2: Hey Siri，
4: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2: 儿子，
5: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2: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6: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0: 冬天，韶关梅岭，听鸟声惊落了古梅上的寒霜。春天，茂名庚子镇，听蜜蜂在荔枝花海中穿梭。夏天，增城正果镇，听雨滴溅起早稻的清香。秋天，深圳福田湿地，听海桑种子从枝头落下，扎进泥里。绿梅广东，让我们看到山水，听见四季，记住乡愁。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关于汽车的日常保养，有的人会首选 4S 店，但是 4S 店保养配件价格高，工时费贵，推销项目多，很多人不适应。所以在出了保质期之后，很多车主会选择自己动手去保养维护，既可以省钱，还能增加汽车知识。但自己保养不得当或者出现疏忽，往往会对车辆造成伤害。那本期节目我们就来梳理一下自己动手汽车保养应该注意的事项。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自己动手汽车保养注意事项：一、换机油不多加。很多人自己动手换机油，加一点就抽出机油尺测量一下油位，结果加完后一看还是加多了，这个就想不出问题是出在哪里。其实啊，问题就在于拔机油尺拔得太快了，机油刚从发动机上面的加油口加进去，还没有流到油底壳，就用机油尺测量。测量结果肯定偏低，所以在每次加机油的时候，加完先等半分钟，让机油都流进油底壳再测量，这样就不会加多了。如果机油加多了会出现哪些情况呢？机油液面高到一定程度后，曲轴就会碰到机油，把机油打成小颗粒飘在曲轴箱里，然后经过进气门进入气缸，结果进气歧管里机油越积越多，进气门背面也会糊上焦化了的机油，这都会影响进气效率。机油在气缸里燃烧以后会导致烧机油，积碳就积累起来，燃烧后的一部分残渣还会随着排气堵塞三元催化器，所以说机油加多了危害还是比较大的。

自己动手汽车保养，注意事项二：机油滤清器千万别图便宜。很多车主过分重视机油，而忽略了机油滤清器的重要性。为了买一桶好机油，不惜成本，而机油滤清器却用的是最便宜的，里面的滤纸又薄又小，只腻乏的橡胶又硬又脆。由于发动机正常工作时，机油的温度远比发动机水温高，用一段时间后，滤纸就烫化了，一碰就碎。只腻乏的橡胶也过早失去了弹性，起不到任何的封闭作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自己动手汽车保养注意事项三：刹车油别急着换。很多人说刹车油不及时更换非常危险，会导致刹车失灵，导致部分对汽车不了解的车主呢产生了过度的恐慌。其实刹车油没他们说的那么脆弱，刹车油的主要作用呢有两个，一个是润滑防锈，第二个呢就是传递制动力。有些说法是啊，刹车油长时间不换会导致含水量升高，频繁刹车的时候刹车系统摩擦生热，可能导致刹车油里的水沸腾产生气阻，从而无法传递制动力。其实这种说法多少有点极端，对于我们日常用车强度来说，很难把刹车踩到那么高的温度，而且刹车油沸腾前，刹车片早就由于热衰竭而严重影响制动力了。一般情况下，刹车油起码开够6万公里再考虑更换。

己动手，汽车保养注意事项四：更换自动变速箱换油有三点要求。第一点是选择匹配的变速箱油型号。第二点呢，就是最好先拆下来油底壳，并且清洗干净，同时清洗或者更换变速箱滤网。第三点呢，是循环冲洗，不管是用循环机还是重力换油，要想真正的彻底换干净的话，肯定要着车，并且在每个档位停留起码半分钟的时间，这样可以让新油进入不同的油道循环，排挤掉旧油。刚才我们和您聊了自己动手汽车保养的注意事项，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这是我们的地球，生活在这里的动物超过150万种。最大的哺乳动物蓝鲸比最小的哺乳动物鼩鲸重1亿倍，飞得最高的黑白兀鹫能飞到1.1万米。与此同时，地面还有40种不会飞的鸟类在悠然步行。猎豹跑完10公里的时候，树懒只移动了70米。如今地球所有鸟类中只有30%是野生鸟类，在所有哺乳动物中36%是人类，60%是家畜，野生动物仅占4%。
3: 改造自然是人类的梦想，当我们真正拥有了这种能力，我们却把地球变成了荒原。我们都做了些什么？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自己动手汽车保养注意事项五：防冻液没必要更换的太勤。有人说防冻液终身不用换，也有人说防冻液两三万公里就要更换。其实呢，防冻液的主要作用，一个是吸收转运热量，第二个呢就是避免结冰损坏发动机，第三呢就是避免腐蚀发动机和散热系统的金属。普通的防冻液撑个三五万公里问题不大，某些长效型防冻液的寿命甚至可以使用十万公里。如果防冻液清爽透亮不浑浊，没有沉淀分层就可以继续使用，如果防冻液浑浊分层了，那就要及时更换。

手动变速箱结构简单，一二十万公里都不需要更换。其实能用不代表变速箱没有受到损害。由于手动变速箱结构简单，容错度极高，即便有轻微的损坏也不影响使用。但不及时更换变速箱换油，换挡就没有那么顺滑了。对于家用的 SUV 轿车来说，只要平时不经常跑高速，不经常满载，那么十万公里内换一次还是比较合适的。如果感觉在使用中远远不如新车顺滑，那么六万公里换一次也是可以的。毕竟变速箱换油价格便宜，更换难度也不大，自己就能动手完成。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汽车月时间，欢迎回来。自己动手保养汽车注意事项第七个，那就是火花塞没坏也要定期更换。有人说汽车开到报废火花塞都不用换，因为它就是一个产生电弧的装置，只要点火线圈能正常产生高压电，火花塞就能正常产生电弧。其实还真不是这样，如果火花塞电弧能量降低，那么产生的火焰就非常小，能量很弱，可能它还没来得及引燃其他混合气呢，就被剧烈运动的气流给吹灭了，结果这个循环气缸就无法对外做功了，这个就叫做失火。随着火花塞的老化，发动机失火的概率会越来越高，最终影响动力，增加油耗，还影响尾气。最好的方法呢，就是按照保养手册要求去更换。如果原车火花塞是普通镍合金火花塞，它的寿命大概是2到3万公里，如果是一金火花塞，那对于自吸发动机来说轻松使用10万公里，但是涡轮增压发动机对火花塞的寿命就要缩短了，更换的频率也会大幅提前。

0: 己动手汽车保养注意事项八：各种花里胡哨的保养能不做就不做。现在各种保养项目层出不穷，像什么燃烧室清洗、润滑油路清洗、燃油管路清洗、积碳清洗等等等等，这些项目基本上呢没有实质作用，可做可不做。在发动机没有出现任何异常的情况下，只需要换机油和机滤、空滤就行了。这些没用的项目呢，做不做意义不大，做了顶多是个心理安慰。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Ave Maria grazie ricevuta per la mia famiglia。

Grazie, chiedo a te, Signore.

0: 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喜欢早晨天边那一抹温柔的红日，喜欢乡间夹杂着药香的清新空气，喜欢杯中豆浆所散发的丝丝温暖，但是我最喜欢的还是收音机里传出的那个悦耳的声音。
2: 早间的7:30，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远航，
3: 我是红梅。
2: 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交广直通车。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谯城、涡阳、蒙城还有利津，白天到明天早晨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那温度呢，21到31度以及20到30度不等的情况，偏东风3级。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候呢城区路段的整体通行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啊。我们首先来看到的是魏武大道，此时此刻呢在魏武大道路段当中，北往南方向的流量呢有所增加。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三槽路啊，这个时候在学校附近路段的流量呢出现了增加，比如说在四中门口以及红学育才小学门前流量呢是持续增大。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西宜大道，此时此刻在西宜大道路段当中，这是在和这个立新路的交口的附近区域，在立新路上流量呢有所增加。再往南边，在西宜大道和市府路的交口，在市府小学的门前流量呢是有所增加的。从这两个路段通过的话，我们要多注意。再来看到的是汤王大道，此时此刻在汤王大道和凤尾路的交口，在红学英才中学的北门的这条路段当中，流量呢是出现了增加。在药王大道路段上，同样的也有一些路段呢需要提醒大家注意，比如说在和人民路交口第15中学的这个旁边流量呢是出现了增加，从这儿过的话我们也要多加的注意和小心。开车路上看到了突发的路况信息，也欢迎您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说一下具体的路段位置，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提醒后方来车。我们身边呢似乎总有这样的人，就是在不同伪科学保健品骗局当中反复横跳消费，亲朋好友啊苦口婆心的劝说都敌不过推销员和一些托的这种花言巧语，而且呢科学的一些这个辟谣的文章也打不破他们万一有用的幻想。
3: 是，
2: 就是很多人他对这个保健品啊或者说一些伪科学就特别的信。这背后呢有一套作用于人性的心理机制，它和学历高低聪明的无关，哪怕是高知人群啊也会轻易掉入这样的陷阱当中。其实我还记得在我上初中的时候吧，那个时候湖南卫视就是经常会请一个这个养生专家，叫什么张悟本哈，好像是张悟本。然后呢就是他会说给你弄一些，就是就每天让你去吃这吃那的，说这个对身体好。有段时间就是说这个血压高可以吃那个生茄子皮，让我爸天天吃。
3: 有用吗？
2: 最后发现这个人是个假的，就是整个人是个骗子。然后当时是湖南卫视放的，我还记得特别清楚。
3: 就主要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经常会有这种想法，就是刚才你说到的，我们觉得万一他有用，
2: 万一他有用呢？
3: 对。
2: 然后我爸就吃了大概好长时间啊，最后知道之后特别生气。
3: 所以在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就来破译这份易感体质的心理密码，就是让我们先做一个快速的自测哈。就我们来自测一下，比如说第一个，你是不是一看到一些复杂的解释就会头大 啊，总会想有没有人直接告诉我这是干什么的，能不能信。
2: 嗯，第二个呢，就是像家人朋友说好用的东西，你是不是会不自觉的跟着买。第三个呢，就是你是不是觉得花小钱办大事的好运特别容易落到自己的头上。我们提出了三个问题。
3: 对，
2: 那如果说你的答案当中有是，那么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些呢，正是为你准备的这个思想疫苗。那其实我们说了，这个生活当中很多人可能会有这样的情况。其实我身边的，像我这个，像我姨啊，她就前两年就是喜欢买那个什么艾灸的东西，说这个可以保健
3: 的。
2: 嗯，就是天天。
3: 但是如果是科学的艾灸，还是有用的。
2: 就是他那种，就好像有点像那种有模式的，就是他到一个地方，就是那个地方，就是每天，也就是说就是每天夸赞你先，
3: 哦，
2: 然后再怎么样，让你去，
3: 就是他们的套路。
2: 哎，让你去买一些东西。然后我妈说，哎，你看他已经入迷了，说买了一个那个艾灸灯，花了几千块钱，然后就会，反正就特别信啊。但是我们说这个艾灸确实，就是我们说很多人生活当中可能会有这个艾灸的这样一种习惯，包括我自己，我也会买那个艾灸棒，自己去找那个穴位，我觉得还挺好玩的。但是他的那种模式就不太一样了啊。如果我们说了你的答案当中有是这个字，那我们就要来说一说易感体质的三大心理密码。
3: 对，第一个就是认知的节能模式啊。诺贝尔奖获得者呢，丹尼尔卡尼曼在他的经典著作《思考快与慢》中就深刻的揭示了，比如说我们的大脑内它是并存着两套思维系统。第一个系统它就是快思考，就是快速自动或者是依赖直觉跟这个情感哈。第二种呢，就是一个这个慢思考，它就会负责理性的分析与决策，就相当于我们平时说的，哎，我这时候大脑里出现了两个人，这个人说你去做吧，那个说不行不可以，
2: 哎，就是互相打架。
3: 嗯，对。
2: 那我们的大脑呢，天生是一个认知吝啬鬼，那为了节能呢，总是倾向于依赖迅捷的系统来进行判断，而懒惰不愿意主动调用啊这个需要费脑力的系统进行深入的分析。这种对思维节能的执着呢，塑造了我们面对信息时的三种典型易感表现。首先呢，迷恋简单归因，我们乐于接受像生病就是体质太弱这样的单一解释，因为这比这个理解复杂的病理机制呢要轻松太多。
3: 所以平常一说不说，你多喝点水。
2: 哎，对。那另外呢，像这个很容易屈服强烈的情感词汇，比如说我们会听到他们的宣传用语当中有什么奇迹啊、百年秘方、
3: 祖传秘方，
2: 哎，对，这样的字眼能够瞬间的去点燃情绪。那所以说呢，系统一就被激活了，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总是就是觉得它非常的好用啊，这个迅捷的这样的一种系统。而理性的系统二就是需要用脑力来去分析的，还没有来得及介入审查。那另外呢，迷信单一的权威信源，听到某个专家说或者说这个电视台报道过，就倾向于全盘接受，就放弃了用系统二我们的脑子去交叉验证审慎求证的步骤。
3: 而且有时候比如说这种产品，它可能就是在销售的过程中价格标的它也不是那么的贵，是吧？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可以去接受的一个价格，所以大家就会想着，哎呦，尝试一下吧，对吧？那么今天我们说到的密码二就是情感的社交导航啊，就是我们社会认同理论指出，我们通过认同某一个群体或者是采取与这个群体一致的行为来确立我们自身的身份啊，或者是获得归属感与安全感。在这个信息还不能确定的时候，我们就会跟随大多数人的一个选择，就成了一个就感觉这是风险最低最能带来心理安慰的这样一个捷径哈，其实也就是跟风，对吧？那么这种社交导航的本能在进化中也帮助我们更好的去适应了群体生活，但是在信息时代却容易被精心设计的营销所利用，比如说它会 找一群人给他来刷一个这个购买量，对吧？
2: 对，就会精准去围猎哈。那最直接的表现呢，就是来自熟人圈子的压力。
3: 对
2: 啊，当这个身边的人啊，或者说楼上王姐、楼下李姨都买了，
3: 我也得买。
2: 哎，对，那拒绝或怀疑呢，不仅仅是质疑一个产品，更可能是被视为对一种这个大家共识的乃至人际关系的疏离。
3: 对，
2: 更深层次的就是情感连接的替代性满足。那尤其是对于一些啊渴望陪伴的长辈，像一些推销员，我们也看过一些小品，就他可能会叫他爸爸妈妈这样去叫哈，就给出了儿女般的持续的关怀，啊，填补了情感空缺，使这个产品和温情的这个深度进行绑定，那理性判断呢，自然就会退居二线了。
3: 就是他在销售的时候打的是一个感情牌，
2: 哎，感情牌，
3: 哎，你的儿女般给你的这种关怀，会让你觉得，哎呦，这个人真好，
2: 嗯，
3: 他肯定不会骗我，
2: 嗯，
3: 啊，那么第三个密码呢，就是我们，哦，好，我们再来讲一下，就是我们在消费的过程中，有时候也会承载着一种对理想身份的一个追寻，比如说使用一款被描绘为高端产品，或者是智慧产品，或者是健康先锋的这样一种，就是这种称号哈。
2: 嗯，
3: 所以我们就会带来一种瞬间能够融入向往中的精英圈子的，就是说，哎，他也用了，我也可以用。
2: 是的。很多这个针对老年人的保健品销售呢，正是娴熟操纵这种心理密码的高手。他们通过组织顾客旅游联谊会，或者说一些专家养生的讲座，本质上呢，就是在营造一个温暖、认同、充满归属感的这个临时社群。在这个社群里边呢，产品就成为了获得接纳、表达关爱的社交货币。那购买行为呢，也就不再是单纯的消费了，而是成为了一种获取情感连接或者说社会认可的社交入场券。那这个时候，我们反对的似乎不再是某个产品，而是那个给予我们认同的集体。
3: 对，就是刚才我说的，他觉得，哎，他对我真的是太好了，
2: 哎，
3: 像孩子一样，哎，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他给我的这个产品我也是可信的，也是值得信赖的，
2: 关怀也是很有必要的哈。
3: 对，这个时候他已经不理性了。
2: 嗯，是的
3: 啊。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讲到的这个密码三，也就是幻想的一个幸运滤镜啊。社会心理学指出，我们与生俱来就带有两个认知的滤镜，也就是乐观的偏差和自我服务的偏见，啊，那么其中乐观的偏差呢，指的就是我们普遍的会倾向于相信，啊，就是自己比他人更可能经历一些好事儿，而是不可能去遭遇坏事啊。当然这也是好事儿，这说明我们大家都比较积极乐观啊。
2: 嗯
3: 啊，当然这种自我服务偏见就会让我们习惯性的把成功就是归纳于是自己的才智或者是自己的努力，把失败呢全部都归咎于是外部的原因。那么这两种心理共同的作用下，就为我们戴上了一副幸运的滤镜啊，使我们常常会高估自己的判断力啊，高估自己的好运，同时就低估了一些潜在的风险。
2: 嗯，哎，是的，在这个滤镜的加持下呢，我们容易表现出几种特定的易感体质。首先呢是独特幸运的错觉，就是我知道很多项目是骗局，但是以我的见识和运气，这次遇到的呢可能不一样。而且呢，越是高知人群啊，越有可能会抱着这样的一种心态。另外呢，就是无害尝试的麻痹心态，就总觉得反正这个起步门槛呢是比较低的，我试一试呢也没有关系啊。但是呢，忽略了骗局往往以此为诱饵，让人沉默，在这个沉默的这个成本当中积累的越陷越深。其实我之前看过一些新闻，就是说有些人把骗子骗了，我还觉得挺厉害的。就比如说他就遭遇了刷单诈骗嘛，
3: 反套路了。
2: 反套路就是别人是先给他诱饵，对吧？先让他赚个几百块或者说几千块的啊，然后让他慢慢的就是
3: 沉浸其中，
2: 然后越陷越深。但是有的人就是他知道这是骗局，然后他就啊以身入局啊，局中局，就是在这个拿到钱的这一刻立刻停止交易。
3: 哎，真是很聪明。
2: 哎，然后就把骗子，我估计骗子真的要报警。
3: 好在这个核心的驱动力哈，往往就是我们快速解决方案的深切的渴望，不管是健康的焦虑还是财富的焦虑。当常规的途径显得缓慢或者是有一些艰难的时候啊，类似于比如三天见效或者是一夜暴富这样的承诺啊，就会使很多人就是达到了这种他痛点的诱惑哈，就是轻易的就会穿透我们啊、原本不够牢固的这种风险防线。比如说我们本来就是怀疑的或者是半信半疑的心态去看待这个事物的时候，这个时候如果说就是给你一个狂轰滥炸的啊，三天肯定见效，
2: 嗯
3: 啊，所以说我可以让你一夜暴富，你就会想着哎我试一下吧，
2: 哎，
3: 说不定是真的呢。
2: 哎，对，几乎呢所有花小钱治大病的防科这个伪科学的产品呢，和那些就是我们之前一些什么所谓的小投资大回报的投资骗局呢都是一样的，都在精心的利用这种心理。他们兜售的产品呢并非是切实可行的，而是那种独特幸运的幻想。这一副幸运滤镜让我们在审视机会的时候呢不自觉地放大了万分之一的侥幸可能，万一有用呢，万一是我呢，但是呢对这个背后99%的陷阱呢是视而不见的。
3: 嗯，这种就是算法是易感体质的建造信息的牢笼哈。像现在这个数字的时代，我们的易感体质不仅是源于我们内在的心理，更被一种强大的外部的力量锁定并且持续的给放大了哈。这就是推荐算法的一个准确的投喂。那么这套系统就像是一个无形的数字的牢笼，它也为我们认知的偏见建造了一个自我循环的一个温室哈。
2: 嗯
3: 啊，
2: 其实我们说了在这个网络当中呢有很多的是算法，就比如说你打开一些购物软件之后，你会发现都是你喜欢的东西，
3: 对
2: 啊，各个你都爱不释手，
3: 他可能看到你老是在搜这些、
2: 哎对对对，
3: 推荐这些，
2: 就又或者说有很多人就说哎我是不是被监听了呀，我的手机被这个购物一些软件被监听了，因为比如说我们两个人聊到这个什么，比如说要买一个什么东西，
3: 嗯
2: 然后打开购物软件就发现哎里边都有啊，突然刷新出来了，很多人说那我是不是被监听了怎么怎么样的哈。那算法其实呢比你更知道你自己，它擅长的编织这个回音壁，制造很多的幻觉，背后的运作逻辑呢被称为过滤气泡或者说回音室效应。一旦你在平台搜索或者说浏览了某个保健品的信息，算法呢就会把它识别为你的兴趣点，随后呢源源不断地为你推荐更多宣称神奇疗效的案例和用户分享。这个让你看到的这个信息环境呢越来越单一，仿佛呢全世界都在验证你最初的那个猜想，从而让你产生大家都很认同的错觉，极大的去削弱了你主动寻求不同声音进行交叉验证的动力。
3: 对，就是我们这个算法有的时候的确就像你刚才说的，哎，他怎么老是给我推这个哈？而且不仅如此，算法它更会敏锐地捕捉并且放大你这个情绪的一个偏好，持续地给你投喂一些知识的快餐。它通过数据的分析呢，就那些情绪强烈的或者是标题惊悚的，比如说养生秘诀呀，或者是财富秘籍呀，就这样的字眼，它会更能吸引你的点击和停留，于是也会不断的推送同类的内容哈，这就会产生一个双重的效应，一个是它不断的用震惊必看这样的词汇去刺激我们的这个情绪哈，在这个过程中，如果说我们总是频繁的刷到这些，如果说我们选择了不感兴趣，有可能会杜绝一下。
2: 嗯，是的。我们说到了这些情况之后，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呢？其实应该要有一些方法和方式去自救。认知啊，到我们的这个思维呢存在易感的倾向，并非呢是为了自我指责，而是主动升级我们的心智免疫系统。首先第一步啊，启动理性暂停，阻断情绪绑架。
3: 对，
2: 当一则信息让你感到异常兴奋的时候呢，或者说非常的焦虑啊，或者说有点恐惧的时候，并且强烈催促你立刻行动的时候，一定要记住务必启动情绪觉察和理性介入的程序。这个背后的原理呢，源于卡尼曼提出的双系统思维模型。 情，强烈的情绪呢会激活快速直觉的系统，从而呢压制缓慢理性的系统。
3: 哎，那么这个具体的做法呢，就是立即暂停下来，然后强制自己去提醒自己去做一个深呼吸，并且问自己一个最重要并且最关键的问题，我此刻的冲动多大程度上是源于我自己情感的需求，比如说是我特别的焦虑，或者是我特别的孤独，或者是我特别想获得这个归属感，就并非是基于事实的一个判断哈。啊，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设置一个时间哈，把24小时作为一个缓冲期，或者是更长的哈，或者是2天啊，就是比如说我们可以把这个产品先放到我们的一个购物车里啊，不要着急我立刻就买它啊，有可能过了一段时间哈，比如说过了2天或者说过1天，你有可能就会放弃，你的理性就会战胜你的一些感性上的冲动啊，在这个过程就是会让我们的大脑去思考，重新上线，避开冲动的决策的陷阱哈，可以帮助我们有效的去屏蔽掉一些冲动的消费。
2: 确实大家应该都有这样的体验，就比如说你想买一个什么东西，你在购物车里放几天之后有可能就不想买了，
3: 我就不是那么爱了，
2: 对，就不太就觉得用不到了哈。
3: 哎，对，
2: 那另外呢，我们也可以进行这个源头拷问，完成可信度的筛查。情绪平稳之后呢，我们要对信息本身进行冷静的审视，这个需要你调动你的这个批判性的思维。核心的是完成一个信源三问筛查法啊，第一个呢，就比如说有人就推荐你买一些什么就是好东西，说这个保健品或者什么的，那你其实我觉得在这个在家里和父母说说也挺好的。
3: 对，
2: 比如说他发布者是谁啊，他是权威机构啊，还是这个领域专家呀，又或者说是一个身份模糊可能从中牟利的所谓的大师。网上也有人曝光，就是说那个一个大师他扮演好多角色，就在那个购物平台去发布说啊，我要做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连这个话术都是一样的。
3: 哎呀，
2: 就要把家里的秘方给献出来，怎么怎么样的？
3: 祖传秘方。
2: 哎，对。第二个呢，就是问证据等级，他所依据的是个别人的感人故事，还是经过这个同行评议、可以重复验证的科学数据呢？我们要警惕用个案奇迹替代群体证据。有的人他可能他就是。那没办法，对吧？他
3: 歪打正着，
2: 歪打正着了啊！那第三个呢，就是逻辑一致性，他的结论是否过于绝对啊？就比如说，包治百病，
3: 对
2: 这样的宣传词，其实也是绝对禁止的哈。那是否和现在可靠的这个科学共识存在根本的矛盾呢？一个能解释一切的理论，往往什么也解释不了。那完成这三个问题之后，我们可能对信息的可靠性就有一个基本的判断了。
3: 对。啊，那么第三步呢，就是我们去练习主动寻反的这样一个能力哈。
2: 嗯，
3: 就是我们通常认知存在确认的一个偏误啊，也就是说我们倾向于去寻找和支持符合自己有观念的信息，就是我们啊想去相信它，我们就会自己内心在打仗，就是在想办法自己去佐证它哈，因此会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最有效的自我纠偏的一个方法呢，就是我们去主动刻意的去寻找反面信息与不同的观点啊，这就是击穿信息茧房，进行独立判断的最关键的一步。具体的操作呢，就是当我们接触到一个诱人的新的说法或者是新的产品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要立刻有意识的去主动的搜索一些引擎或者是科普平台，搜索一下它的一些啊有没有相关的一些信息哈。
2: 不行的话，你可以问问豆包，对吧？
3: 也可以问一下我们。就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去认真的去看一看质疑者去提出了哪些相关的论据哈。就一个经得起考验的一个观点或者是产品，它应该是能够面对并且是回应我们大众合理的一个质疑的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主动的去寻求反方的证据，就是检验信息真实性的一个压力测试也是我们独立思考者的一个重要的好习惯。
2: 对，第四步呢，要和大家说一下，就是建立信源清单，预设呢可靠的防火墙。 信息过载的时代啊，最高效的策略呢，不是在垃圾海当中去淘金，而是提前锁定金矿的位置，就意味着大家要主动构建一个属于自己的可信信源名单。
3: 嗯，
2: 这个名单可以包括呢，比如说国家级的科研机构，
3: 对
2: 啊，顶尖医院或者说学会的官方平台，经过时间验证的权威科普媒体。啊，比如说这个有什么科普中国啊什么的啊等等，以及政府监管部门的信息发布渠道，你把这个名单呢就是置顶或者说常读，养成一个习惯，每当遇到令人这个比较疑惑的一些信息的时候啊，你首先呢要去你的这个可信清单里边去交叉核对，而并不是说在来路不明的这个账号当中啊去辗转求证啊。
3: 对，而且这个来路不明的账号，它有的时候也会复制粘贴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些权威机构里的官方的一些真正的专家的一些讲话，也会给复制过去了。
2: 嗯，
3: 所以说一定得认真的
2: 真假掺和着哈。
3: 对，
2: 那所以说呢，我们每个人身上呢都或多或少藏着一些易感体质的密码，那这并不是缺陷，也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呢人类心理机制在复杂信息时代的面临的挑战。所以说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为什么有的人会那么喜欢买保健品，或者说更容易被一些这个推销保健品的人骗啊，其实就是各种各样的原因啊。那真正的科学精神呢，不是无所不知，而是保持着一份清醒的谦逊和好奇，就是我知道我的认知是有局限性的啊，所以说我对于过于完美的故事呢保持警惕，那我的情感呢会波动，所以说呢我要给它装上一个理性的刹车。是的。看一下这个时候呢城区路段的整体通行的情况。首先我们来看到的是建安路，此时此刻在建安路上和立新路的交口，在立新路上流量呢是出现了增加，从这儿通过的话呢要多注意和小心。另外在威武大道路段当中，这个时候在和周后街的这个路段当中流量呢是出现了增加，尤其是这个周后街的路段，因为有一个周东小学，所以说在这个路段上流量呢是持续的增大的。另外在威武大道，这是在和立新路的交口，在立新路上以及再往南边威武大道在和杜仲路交口这边流量呢是出现了增加。我们再来看到的是西宜大道，此时此刻在西宜大道路段上呢要提醒各位朋友注意到，在和市府路交口市府小学门前，以及呢往南边的一些路段，往南湖方向去的车呢会比较多一点，提醒大家也要多注意。另外在汤王大道路段当中，此时此刻在和凤尾路交口呢南往北方向的路段当中流量呢也是出现了增加，提醒大家呢从这儿通过的话也要多加的注意和小心。那如果说您在出行路上看到了突发的路况信息，或者说哪个路段比较堵的话，也可以啊通过我们的这个微信群和我们互动，或者呢通过我们的两路路况专线855816和855813六来提供给我们及时的路况信息。
3: 是的，早间出行锁定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交广直通车，我们一起听见资讯，关注路况。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在车上，离您最近的声音，谈交通，感受魅力亳州跳跃的脉搏，帮助别人，快乐自己，360度覆盖有车生活的各个细节。每天锁定 FM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享受有品质的精致生活。

交广信息速递，网罗新鲜资讯。首先关注头条资讯。中央社会工作部昨天发布志愿服务标识基本规范试行，对志愿服务标识含义及设计、使用、管理等作出规定。志愿服务标识可用于志愿服务活动、会议场所、站点、文化产品等，不得用于商标、商业广告以及其他任何盈利性活动。开展重大志愿服务活动和涉外志愿服务活动时，应当使用中国志愿服务标识。有自有志愿服务标识的可同时使用，但应当突出中国志愿服务标识。